0: 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19号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2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0: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扫码能领50元，中奖快递暗藏陷阱，警惕定制式诈骗。
0: 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
1: 如是书院被关停，封闭式矫治机构不能够再野蛮生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2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持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截至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1: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0: 截至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
1: 17号，国际乒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运动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对此予以否认。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16号，超过20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1: 菲律宾民防局8月17号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2: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近日，旺旺集团创始人蔡衍明一封内部公开信在网络上传播，信中直言公司第一季度业绩以及利润表现未达预期，将其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要求内部反思产品创新不足、渠道老化等深层问题。不少网友啊，对旺旺的情怀仍在，纷纷为其支招，其中最高频的建议是减糖。随后，旺旺最大的对手竟是糖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旺仔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图文回应网友们的减糖呼声，晒出了一系列的无糖及低糖的旺旺新品，其中包括饮料、零食等。这篇图文提到，未来将继续勇于尝试，努力成为更好的旺旺。网友肯说求减糖是因为情怀还惦记着，正等大家懒得说了，那才叫凉。宇树科技场外暗盘交易悄然兴起，目前多家中介通过各类渠道收购该股的新股，报价分歧较大，部分中介出价每股520元，发行价才每股150.8元，也有中介报价每股410元。不少中签者也主动上网寻觅买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暗盘交易以往常见于北交所的新股，近期正向科创板明星股扩散。之前在长鑫科技上市前，也有中介高价回收该股的新股，发行价是每股8.66元，而当时中介的报价达到了每股36元。宇树啊是好公司，但是520元暗盘不是投资机会，一定要注意甄别。近期微信平台通过巡查审核发现，部分微短剧存在不良价值观导向内容或侵权等行为。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微信小程序运营规范的相关规定，平台下架了数十部违规的微短剧，包含部分价值观导向不正、粗制滥造的内容。同时，平台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小程序也进行了查处。短剧小程序靠投流裂变、盗版爆款、擦边标题吃饭，微信现在是剧下架加厂子处置双打，不是删条视频就完事儿了，逼着开发者别再靠爷孙恋、报复复仇、下跪掌嘴来骗点击。8月13号，小熊电器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23.49亿元，同比下降7.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亿元，同比下降41.3%，扣非净利润1.09亿元，同比下降41.59%，利润降幅明显高于收入，反映出了需求走弱之外，公司还面临成本、费用以及业务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小熊不是突然不行的，是2020宅经济那波被催熟的网红单品。这半年报是网红小家电那套靠颜值加投流收割年轻人的玩法，在存量年头玩不转了。近日，网传追觅大家电解散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广泛关注。据流出的内容，疑似追觅 AWE 期间冰箱相关业务的供应商存在未结款的情况，打算组团维权，引发大量供应商评论并且唱衰追觅。 那目前呢，公司暂时没有人回应。有接近追觅的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相关业务仍在正常做。追觅这波不是塌房，解散式误读，是网红式扩张的退潮。以前啥都做，啥都敢宣布，现在把大家电从独立军团变成全屋智能里的一个部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华安证券江苏分公司的投资顾问王景，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行情分享。周一，在上周五美股科技股的带动下， A 股科技股出现联动行情，带动指数走强，全天放量约2000亿，指数也再度回到60天线附近，这里已经是短期指数最后一个相对重要的压力位置，后续如果能够配合下方5天线回踩以及放量，指数有望继续向上挑战整数关口。从近期外围局势来看，首先伊朗方面即使有新闻，更多也是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对于全球股市影响已经较小。此外，美股近期半导体，尤其是存储芯片和 CPU 方向表现较强，对于 A 股相关题材有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即使不出现此前的同步大幅拉升，日内互动也成为影响我们科技的良好情绪。题材方面，目前市场最为活跃以及带动中小板较为明显的方向仍然在硬件方向，尤其是存储芯片和 CPU 方向。分开说下，首先是 CPU 方向，近期 CPU 方向最大特点在于龙头一中天在此轮行情中分化比较明显，部分个股突出，但是大部分整体涨幅不大，反而是整个板块内部的中小个股表现较为突出，并且 A 股 CPU 甚至领跑美股市场，因此在本轮硬件中居右侧一些。然后是半导体方向，领涨细分主要是存储芯片方向，也是跟随了美股，只是美股涨幅更多而且更加领先一些，这也是目前半导体要稍弱于 CPU 的主要原因。并且从本轮半导体内部轮动来看，暂时行情还集中在存储芯片，还没有整体扩散到设备以及功率方向，后期可以继续关注。创新药是从7月底开始异动的，目前已经有龙头走出历史新高，这个方向从下跌行情中就开始走独立行情，只是对于整个中小板带动以及赚钱效应来看要明显弱于科技，因此板块行情更多局限在内部，扩散性要看后续整体的放量情况。主板方向，地产和影视因为基本面事件上周出现不同上涨，整体持续性存疑，并且在券商没有走出大级别行情的前提下，后续行情大概率仍然会继续围绕在中小板，权重更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暂时不用过分关注。总体来说，目前行情还是处于科技此前下跌的修复状态，相对 CPU 更强一些，半导体要稍弱一些，后续则可以继续关注两个方向的轮动机会，整体科技方向可以耐心等待回踩，继续关注硬件的配置机会。以上是我对行情的全部解读，感谢收听。
8: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9: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 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

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好，下面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则演出信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吗？ 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团队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 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19点30分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

0: 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6: 王立海，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5: 这是3000，拿去吧。
6: 什么意思啊？
5: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6: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5: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6: 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5: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6: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5: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6: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5: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6: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5: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依然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来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扫码能领50块钱，中奖快递暗藏陷阱，警惕定制式诈骗。
1: 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
2: 如是书院被关停，封闭式矫治机构不能再野蛮生长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期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扫码呢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但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看就有些可疑。近日陕西咸阳和山东德州警方就截获了两批可疑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册。
3: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4: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5: 假货的。
4: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3: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6: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3: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4: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7: 涉诈包裹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背后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在山东，一名货车司机在运输货物途中察觉到了异常，正常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比货还贵。那这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司机报警，警方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8: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9: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8: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10: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8: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10: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六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8: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顺着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这套基地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并非简单广撒网式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陷阱，而免费礼品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10: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8: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1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8: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1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2: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的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他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呢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所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11: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2: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浙江新昌县儒氏书院创办人，曾经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家庭教育导师，这个事儿引发了舆论关注。
1: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8月16日发布了通报称，儒氏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呢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呢已经全部返回。经过调查取证，儒氏书院在经营活动 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八月七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当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调查组已经明确当地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而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书院、特训营等等受到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野蛮生长，没有明确定位、监管部门不明的问题。
1: 所以对各类面向未成年学生的书院特训营应该进行全面的清理了。面向未成年学生进行全日制封闭训练的机构必须取得学校教育培训合法资质，进行的培训内容必须向主管部门备案，监管部门要对其培训进行过程性的监管。
2: 今年六月，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些散布在全国多地的戒网瘾的机构打着特训基地、成长基地、夏令营等名义办学招生，炮制大量游戏毁了一代人、拯救厌学叛逆等短视频内容，吸引了家长报名。
1: 根据多位受害者的反映，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他们被强制矫正，经受体罚、殴打、虐待等伤害，有人重伤致残，有人精神严重抑郁，甚至有不幸者因此丧命。多名受害者虽然已从机构脱身，但是仍然难以走出阴影。
2: 这类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这些机构的教育培训内容也都差不多，针对早恋啊、沉迷啊、厌学、叛逆、懒惰、自控能力差等不良行为的习惯的青少年进行心理辅导等等的教育。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0: 全家用一道，
1: 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8:45，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如是书院被关停，封闭式矫治机构不能再野蛮生长这条深度新闻。那很多受害者反映呢，他们是在这个教育培训内容，包括了国学教育啊、军事训练、感恩教育、行为习惯矫正、思想教育、法治教育等等，但这些教育真的是非常符合正规的教育模式吗？
5: 大家应该平时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啊，小孩在家里面叛逆啊、不听话、网瘾大、不听管教啊，随后呢就联系了相关的机构，相关的人员来了之后直接把孩子带上一辆车就带走了，好像那个视频宣传的里面啊，这个表现得很好，孩子经过教育之后变成了非常阳光的样子，又懂得感恩。但实际情况真的是如此吗？那像这样的一个教育和培训，它迎合了一些家长想快速纠正孩子不良习惯，摆脱沉迷手机，学会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功利的心态。但是这些机构往往没有合法的教育培训资质，对学生进行训练的教官指导老师大多他都不懂教育，也没有职业资格。学生得到的训练是反人格的，常用的教育方式那就是辱骂殴打。
4: 而且由于他实行的是封闭训练以及粗暴的管理，让参与训练的学生面临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那就像这次曝光的如是书院，他的暴力管教孩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多位书院的学员向记者讲述了被如何这个殴打呀、掌掴啊这样的相关的经历。
5: 对学生实施教育培训，首先呢要要求有培训资质。2022年教育部等13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明确，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师资条件方面，所聘从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要具备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能力，或者是具有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而如是书院老师却不需要教师资格证。
4: 近年来类似的机构不时被媒体曝光，但是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方面的原因呢是缺乏监管，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部分的家长他没有科学的育儿理念，在孩子出现学业问题、沉迷手机问题之后呢，他就病急乱投医。这些机构就是看准了家长的焦虑心理，就是你自己管不好吧，我来帮你管，宣称十几天特训就可以彻底改掉孩子的坏习惯，进而受到了家长的追捧。
5: 不再让这类机构野蛮生长祸害学生，就必须强化对其监管，要明确监管规定，将这些机构纳入教育培训的体系。
4: 而对家长来说，不应该再迷信一些机构对孩子的改造能力了，也不能够说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你就随意的推给任何机构。多多陪伴孩子，给孩子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真的比任何培训都强。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这个当地啊是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10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仅用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预交的团费全部都兑现了。
4: 过去遇到类似的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是反复的调解，如果企业最终仍然无力履行的话，那游客可能还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呢可以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偿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旅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

0: 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1: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0: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1: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0: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1: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0: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1: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2: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刚刚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0: 在高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1: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遇到了资金断裂，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解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3: 这个旅游纠纷啊，最让游客头疼的往往不是赔多少，而是赔不到。现在各地探索和实践，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偿，把行政资源从居中调停转向兜底保障，打通了维权的最后一公里，当然是值得点赞的。
4: 但我们也应该想到一个更深层的观点，现金赔付不只是救急，它更是一种倒逼。当你这个保证金被启用，旅行社的信用记录、评级乃至经营资格都将受到影响，那这会让企业不敢轻易的摆烂。同时呢，这笔钱不是白赔，后续追偿机制必须跟上，否则就是用公共手段为企业的失信买单了，这就形成了新的道德风险。
3: 是的，旅游啊，它是口碑经济，让游客放心来，就得让他们安心走，先赔后追，赔的是信任，追的是责任。当制度跑在纠纷前面，旅游目的地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4: 时间到了早上的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3: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4: 明天早上7点，我们节目中再会。
3: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2161次列车从原从。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我们都不要说话，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和音乐相伴。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提到喜欢，可能你也会思考，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呢？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的话，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它本就是一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当你看到一句歌词，你可能会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了这首歌单曲循环，你才终于松一口气。但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那些歌里的美词美句所诠释的爱情。

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这种词的戳心程度，一看就知道作者是李宗盛。孟蔚用她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对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究竟是在争吵呢，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波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们，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有人说应该去爱那个跋山涉水来接你的人，而不是那个举着手机跟你网恋的人，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啊。你以为自己的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做了件最了不起的事情，他却只是无动于衷送你一句幼稚。爱有的时候很简单，但是不爱有的时候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这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慕容雪加苏州河。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毕恭敬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韩山，一个叫石德。有一天，韩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与石德互生爱意的姑娘，韩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出家修行。石德知道真相之后，亦放下了一切，找到韩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可怜的无疑是那个姑娘了，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好，反正爱情对那个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了。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那些歌儿当中每词每句所诠释的爱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千嬅，《自由行》。

这是来自杨千嬅的《自由行》，毕竟呢也自由过，算有幸也有不幸，当作四处消遣散心，预备66岁初吻。如果你现在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单身，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会孤独终老了？作词人黄伟文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做电台节目，有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

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

0: 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呀，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6: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喜欢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讲要分手。你想现在就吓得，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5: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6: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5: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拿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7: 大胖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5: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7: 啊，那怎么办啊？
5: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7: 那行吧，凑合着吧。
5: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叶大胖，哎，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进入到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那些歌儿当中每词每句所诠释的爱情。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你太忙了，忙着做报表，忙着讲 PPT， 忙着团建聚餐，忙着照顾自己的面子，还得忙着抽空在家里当个咸鱼。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就离开，父母的发丝也白得刺眼。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普通人，当然会被那些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是那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

在那遥远有意无意遇上，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这首歌再熟悉不过，它经常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这是1984年中岛美雪最爱的粤语版本，1993年收录在周慧敏的同名专辑中，李克勤填的词。还记得那年夏天吗？你与那个人擦肩而过，回头看他的背影，好像在阳光底下发着光，美得叫人挪不开眼。至于这一次的相遇究竟是蓄意还是巧合？大概就只有你自己心里知晓。在李克勤笔下，一见钟情似乎变成了命中注定。如果说春天必然会来，花必然会开，那么为你着迷也是我人生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能选一句歌词为自己的爱情注解，你想说什么？我们常常听说，在爱情里，男人的逻辑永远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走，而女人是，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而听到这首歌，每个人都会深有感触，或许这样的遗憾里也有你的故事。继续听到郑中基，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我個人咧就好 fair 嘅，好公平嘅。咁唱呢只咧，點都要唱呢只嘅。
1: 这是郑中基一个现场版的，可惜我是水瓶座。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夜安睡。这首歌的原唱是杨千嬅，我们都知道杨千嬅和郑中基的故事。香港音乐人黄伟文与杨千嬅是交情深厚的，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分享的那首杨千嬅的《自由行》也是黄伟文的作品。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是他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情歌。杨千嬅与郑中基分手之后，那段时间坦言很不开心，总是会约朋友们一起出来喝酒。黄伟文表示，当时杨千嬅收工后走进黄伟文喝酒的夜店，连续点了8杯长岛冰茶，而黄伟文也没有问那个令他落泪的人是谁，就静静地陪他喝。而这首歌当中那句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就是杨千嬅的亲身经历被写进了歌里。有人说这首歌听杨千嬅的原唱倒不是太有感触，但是经过郑中基的翻唱就完全听懂了曲中的忧伤。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歌儿当中每词每句所诠释的爱情。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一首我个人的偏爱，1996年林忆莲《夜太黑》专辑当中由李宗盛作词的《诱惑的街》。在爱情当中，有多少人在为爱坚持，又有多少人在为爱妥协？歌中反复唱到，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让你离不开这一切。若是我身在诱惑的街，若是我身在沉沦的午夜，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从此醒觉。实在是旋律歌词都绝美的一首。那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们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别的地方吃不到，
2: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7: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jamais vue,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牺牲睡眠时间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家常便饭，对身体的钝感成了日常。很多人都知道啊，睡不够会打哈欠，打哈欠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你可能不知道，除了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两次，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要是持续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提醒你已经严重缺觉了。那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来和你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出现注意力涣散、频繁忘事呢？千万别觉得这只是最近太累了。很多人都有个误区，觉得只要不头痛、不痴呆，大脑就万事大吉，这是大错特错的。你的大脑可能早早就偷偷发出了求救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啊，大脑的健康一旦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出现明显症状再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早关注、早守护格外的重要。拒绝大脑早衰，建议收藏8条自救指南。双腿是我们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牺牲睡眠时间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家常便饭。

0: 饭，对身体的顿感成了日常。看一看这是不是你的情况哈，深夜十点还在为赶呆烂焦头烂额，夜宵奶茶配着 PPT 边吃边努力，虽然困到上下眼皮直打架，明显感觉大脑变迟钝，开始运转不动，却还强撑着告诉自己啊，再坚持一下，今天必须做完。很多人都知道睡不够会打哈欠，打哈欠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除了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低于6小时，就要小心是否存在睡眠不足了。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两次，不用过于担心，但要是持续出现以下的明显情况，就要注意了，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提醒你已经严重缺觉了。第一呢，是渴望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深夜暴食的体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熬夜时总是特别想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等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而且是立刻马上。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食品。在亚利桑那大学一项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缺觉者表现出这种馋嘴的倾向比例高达66%，夜间时段摄入需求更强。另外一项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通过大脑磁共振扫描成像后，同样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会严重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的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反应更灵活。这还和变胖存在联系，每天睡眠时间减少1个小时，你会多胖2斤，可能不是危言耸听。一项针对成人的荟萃分析表明，每天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与 BMI 增加每平方米0.35千克相关。对于一个1.7米高的人来说啊，它约等于2斤的体重。这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分泌，负责喊停进食的激素战斗力大减，而催你狂吃的胃饥饿素攻击力骤升，形成越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劫持，越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越容易变胖啊，这样的多米诺的连锁表现。第二个睡眠不足的表现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在网上有很多网友说啊，周一呆若木鸡。一个熬了几天大夜，周末没睡上一个好觉的同事啊，眼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灵魂仿佛在大脑上空飘着，你喊他名字好几回才有反应。是的，他可能不是失恋了，而是完整的觉睡得太少，大脑的 CPU 啊快被烧干了。一项发表于《自然》子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导致反应迟钝，降低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这可能是因为睡眠剥夺，海马体缩水了。海马体负责记忆形成和巩固，缺乏睡眠就好比低电量的手机没有及时充电，系统变得卡顿甚至宕机了。前额叶皮层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好比降频运行，你的决策力和注意力可不就大大降低了吗？第三个表现就是心浮气躁，看谁都故意找茬，都像在故意找茬。这起床气呢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还可以称之为困怒症。研究发现啊，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明明是面无表情的中性面孔，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但在没睡够的人眼里啊，偏偏就会被解读出威胁性。让一夜没睡和睡够8小时的两组人看同一组照片，结果显示啊，没睡饱的人给照片对方的吸引力、可信度打出评分远低于睡饱的人。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时，你可能对对方的一言一行都更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其他人有更强的敌意。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缺觉会影响大脑杏仁核的活动。不少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也会让大脑的杏仁核变得异常活跃，更容易有焦虑、恐惧、愤怒等激烈的负面情绪。 第四个表现就是反应迟钝了，开车的时候啊，警觉性降低了。世界上最激烈的碰撞是什么呢？不是冰与火，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一个开车时脑子表现得不够清醒的司机，对上一个提心吊胆的副驾。前者嫌后者咋咋呼呼的，一张嘴就瞎操心，在司机眼前，他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路况一清二楚，对每次可能发生的事故都是早有预感和躲避方案。即便偶尔出现一两次快聊到路牙子的情况啊，也是不会的，我看到了，这不没事吗？那么后者的视野里，则是每一次在事故边缘试探，离旁边的车太近了，开车不看后视镜，差一点就闯红灯了。而最亮红灯的可能是开车时你还打哈欠。平常可能还好，但是想回想一下哈，司机师傅最近是不是还同时存在着没睡饱的情况呢？又或者是已经连续开了太久的车？是的话，就一定要当心了。睡眠不足还开车，任身边人怎么提醒都不为过。一项发表在《睡眠研究杂志》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显著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的风险。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约等于酒驾，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时间，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 0.1% 的状态。这是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和睡眠时间达到7小时及以上的司机相比，睡眠不足的司机在24小时内的大于等于撞车风险一路是飙升的。每天5到6个小时的睡眠，撞车风险增加 1.9 倍，睡眠不足4个小时，撞车风险增加 11.5 倍。千万别以为单凭意志力可以战胜身体反应，睡眠不足真的会严重降低大脑的警觉性，让你信息处理速度变慢，尤其是在开车这样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中。累了困了就睡吧，同时要记住啊，一定要在宝贵而有限的睡眠时间里，尽可能的让自己睡得好一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早晨起床记得喝杯白开水，早上不喝水一整天身体都处在缺水的状态，当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人就更容易发脾气，感到困惑和疲倦。在早上喝足够的水，不但会让你感觉更快乐、更敏锐，精力更加充沛，而且在运动的时候也会更有力气，速度更快，耐力更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一起来关注健康。

0: 在生活当中呢，你有没有过注意力涣散、频繁忘事的情况呢？其实呢，不要觉得大脑不痴呆、不头痛就没事，这是大脑在向你发出了求助的信号啊。咱们先来做个小测试哈，小调查。下面这些真实的瞬间，你中了几条呢？第一是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手不由自主地滑到了短视频 APP， 等回过神来，半小时过去了。第二是刚放好的东西转头就找不着了。第三是话到嘴边突然卡住了，明明认识这个人名字却叫不上来，只能尴尬地说哎那个谁。第四呢是以前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却一点就炸，看谁都不太顺眼。千万别觉得这只是最近太累了，很多人有个误区啊，觉得只要不头痛不痴呆，大脑就万事大吉，大错特错了。你的大脑可能早就偷偷发出了求救信号。真正的脑健康呢，是指我们的大脑在结构上始终保持最佳的完整性，在功能上正常，并且能够维持良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能力，而且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疾病的综合健康状态。我国的脑健康问题正在逐渐的年轻化和普遍化，主要原因可能是60岁以上人群中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认知障碍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30到50岁的中年人因为长期熬夜、高强度及高压力的工作，长期久坐不活动，大脑过度疲劳，得不到充分的时间休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青少年也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缺乏脑力锻炼，也面临着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啊，大脑的健康一旦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出现明显症状再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早关注早守护格外的重要。拒绝大脑早衰，建议您收藏八条自救指南。第一是坚持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像步行、游泳、跑步、骑车或舞蹈，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液流量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有了养分，大脑运转正常了，就会变得更敏锐，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集中。每周争取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运动的越多，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就会更强壮，学习能力、记忆力、决策力等认知功能就会变得越强大。第二是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们应该尽力遵循大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每晚保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有利于大脑的排污系统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大脑才能保持健康状态。睡前保持卧室安静舒适，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及深呼吸等方式帮助自己更好的入睡。第三呢，是及时补充水及合理的饮食，像果蔬和粗粮不仅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有利于保持大脑健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的豆类和坚果也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第四是培养兴趣爱好，用进废退的规律告诫我们，大脑也要常用，越用越能保持年轻活力。选取1到2种适宜自己的兴趣爱好，动脑、动手、动全身，身体活跃了，头脑也灵敏了。第五呢，是戒烟限酒，吸烟会加速认知能力下降，此外香烟中含有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的物质，这些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血管病的发生。过量饮酒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传导，直接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这些都会影响大脑的思维、判断与协调能力。第六呢，就是控制好血糖、血脂和血压。 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均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脂也会影响脑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可以促进脑健康，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有效措施。第七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主动结识新朋友，经常联系老朋友，加入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等方式，有助于促进神经元的连接，激活大脑中一些平时较少使用的区域，帮助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第八呢，是定期进行体检，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脑健康筛查，可以早发现认知障碍、脑血管病变的风险，及早干预可以显著改善预后。大脑健康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只有保持脑健康，才能维持身体机能与精神心理状态平衡，呵护大脑从日常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勤于锻炼思维，积极维持社交关系，定期进行健康体检，从现在开始全方位守护大脑，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守护我们的生命根本。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大家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1: 好的，先生，请稍等。
3: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3: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1: 您怎么问这个？
3: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1: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3: 那你会追我吗？
1: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4: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1: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4: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3: 我是燕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

0: 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
2: 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3: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迂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2: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3: 啊，是的是的。
2: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3: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3: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

0: 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1: 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0: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1: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0: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1: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去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硬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 比如说

0: 我们要测量脚踝啊、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啊、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
1: 嗯，
0: 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啊，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啊，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啊，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啊，不要穿着睡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 环绕运动。
1: 嗯，
0: 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啊指向头端啊。
1: 嗯
0: 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
6: 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提交问题。
5: 没错，
6: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直接发送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
5: 嗯，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找我们。
6: 是，
5: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和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6: 没错，
5: 在直播间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再加一个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
6: 是的，
5: 好不好？多多分享好不好？三楼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但是我发现啊，最近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事是越来越离奇了。
6: 对，
5: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合格证造假，谁敢合格证造假啊？你把你的电话私信过来，你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我看看到底是谁，
6: 到底怎么个事儿，
5: 到底怎么个事儿，好不好？在节目当中，大家欢迎各位多点赞啊，多关注，有问题还是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唯一有一点，就各位需要排队，
6: 是
5: 啊，可能需要排一段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最好你的问题就自己就解决了。
6: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号码再说一遍，0551-634-5-8603，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但确实比较难打通，建议您把问题点头像直接发过来更快。
5: 哎，对，没错啊，热线挺难打的。上个朋友问说打热线，我就想打热线，我说你建议你别打，我打都费劲。
6: 是，
5: 就我现在掏出手机打我们热线都费劲，因为太多线进来了啊。MG4X 订单的问题，消费者是满意了，
6: 处理好了，
5: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处理好的结果。
6: 嗯，
5: 因为经销商提着礼物登门道歉了，
6: 对，车主认可了，
5: 车主认可了，但是依然没有退一赔一。
6: 嗯，
5: 但是我们需要退一赔一，为什么？退一赔一是契约啊。
6: 尊重合同
5: 是尊重合同啊，谁让你道歉了，我差你两箱礼品了，我跑这讹你来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就事论事，这个东西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6: 是
5: 一分便宜我不多占，一点亏我也不能吃，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兄弟们，不多说了，今天第一位上线，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啊。合格证造假那个啊，你抓紧，等你啊。来，喂，你好。
7: 你好。
5: 哎，先生贵姓啊？
7: 啊，我姓刘。
5: 刘先生，什么车啊？
7: 啊，那个传奇向往E8。
5: 传奇的向往E8，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7: 啊，我是7月20号在那个淮北酒泉店买的这个向往E8。
5: 嗯。
7: 然后7月23号就装好了那个车衣和地板。
5: 嗯。
7: 然后8月1号在登北回安徽的路上，然后车大概行了有3200公里，然后晚上10点左右在那个秦皇岛高速上。双屏突然全部熄灭，然后远近光灯和那个闪光灯全部都不亮，然后一家七口人，哎呦，在高速上都把我们吓死了，就现在想想都后怕。
5: 哎，
7: 这车对我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心理伤害。
5: 那就你稍等吧，你稍等，我跟你再确认一下故障。你别说对你造成心理伤害了，我这么听一下，对我都造成心理伤害了。你这玩意儿伤害力太大了。你这车不是淮北买的，东北买的还是淮北买的？
7: 啊，我在淮北买的车，
5: 开到东北去了。
7: 啊，对，开到东北去了。
5: 然后从东北开回来的路上，是不是高速公路上面？
7: 对对对，
5: 然后你、
7: 啊、路上
5: 车内的所有屏幕都亮了，车辆的远近光灯也都灭了，是吗？
7: 啊，对，所有屏幕全部熄灭，远近光灯和双闪灯全部都不亮，
5: 就等于说一片黑了已经。
7: 啊，对，一片黑了。
5: 那你怎
7: 么在高速上？
5: 你怎么开？你怎么停下来？停哪儿去了车？
7: 然后我就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了。
5: 你确定你没有任何的操作，也没有任何的语音控制，但是它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7: 啊，对，没有，就压根它就没法，就是车可以正常开，它的所有灯光全部熄灭，然后双屏幕全部熄灭。
5: 那你后来是怎么恢复的呢？
7: 我现在把车停在 4S 店了。 然后他们给我当时在秦皇岛给我检测，说检测说是有可能是主机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机的问题，要给我拆主机，然后给我修。我说我没同意。
5: 你没同意，你什么要求啊？
7: 我现在就要求，他们说是有可能是说我装地板的问题，还然后呢，他只是检测到这个主机的问题。然后我现在要求就是说我这个车我不要了。如果说是我的问题呢，那我来承担；是他们的问题呢，他们来承担。
5: 你地板地板你在哪儿装的？
7: 我地板是在那个地板店，就是我们淮北一个装修店。
5: 你这个哎呀，然后他说是地板给你装坏了，他怀疑是不是？
7: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说，如果是我的问题，我自己承担；
5: 明白，
7: 如果要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承担。
5: 明白，刘先生，我问您一下啊，你在装地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改装车内氛围灯啊？
7: 没有，没有，
5: 什么也没动过，反正没动过，就往上面铺了地板，是吗？
7: 对对对，只是装了地板。
5: 这应该问题不大呀，这跟装地板有什么关系啊？事发生多长时间了？8月1号发生的，现在8月16号，你是、
7: 对，
5: 你是不让他检查呀，还是不让他换呢？
7: 我让他检查，他现在就是查到主机的问题，他要给我换主机，他说是不是确定是不是主机和还是装地板的问题，我现在我不让他换。
5: 那你换一下呢？为换完主机好了，那不就是主机的问题吗？等于说现在你的车辆依然是灯光无法开启的状态，对吗？
7: 啊，对对对，我这个所有的那个两块屏幕全部都是没法开启的，但是车可以正常行驶。
5: 我懂，你说过了，你不需要再说第二遍了，你说一遍我就听明白了啊。就现在我问您的意思是，这个车没有因为重新启动所有的功能恢复，对吗？还是坏着的？
7: 哦、啊、对，现在还是坏的，在他们 4S 店放着呢。
5: 那现在的卡在哪儿了呢？是卡在他查不出来，还是卡在他不让他查呀？一半个月过去了，
7: 我不让他查。
5: 那你说，你如果你不让他查，他什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地板原因还是主机原因呢？你不得让他查吗？
7: 那我让他查，他就要给我换主机啊！他现在查到主机问题。
5: 你要不是换主机就修了，还是说他觉得我要换个主机试试看？你不让他试，还怎么回事？
7: 啊，对，我不让他试。
5: 你让他试试啊！你不试怎么知道是不是主机问题呢？
7: 哦，那你的意思是我让他试一下？
5: 你对呀，你不试你怎么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机问题啊？当然了，现在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检测清单给你？这大概是一个判断的书面的东西，有没有给到你？
7: 没有，没有，
5: 没有给到你啊？行嘞，我知道了。有找过他们？你现在等于卡的这是你不让的原因了。找过他们厂家400吗？
7: 打了。
5: 嗯，行了，我帮你问问吧，他们什么情况这个车。如果地板没动过线路，如果您说的属实的话，没有动过线路，其实跟地板不大会有关系。除非在安装地板的过程当中什么卡扣碰到某些电线，给你导致哪些地方短路了，哪个线接触不良了，哪个卡扣松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概率极低啊，概率极低。哎呀，你看我就是刚才我还说呢，我的嘴都不能乱说。我说我们怎么进入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大灯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不大会不亮的。
6: 对，
5: 你大家发现没有？你路上跑着那么多车，特别是新的车，新出来的车，你看谁家晚上大灯不亮的？没有的，很少会不亮。那你这个不亮，因为会影响到安全，所以对这方面的保护其实是相对非常齐全的。但是有人不亮了，有人不亮，我不知道传新厂家有没有查到原因。那我不觉得仅仅通过更换测试的方式就能找到主要原因。当然了，我问问他们怎么讲吧。啊，您稍等一下，刘先生，您的要求就是，如果是换地板换坏的，他们然后你就自己承担是吧？如果不是换地板换坏的，你需要退换车是吗？
7: 啊，对对对对对。
5: 十多天了，你不就？难道他不换一个新的主机上去就判断不出故障原因吗？
6: 没从别的方式再查一查吗？
5: 对啊，那问问他们吧。啊，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8: 哎，你好。
5: 哎，先生，工号。
8: 哎，你好，我工号460211，为您服务。
5: 4602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015姓常向您问好啊。460211来帮我查吧，刘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传奇的向往 E8 在高速公路上所有灯光全部都熄灭了，摸黑回来的。
8: 明白，你稍等一下。
5: 哎，您查现在你们的经销商有没有查出故障原因是什么？消费者很通情达理，如果他自己装地板装坏的，他自己承担就行了。但是你们得给人查出个所以然来呀，对不对？你帮我看看你们经销商查到哪一步了，经过哪些判断出现在车辆的问题的。
8: 好的，您稍等一下
5: 啊。我在等。啊，不着急，你查去吧。就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为什么刚才我说我光听我的心里也受到了伤害和冲击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回。
6: 你关了？
5: 我关的。
6: 你这么吓人吗？
5: 对，我在高速上开，就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只有我一辆车，然后咋子开着开，我就突然间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说我车灯关了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6: 哦，你试一下。
5: 让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关了。关完之后，你那种黑暗恐怖到令人窒息，车在走，但是你
6: 什么也看不见了。
5: 你等于是眼睛看不着了，闭眼了。然后你不还得打开吗？
6: 对，
5: 打开它不有个大概个半秒一秒的延时吗？
6: 是，
5: 那半秒一秒钟我感觉过去了一个世纪，吓坏了，真是吓坏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6: 是，
5: 那像我这种属于作死啊，那像那种因为故障导致车灯不亮的这种，那就大家可想而知嘛，他没有办法通过开启再给他打开。
6: 对，
5: 所以他要持续的在这种恐怖当中啊。来吧，04064601，您查着了吗？
8: 哎，主持人你好。

0: 说。
1: 根据刘先生反馈的这个仪表盘有黑屏的一个问题是吧？
0: 你这等一会儿，仪表什么仪表？远近光灯都没了。
1: 嗯。
0: 灯光熄灭了，仪表盘没关系。你灭就灭了，没人管你。
1: 因为我们查过之前刘先生的一个情况了，他之前的一个车辆的问题呢，包括了一个仪表盘，
0: 嗯，
1: 还有一个大灯的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大灯问题？你光说仪表盘啊？仪表盘我可以无所谓，我就大灯为什么会熄灭？你们查出来了吗？半个月了。
1: 哦，现阶段来说的话呢，应该刘先生那边应该是到了我们门店去进行排查的。
0: 对。
1: 啊，理解。
0: 什么原因？
1: 那门店的话应该也是给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维修方案，刘先生那边
0: 46021号工作人员，首先啊，你不得先告诉我哪儿坏了吗？为啥坏吗？最后一步才不是维修方案吗？你们门店也挺搞笑的，什么意思啊？你给他换个主机，然后给他大灯换好了，这事就没事了？他们一家七口人死路上呢，你们怎么做事情这么想当然啊？我现在要知道故障原因哪儿坏了，请您告诉我。
1: 明白。那只能这样子吧，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呢，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
0: 啊，不，你现在不是说你们有维修方案了吗？你念给我听一听，你们什么维修方案？
1: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就是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上报，跟相关部门去联动，进一步的去核实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到时候我们再跟。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稍等一下，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们现在就是已经有了维修方案，说明你们已经知道故障原因跟故障点了，对吗？但是你现在你看不到故障原因跟故障点，电端看得到是吗？
1: 我们要落实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联动到门店，随后我们核实清楚之后，会尽快的跟联动到相关部门。在跟客户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跟进以及
0: 首先啊，就是我建议你们啊，46021号工作人员，你可以把我的原话复述给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首先你们不要想当然的处理这个问题，觉得车坏了我们修就是了，其他故障你都可以，车坏了你修就是了，他这个不行。你看看谁家车，哪一家产的车大灯会熄灭的？大晚上在高速公路上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你家第一家。那遇到这样的故障的时候，你们不解释故障原因，不说明故障点，就说我给你更换主机，你觉得你们的处理方案合理吗？不合理吧。啊，你稍等啊，问问刘先生。刘先生啊，哎，我再问您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他有给你出具，有没有告诉过你哪里坏了，故障原因是什么，都没跟你讲过，就告诉你要换主机是吗？
2: 啊，对，没有没有。
0: 我现在听出来的意思大概就是主机坏了。
2: 啊，对，他们的大概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不同意。
0: 跟你地板没关系了，对不对？
2: 啊，对。
0: 那你刚才说地板干什么？
2: 因为 4S 店他们就给我扯这个问题，说有可能是你地板的问题，然后我就给他说我的问题我承担，你的问题叫他们给我退车。
0: 就你现在要退车，你不告诉我故障点，不告诉我故障原因，只愿意帮我换一个主机，你万一换这个主机还不行呢？我不得知道你原来主机哪坏了吗？
2: 啊，对。
0: 是不是？而且46021号工作人员，我希望你们针对大灯的这个事儿，你们要出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给到消费者，并且要，我都建议你们向社会公布，这种故障别人不出的，你看谁家车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大灯熄灭了？所以你们自己慎重吧，这事儿我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啊，所以你们想好怎么回答，怎么去这个解决这个刘先生的问题，事转给您，今天下午3点可以给我回电话吗，先生？
1: 我们会把您的一个诉求进行记录的。
0: 啊，没关系，您记录啊，然后那个不回也没事啊，我等你们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真的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他觉得我给他更换个主机就好了，没事了。这个向往七座车是吗，刘先生？
2: 啊，对，是七座车。
0: 啊，七座车，所以你一家七口都谁呀在车上？
2: 哎，我一个朋友，我老要抹两个儿子。
0: 你丈母娘？
2: 啊，对，丈母娘丈母爹。
0: 你一个丈母娘，然后俩儿子在车上，还有呢？还有你，还有谁？
2: 还有我一个朋友，然后和我老婆。
0: 还有你朋友，还有你老婆，那真是全家都在车上。
3: 对，
0: 全家在车上。
2: 全家都在车上。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你不对象有来车吗？或者你同向有车吗？
2: 我救援的那个车，人家他们就是后边救援，大概距我有50米左右吧，他的那个大车直接蹭着他们那个。那个后视镜过的，如果没有我当时停在紧急车道上，如果没有救援那个车， 那就完了。
0: 就救援车来救你的时候都没找着你是吧？
2: 嗯，他找到我了，然后在后边打的双闪，因为东北那块就秦皇岛那块，他们那个高速上有好多人开的全部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车，
0: 啊、哦，大卡车，
3: 别人看不见他在应急车道上、
0: 嗯、
3: 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的，蹭着他的车后视镜过去的，
0: 哎、
3: 因为他太黑了。
0: 行了，这个事儿也别回忆了啊，越回忆越害怕。咱们几个事儿分几步走，第一个让广汽传祺说明一下这一辆传祺的向往 E8 这款车。到底是哪里出的故障？为什么在晚上高速公路上大灯会突然熄灭，远近光灯都没有，车辆的所有仪表显示屏全部都熄灭，什么原因，故障点在哪儿，他们怎么修，能不能修得好，并且给出你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事我会帮您跟进的，好不好？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刘先生再见啊。这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太开心吗？
3: 嗯，
0: 大家猜猜为什么刚才我不太开心。传祺的客服人员有点雷的，人家说大灯熄灭的问题，你跟我说什么仪表熄灭啊？你为什么避重就轻？你什么事？
3: 他为什么捡了一个？
0: 你为什么捡了一个最轻微的故障？
3: 相对轻微的来说，
0: 对，你为什么捡这个相对轻微的故障说？什么素质？
3: 他觉得这样能逃避一下，
0: 真要命，是不是要命啊？这个东西，
3: 没处理，
0: 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3: 是的，
0: 那被他说完，感觉大灯没熄灭过。
3: 嗯，
0: 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彭。
0: 彭先生，什么车？
4: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之前看您不是发一个那个分骏五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案子吗？
0: 你也失控了？
4: 我这边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但是我这边当时车子不是在驾驶进过程中。
0: 你怎么回事？
4: 车子是在停放着这边的话，就是因为防止丢车挂一档，然后刚刚手刹，当时车里边没有人，然后钥匙在车里啊。
0: 你稍等一下，你挂着一档，拉了手刹。
4: 对啊。
0: 你为什么停车挂一档啊？
4: 因为是个坡，不是防止丢车吗？有个小坡。
0: 这你们这个风骏五的车主，这是什么习惯？谁告诉你挂一档停车的呀？
4: 对，是这，然后我是副驾，我不是主驾啊。我当时下了车，
0: 然后呢？
4: 然后主驾驶也下了车，
0: 然后呢？
4: 你驾驶去拿东西的时候，可能是错钥匙，然后这个情况下车冲出去了。
0: 那你车熄火了吗？
4: 车熄火的过程。啊，车当时是没有启动的，他可能是误触什么，车动了，但是他已经下车了。
0: 那被您说的什么车冲出去，他怎么会冲？他已经没有熄火了，没有动力源了，他怎么冲出去的呀？下坡。
4: 是，他当时是在中控室，不知道是可能是摸其他东西，可能把钥匙碰出了，车冲出去了。我们俩当时都在车下。
0: 你等一会儿，不对，什么叫误触了钥匙啊？你误触钥匙也不会呀、啊，你车辆是未启动状态啊，你误触钥匙把车辆误启动了吗？也不会呀、啊，你踩不了，你不踩刹车，车辆启动不了啊。
4: 对，是，这就是问题。我们当时两个人都在外面，没有人在主驾驶，没有人踩任何东西，但车冲出去了，把对方车给撞了。
0: 你也是油车手动挡是吗？
4: 对，油车手动挡，2.4/23的分骏五啊。
0: 不是，刚上回那个事儿我就说了，不太可能发生啊。你觉得你这事儿？他不奇怪吗？
4: 对，我当时也很疑惑，为什么挂档啊、手刹没有踩刹车，没有踩离合，车为什么会冲出去啊？
0: 你关键你是熄火状态呀、啊。
4: 对啊。
0: 然后你是停在坡上。
4: 有点小坡度。
0: 你车头是朝下坡的，还是车头朝上坡的？
4: 车头是车屁股是朝上坡的。
3: 车头朝下的。
0: 你车头朝下挂一档能防止什么溜坡啊？
4: 不是，车是啥？它是个小凹地，有点小凹，但不是个坡。
0: 你这啥呀？然后呢？你是有现场视频吗？
4: 只有那个事故照片。
0: 现
4: 场视频。
0: 我看一下事故照片，哪儿的照片？
4: 是我的右前把人家的右前给撞了。
0: 啊，那你撞、
4: 啊、
0: 那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这个东西啊，它违背了科学，您知道吗？
4: 对，是啊，其实我也想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驾驶座上，没有踩刹车，没有踩离合，手刹拉起，是挂一档这个状态下。
0: 然后你主要你车是熄火，主要 那您那个现场情况有吗？就现场是什么个坡有吗？你只有惯性一种动力源了，只有惯性了，没东西了。
4: 但是惯性我们俩都在车边上，那个动力啊，就绝对是超过我们两个成年人能把车拉住的那个动力啊。因为我也推过车，
0: 就是我这么跟您讲啊，首先你这辆车是熄火的，它就不可能动，为什么呢？你
4: 是
0: 油车，油车它不喷油不点火，没有动力产生，车怎么会动呢？这第一个啊，
4: 是啊，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过不去了。
4: 对，然后车撞完以后，我看了一下那钥匙其实是掉出来的，钥匙不在那上，钥匙上面插着。
0: 它掉不掉出来的已经不重要了，车是熄火的，钥匙在哪儿还重要吗？你是一键启动的吗？你这冯俊呢？
4: 不是，插钥匙的。
3: 钥匙点火的
0: 啊，插钥匙点火的，你钥匙都掉出来了，你车怎么可能呢？
4: 对，是
0: 白天见鬼了。
4: 当时的确那个动力，因为我们两个成年男人，我们两个拉车都已经拉不动了。
0: 你俩下回尽量就少拉。
4: 好。
0: 而且你们这个长城风骏的车主啊，怎么老遇到这种听着很诡异的事情啊？
4: 对，你要说车里有个人我也能认，但是车里没有人。
0: 没，关键你现在也没依据了吗？不是。
4: 会有一个视频，我争取问单位要一下吧。
0: 对，你
4: 因为是在单位里边停车场。
0: 对，如果你有视频的话，比如说你俩都在车下边呢，车呜就往前去了，那你这个东西得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了。但是现在凭你口述，根据科学来判断，这都不是经验了，这根据科学来判断，你这是反科学啊。
4: 行，好的，
0: 对吧？理解吧。
4: 这边的话，我会把视频先要一下，到时候
3: 事故照片，
4: 我跟您分析一下。
0: 然后您、然后您找过他们吗？
4: 没有，我这出了案子以后都不信，就我们两个当事人啊，我们两个当事人，然后最后没办法，我们
0: 都不信，
4: 就
3: 没人信他俩，
0: 不是没人信的，
4: 没人信我们两个就很尴尬，
0: 大家不敢信，你这玩意谁敢信呢？就你俩看着了，是不是、啊？那你说你俩看着 UFO 了，一跟我说我不信，那肯定不能信呢。那这样啊，你现场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场照片？你让我看一下，你什么个坡？我看一下。
4: 现场照片只有事故的那边照片，我可以把事故照片给你发过去。
0: 事故照片没有用啊，你光有双方撞击的一个照片是没有用的，你得我看到你现场什么个坡，什么个凹地，对吧？你怎么个停放？然后呢，再如果你有现场视频，那就更好。然后你们单位在山里啊？
4: 对，是的。
0: 哦，
4: 县城
0: 啊，没事，在哪不重要。这样您抓紧时间去要一下，好不好？相关资料提供过来，提供过来之后，他们才能分辨怎么回事。但是您这个事儿呢？一定是有各种的物理，如果您说的没错的话啊，一定有各种的物理因素叠加。
3: 嗯，
0: 对，比如说停在坡上了，你朝下了，你挂了一档了，在某种物理条件之下，有可能会有溜坡的这种情况，但是绝对不存在那种车在熄火状态下突然自己产生动力窜出去了，绝不可能。你明白吗？
4: 明白。好的，
0: 那先这样啊。让他赶紧把那个资料给我，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3: 他是熄火了吧？
0: 他熄火了，钥匙都掉出来，他钥匙插进去拧动点火的，车辆在启动状态下钥匙是拔不出来的，他们等车停下来之后一看，钥匙已经掉在地上了。
3: 就我现在
0: 灵异事件，
3: 对，我现在已经，这确实说出来没人信，
0: 对吧？
3: 对，
0: 那，所以他这个怎么回事？再试一下。这违反科学了，他怎么试也试不出来。
3: 而且刚刚很危险，他为什么他们俩说要用身体去拉呢？说

0: 位置仔细联系联系。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是工号。
1: 你好，主持人，工号是1653。
0: 165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653号工作人员，刚才事您在听吗？
1: 啊，是的，主持人。
0: 哎，需要我重复吗？
1: 啊，不需要的，这边已经记录了。
0: 非常离奇啊，非常离奇，非常古怪，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第二次出现你们长城风骏，这种离奇古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情况了，至少可能咱才疏学浅没遇到过。你们这样联系一下消费者吧，听他的说法，然后你看看你们的工程师从科学的角度能不能解释得通这件事儿。当然并不是说明你们有问题啊，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消费者非常言之凿凿，并且他愿意找到媒体去讲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他也不至于平白的造你们谣。那你们去问问怎么回事儿，那都了解了解。那万一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他没有讲到的，或者有哪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类似问题的，你们也自己排查排查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啊，可以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那个外边会把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的，我也会让消费者尽快的把视频提供出来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肯定有事儿，这肯定有事儿了啊，但是一定是几种巧合叠加在一起了，跟突然窜形成了跟突然窜出去很像的现象。
2: 对，
0: 我这么说不知道是否明确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明天该走进科学吧。先生贵姓？
3: 我姓赵。
0: 姓什么？
3: 姓赵。
0: 哎，赵先生您好啊，啥车呀？
3: 理想 L9。
0: 怎么了？
3: 我车辆在月初的时候，然后这个前面突然出现一个行人骑电动车，然后车辆紧急制动，没有踩死，直接把人撞重伤。
0: 啊，你稍等啊，慢点说，你当时是自己驾驶还是智驾？
3: 自己驾驶
0: 啊，
3: 60多迈的速度。
0: 自己驾驶，时速在60公里每小时左右，在什么地方撞到了行人？他是电瓶车还是人走路？
3: 电瓶车。
0: 他骑电瓶车突然窜出来吗？
3: 突然窜出来，然后已经识别到了之后，然后是缓冲把人撞伤了，就撞重伤了。
0: 就是已经识别到了，你自己也看到了，也踩了刹车，但是呢刹车没刹住，导致了你把行人撞翻了，并且对方重伤，对吗？
3: 对。
0: 那这你有什么疑？你有视频是吧？
3: 有视频。
0: 你稍等我看一眼，你稍等啊。
3: 有视频有截图。
0: 哎呀，
3: 就是已经识别到人了，然后刹车都没有踩死。我看他这个理想的广告是120迈速度的时候都能紧急制动。
0: 不是，紧急制动归紧急制动啊，你这离得太近了。你，
3: 但是六十公里的速度也
0: 不
3: 是说特别快
0: 啊。不跟是这个快慢有关系，距离也有很大的关系。
3: 啊，
0: 你这离得太近了，你这有5米吗？有。
3: 不是那个距离识别到的那个 AEB 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几米。
0: 我看着不像有10几米的样子啊。
3: 你把他那个截图我也截下来了。他说那个就是一节那个白线应该是3米。
0: 对，一节白线3米嘛。这样，那个什么，那个魏国啊，你把他那个 AEB 触发的时候那一帧的截下来，也就十米这个距离，差不多就10米吧。
2: 嗯，
0: 就10米左右，非常近了。那你60码的速度，10米的距离，如果你踩死的话，其实它的速度已经降到非常低了，但是停是停不下来了。
3: 但是它撞到人的时候还是40迈的速度。就是，
0: 哎，对，稍等，我看看现在多少？现在时速呢？65。哦，你自己有踩吗？还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刹车？
3: 我印象当中自己应该在踩刹车。
0: 你别印象啊，我看一下，你站着我看一下啊。哦，你也没有踩死，你点刹的，你才踩了2次啊。哦，你踩了。行了，知道了，整个事儿看得比较清楚啊，我那个视频我大概看过了。现在人怎么样啊？你不1月份发生的吗？
3: 人重伤。
0: 现在还重伤呢？
3: 对，他肠子已经被割除了，然后那个臀部全。

0: 粉碎性骨折，撞出去大概有接近10米吧。
1: 你全责吧？
0: 对方占70%，因为对方饮酒了。
1: 他骑电瓶车也不让饮酒啊？
0: 对。
1: 啊、哦，对方还占70%，那你斑马线你没让行啊？
0: 斑马线电动自行车应该是推。就是推行，它不应该骑行。
1: 对对对，法规是要求推行的啊，没关系，不重要了。那现在您找我们什么事儿啊？咋了？
0: 我是给理想的这个客服打了一个礼拜的电话，一共打了5、6个。
1: 你找他什么事儿？
0: 就是他们的人一直没有积极的回复，到打第6个的时候，然后他们出来人解释说，他的车没问题，然后给我，特别少的一个安抚基金。
1: 就是赵先生，您觉着？现在以这个距离，目前我目测大概10米左右啊，以10米的距离，您踩死刹车，当然现在没有后台数据，我不知道你刹车的力度有多大，只看到刹车灯亮了啊。第一个，他自己的 AB 触发；第二个是你自己踩了刹车。您觉得从60多码的速度到现在只降到30多码，撞击到行人，这个减速减得不够，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他们有把后台数据调给你吗？
0: 有把后台数据交给我，
1: 数据呢？
0: 但是他们都是这个各种解释，说车辆没有问题，已经触发了，然后再减速。我跟他们理论的就是这个 AEB 触发应该是紧急制动，制动就应该是停止，不应该是缓冲把人撞，
1: 不是
0: 撞成重伤。
1: 不是是这样的，赵先生，我跟您讲啊，A 这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AEB 也好，还是其他什么行人防碰撞也好，这一些呀、都是在有效的范围内。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车速过快、距离过近、识别到过晚、灯光过暗等等的一系列叠加之后，那么它的减速效果不是说只要 AEB 启动，你车辆就会停止。因为如果你给它足够的距离，比如你给它有个30多米的距离，它就停止了。但是你只给它10米，它在停止的过程当中撞击到了这个行人。我说的明确吗？
0: 明确。
1: 那您的疑问是力度不够。
0: 对，第一力度不够，第二他们的客服就是非常不太好。
1: 哪不太好？人家客服哪不太好了？
0: 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这个过30分钟之后给我回复，这没有回复。然后我说这个，就每一次都是我在联系，然后他们说已经成立了小组，然后专门对我这个事情，就是产生了这个开始研究。然后我跟他们对接的时候，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小组，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我这个视频，他们都没有人能答得出来。
1: 没事，没关系，我等会帮你问他们啊。现在那个数据有吗？在哪儿呢？数据你发我们了吗？
0: 数据
1: 后台的数据啊？
0: 没有，他们没有数据，就是一直在跟我解释说车辆没有问题，已经触发了 AEB。
1: 你刚才不是说有数据给到你吗？
0: 没有数据
1: 啊，没给你是吧？
0: 一直他们是口述
1: 啊，口述。
0: 主管出来跟我见过一次面，也是口述
1: 啊。不重要，我要数据啊，您稍等 啊，你自己得要啊。是你要了他不给你，还是你没问他要啊？
0: 他没有数据，他没跟我要，可能我没要吧。
1: 啊，没关系，你下次问你我没关系，你授权给我，我替你管他要啊，他说他会给你的。这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是你现在什么诉求啊？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这车辆这个撞人，我当时带着的都是小孩，我闺女，这些都是影响非常大。
1: 你别说了，没有。
0: 希望我这个车辆接下来的保养，然后他们给我保养。
1: 你就要点保养呗。
0: 对，要保养，因为这车辆如果再出问题，我觉得这个
1: 没别的事儿了。
0: 问题，
1: 我知道，你别说别的，你没别的要求，就要点保养。
0: 对。
1: 你说这么长时间，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你什么要求，你就要个保养，他不给你啊？
0: 我要的是两万。
1: 两万什么东西啊？钱啊？
0: 就是折合到保养里边的赔偿。
1: 你要2万块钱，人家为什么给你2万啊？
0: 就是我觉得他的车辆紧急制动没有停止啊。
1: 那你觉得不行？不是，你少说停止这个事儿，因为不告诉你了吗？距离不够，距离够就停了。因为距离不够，所以他在停止的过程当中撞到了这个人，知道吗？所以你得占理，你有损失，人家给你赔偿，没损失，人家给你赔什么偿？我以为你要2次保养呢，搞了半天你要2万块钱保养，
0: 车辆也这修车也花了好几万呢。
1: 那保险公司不是赔你了吗？没赔？
0: 没赔呢？
1: 那会赔的吗？他总会赔的吗？等于说，那你不能说你发生事故，你把人撞成重伤，你还挣点啊？这不行啊！
0: 我不是，我就要求我这车辆接下来在他那保养，他得保证我这个车辆的。 安全啊。
1: 啊，给你保养就安全了。让你
0: 最起码出事是他的，如果车辆再出事情是他的责任吗？
1: 啊，让你让你，
0: 我说我不要保养也行，就是接下来这个车辆再不能再出问题了就行了。
1: 哎呀，你这行了，我知道了。啊，这样我们帮您把事儿捋清楚。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说您怕什么？以后再说安全不安全的，我跟您这么讲啊，赵先生，这个首先
0: 啊，
1: 你花钱保养，这车就不安全了。免费保养车就安全了，那不是这种说法啊，没关系，我现在把事给捋清楚。首先您说他没有刹停这件事情是不占理的，为什么呢？距离太短，你太近了，你这玩意儿就等于是我那么非常近，这怎么形容这个距离呢？很近，反正到时候
0: 那他那广告开的120迈速度都紧急停车了，
1: 不紧急停车。哎呀，
0: 视频那些广告，
1: 赵先生，在广告他120迈，他多少迈紧急停车了也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停下来呀。我不相信他，我不敢相信他敢说10米，因为全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一款刹车说我100公里到零10米就能刹住的，现在最低好像要30多米，34、35米，知道吗？你
0: 百公里30米，那60公里，那
1: 你算下来也10米也刹不住啊！
0: 那种速度撞到人、
1: 啊，不对的，不对的啊！就不是，你可以质疑他速度降低的不够，他们通过数据给你解释清楚，但是你不能质疑他为什么10米我没有刹停，并且通过这个向人家索要保养，这是不行的。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0: 明确
1: 啊！
0: 那紧急制动就是不是说紧急停车的意思？
1: 您是什么学历？我方便问一下吗？
0: 大学。
1: 你文科理科啊？
0: 文科。
1: 对，那就是文科。我也是文科了。你想个事儿啊，理科的人就清楚了，学过物理的人就知道了。你再紧急制动，它不可能突然从一个速度瞬间变成瞬间刹停，它不能啊。它怎么可能瞬间就停住了？哦，是这个功能启动之后，它瞬间就停住了。瞬间如果停住，你和你车里的人就飞出去了。你这玩意儿不得有惯性吗？是不是？它不可能瞬间停住的，它是制动，它是紧急制动，它是会给你刹停，但是有缓冲时间的，有缓冲距离的。你不能说我要2米就要刹住，那不可能的。当然了，我很关心您当时踩刹车的力度。如果您踩刹车的力度足够大，你比如说刹车你剁死了，你剁死刹车，它还以这种速度撞到这个行人，那确实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如果你
0: 这个数据我没有，
1: 没关系，我知道你没有，我们他们有，问他们要去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哎呀，理想啊，理想汽车，来，喂，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1: 你是工号？
2: 哦，我的工号是041731。
1: 0417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41731号工作人员。来吧，这位工作人员，您刚才在听，需要我重复吗？哎，喂，
2: 我听到咱们主持人您好，
1: 哎，
2: 我听到那个用户跟您的沟通情况，具体的话您就不用再重复了。您看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协助咱们的？
1: 你们太有东西要协助我们了，你把这数据调给人家呀。他当时刹车的踩了多大的开合度，对吧？用了多大的力踩这个刹车？当时刹车的制动力是多少？有没有起到制动效果？当然，这个不是说你们车就有问题了啊！没有人说你们车有问题。我们说的只是什么呢？消费者既然有疑问，那么你们要通过事实把这个疑问给他解答清楚。一个是让他日后安心用车，另外一个也可以洗刷掉你们的嫌疑。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可以排除掉车主的非理性的极端诉求。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确？
2: 明确。
1: 哎，好嘞啊，那所以这事儿你赶紧把数据拿出来，你可以不给我们，你可以给消费者啊，然后消费者可以根据他的数据，或者你们可以根据数据给消费者进行说明。比如说在离这个路口还有几米的时候，那我们的 AEB 启动了，启动之后你踩下了刹车，用了多大的力度，刹车的开合角度有多大，对吧？它产生多大的制动力，产生了什么样的制动效果，最后呢它还是以30多码撞到了行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你要就是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要有事实为依据的。当然通过刚才的视频的分析，我跟消费者也大概讲了，现在整个情况看似都是非常合理的，唯一有一点我们没有数据，不知道他刹车踩了多大
3: 多大的力度，
1: 对，我不知道，所以我需要你们提供出来啊，希望你们提供一下好吗？因为但凡这种撞人的、撞车的，特别给人撞成重伤的，我希望有人伤的时候啊，每个车企包括你们理想汽车重视一点， 拿出该有的责任跟担当来，好不好？当然我相信你们会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记得给我回复可以吗，女士？
2: 嗯，我会记录咱们这个情况的。
1: 哎，好嘞哈。
2: 您就要回复的。嗯嗯。
1: 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不跟您多聊了。神州租车啊，最近出了好，又出了好几个事儿。
3: 嗯。
1: 但是我刚才在开节目时候我就讲了，我遇到那个姓什么忘了。
3: 郭先生。
1: 郭先生，郭先生那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梁先生他们把整个的神州租车啊，把整个的过程捋出来了，流程还是合理的。
3: 嗯，
1: 有视频，有检查经过，对吧？有那个报价单，有报价，有发短信告知，最后才完成了扣款。那我觉得这次他们的整个流程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神州租车怪怪的哪儿呢？你知道吗？
3: 哪儿？
1: 他占理他就回复，
3: 对，剩下的就不说了。
1: 不占理他就不提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是这种造型的话，这行业好不了。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内的租车行业没有像很多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很正规，是有原因的。神州租车你真反思反思吧。哦，占理他就回复，不占理不吱声了，不言语了。你说这像一个负责人大企业做的事儿吗？没事啊，不着急，朋友们，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老师。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周。
1: 周先生，什么车啊？
4: 埃安的魅580。
1: 广汽埃安魅580。
4: 对。
1: 哎，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4: 我在2023年买的，去年9月份修了一次，10月份修了一次。
1: 嗯。
4: 然后我就在7月26号看到有一则公告说有那停运损失嘛。
1: 嗯。
4: 然后我就去4S店找他们说我这停运损失，他说没有没有，要到7月。这个公告以后才有的，我就问了400，他说有的，你去申请有的。好，当天下午7月26号下午就给我提交资料了，提交资料，然后31号他们400就回个电话给我，他，哎，那4S店有没有给你登记？我说有登记了，但是你们安安很厉害，第一次修了9天，你们说9-5=3，第二次修了15天，15-5=9。我说你们安安的数学不知道怎么学的，给我怼了之后，他就说那把那2天补完给我。
1: 嗯，然后
4: 呢？问他说，那我这个停运损失什么时候下来？他说10到15个工作日。
1: 嗯，
4: 我就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联系他们。
1: 嗯，
4: 到了前几天我就问，就过了这十五个工作日，我就问他也没有人联系我，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停运损失现在是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他们要去核实。第一天，第二天我再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第三天也不知道，给我追了4-5天，到了昨天，他说我们要还要1-2个月。我说那你们当时31号告诉我们10到15天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是我们的话术语言，这不算数的。
1: 谁跟你说的10到15天？
4: 埃安的专员。
1: 啊，就是这个是客服中心还是专营店？
4: 是客服中心，那400打电话回来的。
1: 啊，没事，不重要了，周先生，我现在跟您核实一下几个事。第一个，你是中创新航电池是吧？
4: 对，那是那177的。
1: 对，你听我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你是中创新航的电池，然后呢，安现在发了7月26号发那公告说，如果因为电池坏了，你维修了，维修的超过5天的，他有停运补贴的，对不对？
4: 对。
1: 多少钱一天？
4: 200。
1: 200一天，很行啊，真行。然后呢，你开始去的时候，他说之前的不算，后来说
4: 4S店说不算，我就去问400，他说算的。
1: 啊，我明白了，您说过的不需要再说了，我只是跟您核实准确性，可以吗？
4: 好。
1: 啊，然后最终你说他减五天的是因为5天是正常的维修期嘛，超过5天了，他把你送进去当天不算那天，所以出来了9-5=3，15-5=9，他给你少扣了，少算了一天，故意是不是？
4: 嗯，对。
1: 啊，然后
4: 补了，
3: 后来又补2天了，
1: 后来又给你补了，就等于说，
4: 对，
1: 你这个补贴给的非常不痛快，对不对？
4: 对，
1: 总想办法不给你，对不对？
4: 对，
1: 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完了吗？然后现在等于说10到15天给你，现在。要又跟你讲1到2个月，现在你还没拿到这补贴，对不对？
4: 没有没有。
1: 哎，好嘞，就这么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4: 没有没有。
1: 啊，什么要求？就是尽快把补贴给你，对不对？
4: 对。
1: 嗯，首先啊，这个事儿呢，安安其实做的蛮好。
3: 嗯。
1: 关于这个电池这个事儿，他们这个公告其实挺负责任的。
3: 是。
1: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好事做好喽。你别说， 你又做了好心，又好心又做了好事，最后一个坏的结果，被别人感觉说你好像你就想拖延我们，不想给我们，你什么这干嘛呢？这是一会儿说没有又不行，最后到给的时候又拖时间，就很不痛快，让别人很不舒服。你要么就别给了。
3: 而且他们容易和经销商的执行政策完全不统一。
1: 你真的安安，你好好管管你经销商吧。
3: 经销商说没有。
1: 来吧，广汽安安啊，来，喂，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我这边的话是安服务中心，工号6570为您服务。
1: 657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570号工作人员，我需要你给我念7月26号你们发的那个公告，关于停运补贴的相关内容，现在请您念。
5: 您稍等一下，先生。
1: 哎，你们有个公告的吗？不是有停运有补贴吗？中创新航电池有毛病吗？修的时候说修了超过几天，你们不给补钱吗？这公告我听一听，你给我念一遍。嗯，你是你干嘛去了？
5: 主持人稍等哈，这边正在核实中。
1: 哎，好嘞，您找找去啊，不着急。就他的安安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说哎，我们给消费者带来麻烦了，那你就你让你停这么多天，帮你换电池，那我们补你点钱，想法是好的，谁知道你碰到这种经销商啊？啊，7月18号的公告是吧？公告我们这有吗？啊，有。啊，7月18号的公告，女士，你能找着吗？我都找着了。
5: 嗯，有核实到。您这边的话，想了解的话是咱们的这个停运补贴是吗？
1: 对，关于停运补贴的内容，你给我念一遍。那我念了，你要不念？
5: 哦，主持人这边的话已核实到哈，您稍等哈。
1: 嗯，
5: 我们这个补贴的话呢，它是补贴周期的话是以这个销售店开单日期到这个工单结算日期进行一个计算的，只要它这个维修周期超过5天，从第6天都是会给予这个补贴，按照200块钱一天进行一个执行。
1: 嗯，然后呢，你们的公告日期是7月18号，是7月18号之后还是前面的也算啊？女士，
5: 咱们这次公告的话呢，是针对于主要是搭载咱们这个中创新航177H03铁锂电池的车型，
1: 嗯，
5: 都是可以享受的呀。
1: 就是跟你公告前、公告后没关系，是不是？
5: 咱们公告前如果是说是这样子，我这边的话之前没有核实到咱们车主的话是在咱们的门店进行售后处理的吗？
1: 不然呢？我到外边维修店，我找你们干什么？
5: 好的。
1: 嗯，您说啊，女士，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们的经销商说消费者不享受，要7月18号之后才能享受，所以我现在问你，你们这个200块钱补贴跟7月18号有没有关系？我说的够清楚吗？
5: 哦，了解了。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无论他是在公告发布前还是公告发布后，只要他的车辆啊未满8年或30万公里。
1: 嗯，
5: 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因幺七电池问题，在广汽安 4S 店或者是中创网点维修或更换电池包，导致这个车辆就是行驶受影响的，那咱们这边的话都会按照这个国家相关法规，
1: 嗯，
5: 然后主动去给到这个补贴的。
1: 那如其实我一直讲，我说广汽安这政策挺好的，
5: 嗯，
1: 但是如果你们的经销商阳奉阴违呢，他就不给消费者去店里头，他就不给呢，怎么办？
5: 嗯，如果说有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厂家对于门店我们本身就有监管制度的，那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会采取措施的，这个请您可以放心。
1: 你们抓紧采取措施吧，你们的经销商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一回两回了，老搞这种事情。你们厂家政策很好，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补贴不给消费者。好，你们说给别人换电池，他们总想方设法不给别人换电池。这个我不是听说的，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女士，你们要有监管，你们抓紧管吧，行不行？管管吧，你们经销商都什么样了？你们看看，成当地一霸了，这不是吗？
5: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去进行一个落实核实的。
1: 能问问你，这个东西我提交了，你们要补我钱，比如说我停运了5天，补我1000块钱，多长时间？从我提交多长时间能给我呀？
5: 我们补贴的话一般是在这个车辆交车后10到15个工作日然后进行一个到账。
1: 那现在为什么
5: 时间的话咱们也会，哎，您说
1: 那现在消费者反映他这个要2个月，什么原因？为什么2个月？
5: 就是烧两个月的时间是吗？
1: 对，现在你们改口了，说不是10到15天了，改成两个月了，为什么？没钱啊？
5: 嗯，那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落实的，主持人。
1: 真的，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安安的关于中创新航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们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你们厂家做得很好，在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们经销商是这个样子啊？总是想方设法的不执行你们的规定，你们自己也不查，媒体反应过来，经销商互动几句又过去了。没关系，你们不管，我们就帮你们曝光，让所有人看看你们，也希望所有中创新航的消费者啊，如果你们在广西安安的店里你们被刁难了，被别人想方设法不给你补贴，不给你修电池，不给你换电池，你找我们。另外我再问一个，在哪儿保养的跟这个电池更换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我这个车一直没在你们店里保养，但是我现在中创新航电池坏了，我能到你们店里换吗？可以吗？
5: 嗯，您这边的话是说没有进行一个保养，还是说是
1: 我在外边保养的，外边保养的。
5: 哦，只要他这边的话就是保养的地方他有保养资质都是可以的，我们并没有说强制性一定要在安安的门店进行一个售后保养。
1: 那如果我不保养呢？没保养，一次都没保过。
5: 嗯，
1: 漏保了。
5: 如果一次都没有保过是吗？
1: 嗯。
5: 那这种情况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实测检测才可以进行判断的。
1: 对，我希望你们真的好好判断判断。因为现在你们的经销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能不给换尽量不给换，这个所谓的停运补贴能不给尽量不给，知道吗？这是我接到这么多安安车主向我们反馈给我的印象，包括我的亲身体验。反思吧你们好吗？事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今天既然你们厂家你们有说监管，然后你们自己又不爱管，没关系，我们帮你们管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啊，如果有广西安安你被店里刁难了，欢迎找我们，我们帮你曝光出去。女士，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下一位，真的，厂家是好，当然刚才那人说厂家唱白脸，经销商唱红脸，这不至于啊。
3: 嗯，
1: 厂家政策真是好政策，挺好的，挺负责任的。你看，但是你们，你经销商你能不能管管啊？你们啊，找我们啊，联系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6: 我免贵姓贾，贾宝玉的贾。
1: 哎，贾女士，什么车啊？
6: 奔驰 G63。
1: 嗯，奔驰 G63， 怎么了这车？
6: 我去年在3月29日在那个常州万邦奔驰买的一辆 G63， 315万。
1: 嗯，
6: 是买的新车。
1: 当时真贵啊。
6: 然后这个车、
1: 啊，然后呢？
6: 一年当中坏了7次。
1: 哪儿坏了？
6: 我买车回来第一个礼拜，他的右后视镜不好折叠了，门上控制模块故障，他说是线路问题嘛，
1: 嗯、
6: 然后要把那个门拆开，
1: 没关系，没关系，别的故障还有什么？
6: 还有那个悬挂系统报警。
1: 嗯，悬挂，嗯，悬挂报警。
6: 5000公里不到，缺机油了。
1: 嗯，还少机油，还有呢？
6: 车窗没法开关，
1: 嗯、
6: 又把门拆开，又换。然后后来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大哦，然后近期发生的问题就很离谱，他那个天窗，我一次从买回来到现在都没开过，然后有一天外面下大雨，里面在下瀑布，就车内、
1: 啊、漏水了，
6: 漏水了，把那个后视镜、
1: 哎、
6: 那个上面的灯就一直就亮。
1: 那我问您一下、嗯、平时你们家停车呀是停在户外的还是室内的？有没有停在大
6: 室内？我们是地下停车场。
1: 对，然后有没有停在什么比如说树下面停过呀？
6: 树下面很少，
1: 啊，因为它这个天窗有个毛病，你知道吗？你有的时候你在树下停过，树叶呀、碎杂枝就掉下来之后，很容易堵在那个排水口，一堵住之后，它就车里边就会进水，它是有这个毛病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您接着说。
6: 然后还有那个发动机，就是我有一天在路上开得好好的，它那个车就突然的，就是。急停，我是个孕妇嘛，她路上开得好好的，就一个急停，
1: 嗯，
6: 停下来车子就严重抖动，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那个乌龟的故障码，
1: 好嘞，
6: 车辆严重受限。
1: 行嘞行嘞，贾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直接问您了啊，那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都解决了吗？
6: 这些问题他都给我修了。
1: 都修好了吗？没有。
6: 修好
1: 都修好了。
6: 他当时维修的人员也跟我讲，他说下太大的雨让我不要开出门。我说我买个300多万的车还要看天气出门。
1: 嗯，行，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他没有给你明确修好，还有什么别的没有修好的问题吗？
6: 关于那个发动机的问题嘛，当时他是
1: 这样，
6: 第一，
1: 你这样，蒋女士，这样，我等会儿我出去跟你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
7: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后台有很多朋友来咨询啊，说在看车，但是呢想迫切了解一下有个品牌现在怎么样了，就是吉利汽车。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款信息，就是我们用数据来聊一聊。因为在8月17号的时候，吉利汽车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总营收在1736亿元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同比也增长了15%，它的核心归母净利润也在96.8亿元，那净增了46%，总销量也超过了142万辆，毛利率提升了17.9%，单车的利润也同比上涨了45%。所以说，什么叫做高质量的持续性的发展呢？这个就是。那再看它的高端的话呢，像极客品牌上半年卖了超过17.8万辆，那平均的客单价是35万元，已经超越了 BBA。 那吉利银河的销量也达到了近52万辆，挺进了全球新能源的前三。那海外的势力更猛了，在上半年海外销量已经达到了47.4万辆，同比暴涨了158%，在6月份以及7月份连续破获了10万辆，那全年的目标直接调整到了92万辆，冲刺100万辆。在业绩的背后呢，也是实打实的技术投入，近10年累计研发超过2500亿元，光上半年就投入了90.6亿元。全域的 AI 自研的芯片，包括3D垂直整合，已经在全速的这个给它加速落地。那用一句话去总结，吉利正在以技术定力穿越行业周期，走出一条中国车企高质量发展的样本之路。所以，想要了解吉利旗下车型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到当地各大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多多看一看，多多了解一下车辆的相关信息。
7: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
12: 走了，
11: 走
12: 了，
11: 走
12: 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9: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我亲爱的生活，
9: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吗？
9: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 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堆。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五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两三百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十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五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潘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收回来，让它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

0: 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1: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了，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啊，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0: 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0: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能成为百年老店，很少的。那既然成为不了，那可能他会去开新一个店。老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新的店可能会挣钱，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终结，然后开启他新的一个店的一个起航，类似于中间的一个摆渡的样的一个角色，摆渡人。
0: 你每次去陪伴老板走完这个饭店最后一程的时候，那个氛围是什么样的？是有一些悲情，还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1: 平和的比较多，因为这些做生意的老板们，他在现在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认知，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就人真的是没有做成亏了，我能不能接受得了？大部分人应该是有这个心理的一个承受的，即使没有，在我们来之前他也会做好，因为他很清楚我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我该收拾还是要收拾，这些东西不是说家用能用得了，都是商用设备嘛。所以说他必须得有一个处理的渠道，要么就卖废品，就是咱们讲的铁啊钢啊，要么就是变成二手的设备，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出价会比废品要高不少，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还不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也能够所谓的回血，回得还行，当然跟投资比那差太多了。
0: 你现在一天完整的工作节奏是什么？
1: 我的跟长工节奏是大概8点多出门，然后如果倒推按今天开始倒推前一个月的话，基本上晚上11、12点到家。我一整天，整个工作流程这个是时间段，然后呢，有几个部分构成，先是去看货，所谓的这个店老板不干了，他会通知到我说，哎，我这个地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评估一下价格。那评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谈合同。聊最终的报价，签合同，然后我们进场。进场的话又分为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先拍摄视频，把我们所收的这些物品给他，所谓的营销出去。然后人家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想要，也就会后台去联系到我们。我们优先会在现场处理。如果说实在处理不完，那么我们就会全部给他运输到仓库去。基本上是这个工作流程。对，
0: 我知道你是从2025年的5月份才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现在你说你有3部手机，
1: 对，
0: 你的手机里有多少家饭店的老板了？
1: 10000，
0: 这么多？
1: 我经常夜里12点或者早上5、6点钟就能接到电话，就客户要买东西，或者是你到我店来看看，就是没有，就像一个车轮停不下来的感觉，然后消息也回不过来，就哪怕我在这坐10分钟，我现在手机里应该也是有一堆消息了，就会各种问题在找我。
0: 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包括工作的这种节奏，是你在入行之前曾经预估到的吗？
1: 能预估到，是正常的业务发展的流程，是必须要经历过的。
0: 一家店倒闭之后，饭店老板啊，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渠道来处理他的这些旧货？除了找你们这种二手回收商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渠道吗？
1: 他可以选择自己卖，自己挂在网上去单个售卖，偶尔会遇到那种整体能够打包掉他的老板，就是直接对 C 端客户，我就是要开饭店的，正好你饭店不做了，我把你的设备一把打包下来。
0: 但是能够那么正好的 match 到吗？
1: 很少，或者是圈子，比方说这个老板他做餐饮的，他们餐饮会有自己的餐饮圈子，他可以在群里面发布啊，或者怎么样，我这里东西我不做了， 可以来这里选一些你们需要的，然后在群里面会挑一挑拣一拣。但是呢，这里面会有一些个人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店不做了发到群里有点丢人，他不太愿意去这个一个一个去问或者是一个一个去沟通，他更多的是我希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赶紧给他了结掉，我要去做另外的事情，或者我干脆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找我们这种就相当于是一次性解决掉所有的烦心事，一个总价就可以了。
0: 他能不能够把设备留给房东？
1: 留给
0: 房东抵押掉一部分租金？
1: 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就比方说他欠房东房租几个月或者多少钱，他把设备留下来，但是往往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做的是中餐，那么下一个租客可能做的是西餐或者是其他的咖啡，你的设备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0: 也就是那房东还是要来解决这批事。
1: 对，那就是房东要处理了，那房东对接我们。
0: 因为我这段时间也看了很多很多关于二手回收行业的一些资料，大多数的资料上都显示这个行业真正的红利期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那个时候我看资料显示一家饭店整体打包10000块钱收回来能够卖到70000，那你们现在的这个利润率大概到多少？因为我相信红利期总是会过去，市场总是会回归理性的，价格会越来越透明。像以往的那种暴利时代现在还存在吗？
1: 现在存在，但是非常非常少，咱们就所谓的捡漏了。那捡漏的机会是非常少，一年你也碰不上几个。早先就像你讲的，可能说他10000块钱收卖70000块钱，是有这个情况在的，因为那个时候从业者少，而且信息是极度不平等的。就是你比方说你开一家咖啡馆，咖啡机是非常贵的，可能10几万、20万，甚至是大几十万一台。那回收过来之后，可能就几千甚至1-2万，但是你在买回来再转卖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能卖10万，是有这个情况在的。但是呢，这个是仅限于信息不发达，但是那个时候新媒体慢慢起来之后，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市场价是多少钱，然后呢就没有那么多可以钻的漏子了，越来越少。然后呢，另外来讲，那个时候想要把一件商品收回来，你看你需要花资金，也许一台咖啡机你要花10000，拿回来之后你其实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卖得掉，因为那时候新媒体不发达，我需要靠遇靠碰，我逮着一个是一个嘛，那我卖便宜了肯定不行啊。我10000块钱收的，你让我卖11000、12000，其实大家都不太会愿意，也可能放1-2个月呢，也可能放1年呢，是吧？所以卖贵，所以说他几时解释就是说获客的成本变高了，所以说他必须得卖贵。但新媒体的发展让他获客成本降低的非常多，他今天收的可能明天就卖了，或者是今天收的还没收回来就已经卖了，他有个赚的差不多的利润就可以了。极少数有人说我今天卖了，今天收到了，我今天卖了，我必须得大挣一波。你这么做的话是伤害客户的行为嘛？对吧？让客户万一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对吧？所以我们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有个差不多合理的利润就可以了。然后呢，捡漏的情况是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
0: 你从去年到现在，你说你大概服务了300多个倒闭的饭店的客户，基本上都集中在合肥吗？
1: 80%。
0: 你有过大概的数据统计吗？是餐饮小白的倒闭的比率更高一些，还是老店的倒闭的比例更高一些？
1: 小白占比不是很高，但是小白会倒得非常惨。小白的话，他可能开业到结束3-5个月、6个月，然后他就不干了，就是这一行亏他吃了，这坑他踩了，他就脱离这个行业，他不干了。真正一直在亏一直在干的，反而是那些老炮。这个店干亏了，我再投一个，投一个不行再投一个，就好像是我们做，你比方说，轻易不转行。你在一行业工作了很多年，你就不太想转行，还是觉得这一行适合我，就一直在干。
0: 就我始终在餐饮的江湖里面扑腾。
1: 对，只是
0: 我可能今天做火锅，明天做烧烤，后天做串串。
1: 对，对，就像我一样，你看我现在是收废品的，实际上我还是做新媒体的。能理解吗？就是我还是在做新媒体，我并没有脱离我真正的行业。
0: 那你说小白非常惨，惨到什么地步？
1: 就是
0: 举个例子，
1: 就是有的店啊，他从开业到最后，他连灰都不产生，就非常新。我甚至见过一个店投了将近300万，一天都没开业，直接倒闭。300万，
0: 展开讲讲。
1: 就在那个大悦城那边有一个1600平方米的火锅店。里面的设备全部都是新的，连膜都没有撕，然后投着投着，就是都要开业了，装修也结束了，什么都结束了，总公司觉得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了，然后撤回资金，然后里面的所有设备贱卖，我记得当时是18万，300多万。

0: 就卖了18万，里面的设备连灰都没有，全部裹着保鲜膜。就这样，真的是，你要说这个，没办法，哪怕它是新的，而且有一大部分的这个投资成本是在装修嘛，
1: 嗯，
0: 装修又带不走，并不是说卖给我了，我其实只买了设备，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外行来讲，他可能说这个店我投了500万，到你们手里就剩10万、20万、30万、
1: 嗯。
0: 关键是你500万有300万以上都是装修啊，又没有卖给我。也许有400万都是装修。
1: 但是装修有一些设备，据说拆电缆也能够拆出很多钱来。
0: 拆电缆是可以拆出钱，但是拆电缆的时候你也要给人家算钱。拆电缆成品的时候电线是贵的，拆废品那叫铜，对吧？
1: 嗯。
0: 那铜的价格大家市场这么透明，你随便搜一下都知道多少钱一斤。所以说，但是你另外来讲，我帮你把这个电缆拆掉，我也要花人工，我也得挣钱啊。我不能说卖10块钱一斤，我还给你10块钱一斤，你肯定也要挣钱。只是说电缆是最保值的了，
1: 嗯，
0: 所有设备当中电缆是最保值了。也许你10000块钱买了，还能剩个5000给你，
1: 嗯，
0: 就是这是最多的了。
1: 现在大家去开这种餐馆啊，
0: 嗯，
1: 是不是首选二手设备了？
0: 嗯，两类人不选，一类就像你讲的，可能他们是小白，干新的；另外一类人就是，他有实力，他要做品质，他就不选二手。
1: 嗯，
0: 其他中间这一段，买二手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有的人是全选二手，有的人是部分选二手。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家里面冰箱坏了，他替换一些二手的。
1: 那你见过富二代创业，就像你说的？完全不用二手，全部用崭新的，最后血亏的一个状况吗？
0: 有钱。嗯，我们在雷街收了一个店，店名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1: 嗯，
0: 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设备，桌椅板的，光桌椅的话就13万，光买桌椅就买了13万。嗯，最后整个店我们是不到8万元买下来的，连空调、连电缆、连电线，
1: 嗯，
0: 连桌椅板的。店就干了一个月，非常新，就是非常非常新。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为什么餐饮行业这么迷人，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冲进去？
0: 餐饮其实是暴利行业，就是你可能会觉得餐饮现在这么多这么卷不好干。我们看到的就是，起码我看到的是，有的店确实亏，确实亏的比较多，但有的店确实挣的非常多。
1: 哎，你是我见到的极少数的说现在还有暴利做餐饮的。
0: 你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那个知兴城对面的那个官亭路，
1: 嗯，
0: 官亭路其实因为修路的原因，这个封了一段时间嘛，它生意其实已经不算好了。
1: 嗯，
0: 那一家小店大概40-50个平米，也许就这么大一块，
1: 嗯，
0: 一个月可以做10万以上的纯利润。你说餐饮不挣钱，一个45平米的50平米的小店，挣10万纯的。
1: 但这样是极少数吧？
0: 你说的是极少数，确实没错，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魅力啊。有的人他就是因为他极少数，他才往里冲啊。
1: 我明白，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
0: 嗯，
1: 我更愿意去听到这些行业神话。
0: 对，他会自动忽略一些负面的，实际上当然亏得多嘛。但是你要把这个定律放开来，所有行业亏得都多，
1: 嗯，
0: 挣的都少，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无所谓，都一样。而且餐饮行业入口门槛也低。
1: 上一次阿强过来采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0: 嗯，
1: 他说餐饮是几乎所有人创业的最后一道门槛了，
0: 嗯，
1: 最低门槛的一个创业的项目了，
0: 门槛低，
1: 嗯
0: 嗯，是的，但是想要做好，对于老板的考验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他需要懂的东西，你看他要知道怎么营销，
1: 嗯，
0: 怎么去规划店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动线，
1: 嗯，
0: 怎么去出餐配菜上餐收餐，怎么去做这个产品的定位，周边的调研，就我不知道别的老板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是我来做一家餐饮的话，我一定会去做好各方面的东西的调研，然后去做这么才去做这个事情，同时还要做测试。
1: 你收了一年餐饮的师，
0: 嗯，
1: 你会有起心动念去开一间餐馆吗？
0: 我们计划就是说，我们哪一天收了一家店啊，设备也不用搬了，我们直接找人干，就当成食堂。我们就占，比方说5%或者10%的股份就可以了，里面的设备我就不拉回来，设备就送给你。比方说你要干餐厅，你要干，我觉得你这老板不错，
1: 嗯，
0: 设备我不拉走了，全送给你，我要占餐厅10%的股份。
1: 嗯，

0: 啊，你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对，我们准备这么干。
1: 以你的数据库啊，这两年倒下来的这些餐饮的企业，是火锅、奶茶或者是其他的外卖加盟比例各占多少？
0: 火锅要占到20%-30%，
1: 就火锅是最惨的。
0: 火锅是不是最惨的也差不多，然后是私房菜，就是咱们讲的什么土菜，也至少30%左右吧，他俩差不多，剩下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一些，什么烤肉啊、奶茶啊，各种类型的餐饮吧，就比较杂乱了，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宾馆、酒店，等等，这种的，包括浴场。一些大的，目前看整体的趋势就是大的餐饮，包括娱乐场所都不太好干，成本太高。然后呢，消费是偏下行的，大的很难维系。然后呢，同时新开的大店至少降了30%，原先可能我们就讲一个月可能会有，我们认为500平以上米的大店，一个月也合肥能开100家，或者是一个类似啊，不能说具体数据，但是现在可能只有70都不到，新开。也就是说，大店的需求在降低，新开的也在降低。对，
1: 这不是影响你们的周转率吗？
0: 是的，就是大店的需求大嘛。也就是说，你看店闭的多好收货，但是店开的少就是很难出货。为什么我们是全国卖货？因为合肥市场其实蛮饱和。或者叫蛮卷。所以说，全国其他的地方还是可以做一做。全国，你像我们最近都是在发省外的货，一些省外的一些客户，因为合肥作为一个省会，它的各方面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二手行业的这个所谓的发展呢，不能说它多好，但是它也还行。然后全国的一些其他的地方，它的二手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卷，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山东某个地方。他当地的这个二手市场可能就发展的不是很好，他卖的就贵。也许从我这里发过去加上运费都比他便宜，所以说他们会选择我们。
1: 但是二手设备它存在一个维修售后的问题。
0: 我们是这样的。你说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1: 对，
0: 我们提供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第一，我质保3个月，出了问题3个月之内算我的；第二就是我直接给你退款，比方这个冰箱是100块钱买的，坏了，你觉得想要修也好，我就安排人给你修；你想要换也好，我就再换一台给你；你想要退的话，我就直接退钱给你。
1: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运费啊。
0: 我确定它是坏的，对不对？你家门口都有收废品的。你把它直接卖掉吧。如果说这个收废品说这个冰箱我只给50块钱，你冰箱从我这里是100块钱买的，我再给你退50，这样你1毛钱没少。对吧？
1: 但是那种大宗的设备呢？
0: 大宗的设备，如果说是比较远的，我们也按照这个流程走。但是大宗设备的话，我们会提前，不能讲是提前，无论小设备还是大设备，我们在发货之前都会进行测试、检修。就是这个设备我们保证它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我们质保3个月，也许在这3个月之间会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就通过第二种方案去解决掉。就是保障它能够不损失太多的，就让客户能够获得收益。大部分我们来自己认。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出怪率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成本是可以覆盖掉，我们的利润可以覆盖掉这一部分。
1: 因为我就从家用电器这一块来说啊，你如果经常用它，它可能反倒坏的几率不高。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在那放的时间太久了，
0: 是的，
1: 它反倒容易坏。
0: 是的。
1: 大宗的设备拉到你的仓库，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它的损坏率会升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因为它里面，传统的这个外行认为我电器经用反而不经放，是因为它里面的结构构造导致的。因为你比方说制冷设备，它有铜管、有铁管、有铝管，就是它里面的发热管，或者叫制冷管道。铜管的话，就你放久都没事；但是如果是铁管的话，它会生锈，生锈的话它就可能会漏它里面的氟利昂。那这种设备的话，它就不能放太久它就会坏了。但是呢，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经济的下行，空调厂商包括制冷设备的厂商，牌子咱们就不说了，都用铝管，你也听说了吗？
1: 我没有听说。
0: 就是它的管道啊，为了节省成本，现在就以空调为例，1000块钱都可以买到新的，还包安装。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那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其实从设备的这个用料来讲，如果是铜的，它都做不到。它可能是铁的或者是铝的，那铁的和铝的。

0: 我即使要的话，我是按报废收的。嗯，就是这个货在我手里坏与不坏，我都值这么多钱。所以说我们会降低这样的成本。你卖不卖那是你的事，好东西就是好价格，坏东西就是坏的价格。
1: 前面我们聊到，每次你去上门收货的时候，导演老板基本上都是比较平静的。
0: 对。
1: 有遇到过不太平静的吗？
0: 有，就是合伙人觉得这个价格卖低了，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纠纷在吵架，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这个正常的去对待。嗯，你们协商好，确定好，行我们再干，不能行的话我们再拖一拖，等一等。嗯，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会按照这个合同履约，我答应你的我就会按照做到，我答应不了你的，没答应到的那对不起，我可能确实做不到。
1: 他们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0: 只要你是正常的完成你的承诺，我认为都还好。极少数也遇到过那种不讲理的，就比方说这家店，你比方说我们在经开区有一家店，25000元收的，然后老板我们签了合同，然后老板第二天他觉得25000好像卖便宜了，但实际上当时我们是所有出价当中最高的了，就是所谓的价高者得嘛，但他睡了一觉之后，可能说他说有的别的人说给他了28000，就多加了3000块钱，但是我们合同已签，现在就是说要反悔，那我们说那反悔可以，我们按照合同走，30%的违约金就会产生扯皮，然后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哪怕是报警或者是怎么样，还是按合同办，我花我的钱买我的货，合同选择签，那就要承担对应的后果，就好像我们25000买这家店一样。如果
2: 说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卖不到20000块钱，我要亏5000一样，那是我的事情，对吧？那是我来认的。那我要挣100000跟你也没有关系，是吧？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他会认为只要买卖一成，你卖多少钱那是你的本事。
1: 现阶段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0: 现阶段最大的压力我认为就来自于周转，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高周转，这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周转，让整个血液保持通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发展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稳顺利，怎么样在平稳顺利的时候让大家不掉以轻心，不要去犯错，因为新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公司它生命是很脆弱的，它经不起任何的一些波澜。你像我现在给他们提供社保，给他们买人身意外险，这个都属于我们再去做一些风险的规避，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尽可能的规避，尽可能的去提醒大家要保持一个高的关注度，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仓库火灾，也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某个地方，总之发展的太快，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无数的问题，那保持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要清醒。
1: 一家饭店宣告要结束，他一定是不仅仅会联系你，他会联系很多和你一样的二手回收商，
0: 对，
1: 然后去比价，
0: 对，就是这个是属于几个圈层。首先如果说你是一家我们合肥这边我介绍一下大环境，合肥这边你像周古堆、五里庙这种是属于传统的二手货市场，它里面聚集着上百家这种干二手旧货的一个商家，每家可能平米大概几十到几百方不等，那么他们是属于做传统渠道的，那么在报价上面它跟我们做新媒体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现场去卖掉，也就是说我会省人工、省车费、省仓储，那么这些省下来的成本全部都补充到货品上面去，也就是让利给消费者。一件沙发拉回去可能要卖500，现场可能300就可以卖。如果说300可以卖，也就是说它更畅销。对于周古堆这些商家们来说，他需要拉回去慢慢销，所以说我们的报价会有优势。比方说这个老板，这一家店货可能说在传统的这个二手回收商里，他值5万块钱，他可以给到5万，那我甚至可以给到6万，甚至7万。那从这一点来说。

0: 就价高者得嘛，我们就更容易收到货。那更容易收到货，又因为我们有流量，就更容易卖得掉。然后呢，就是一个正向循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恶向循环。所以我们这种类型的这个出现，实际上对传统市场非常大的冲击，就跟电商当时打这个传统的店一样。一样的。
1: 但是这套玩法，你的这套玩法已经不是很新的玩法了。
0: 就像你讲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新媒体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所谓的红利其实根本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唯一的优势我认为是快。就是从新媒体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三个月一小改，半年一大改，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变化的。那我们是能够很快的跟进，并且捕捉到一些新的元素进来。那么传统的这些人，他们只能说跟随我们这样的人。还不一定跟得上。现在的新媒体发展来讲，我们都讲流量的红利期已经没有了，已经进入付费时代了。对吧？我们想要流量，我们就需要去花一点的费用，因为从更深的角度来讲，抖音是一家私企，它是要挣钱，对吧？它不是国企，它不是公益单位，也就是说它必须挣钱的话，它就要你花钱给它，它才会给你流量。很多行业，非常多的行业都已经变成付费行业的原因，是因为同行竞争太大了，大家都付费。可能你今天花100块钱买流量，他花150，或者另外的人花200。那么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行业，首先付费的人群没有那么多，且付费的比例没有那么高，还有就是他们付费的这个方法，或者叫怎么付费，他都不一定明白。所以说。还有一些有这个所谓的自然流量红利在，但不是很多，需要你自己去用方式方法挖掘出来。
1: 在你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合肥的这个行业大多数的从业者，您说都是中年以上的人群？
0: 对，中年以上偏多。
1: 所以他们不太掌握新媒体的这一套玩法，使得你们能够有机会异军突起，是吗？
0: 是的，从新媒体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整个合肥不能说全国，整个合肥可能都没有我做的专业，就是做我这一行做新媒体的，确实没有。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一行之前，我就做了调研，就是首先我们做调研就是看这个行业里面的赛道，他们是怎么玩的，怎么获客的，怎么去成交的，怎么去做好售后服务啊，各方面的。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在企业里做，也做了很多的项目。就感觉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从流程上来讲。最难的话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货，它原生值多少钱，二手市场它应该值多少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试着去做了流量上的测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只有人、手机。然后我们就拍完之后，我们发现流量很好获得，客户很好获得。但是没有货嘛，没有货，就像我给您介绍的，我的货都卖完了。但是我已经存了一些客户了，那你带着客户去找货的话，就相对来说你心里有底，哪怕我出的价格偏高了，我不会亏，就已经在不亏本的基础上在干了。所以是这个情况，所以跟他们传统的比，我们发展的快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
1: 我看你的账号，我很难相信你是从去年的5月份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那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你在做什么？
0: 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呢，我是从疫情开始做的新媒体。当时是自己在家里做，在没做新媒体之前呢，我是卖白酒，咱们安徽的古井贡酒销售。然后呢，遇到疫情，我们是在外面跑的这波人，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了。在家里面呢，你不能说没事干，你得学一个东西嘛，你得找点事儿干。学自媒体是最简单的，家里有电脑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我们家的这个亲戚，我的姑父，他是记者。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新媒体现在是大势所趋，你可以学着做。然后呢，他就给我买了一些课程，自学的课程，在家里学。学上，然后我们运气也比较好，半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个50-60万粉丝的账号。然后那个时候入门门槛也是比较低的，做的是影视剪辑，就咱们现在一直都有这种类型的账号。然后那个时候
1: 小帅小美那种吗？
0: 类似于这种。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变现，可能差一点的几千块，好一点的几万块一个月。然后呢，后来慢慢的这个新媒体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做了大概不到一年。我们剪的这些电影都是没有版权的，所谓叫侵权。后来这个总局发了一条这个所谓的政策，说我们没有版权就不允许剪辑，那平台对我们账号就进行了封杀。封杀的话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就是你转型做解说，就是你写稿子做解说，然后配画面 这是所谓二次的这个创作。还有一种就是你出去上班，你去干嘛你都可以，就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那对我来说，我可能想着当时在家里做，我选择就出去做，出去上班。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剪视频啊，做账号，包括乱七八糟的，我已经全部走完了。我到企业里做就非常快，就是大家都还在摸索着剪辑怎么剪得更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剪辑就已经，就是那时候很简单，就我根本不需要看着键盘去剪辑，我只需要看着屏幕，我的手就可以直接操作剪片了，非常快。然后呢，很快，大概几个月时间我就做到了带人带小团队，然后慢慢带更大一点的团队。然后那个时候最早是在合肥晚报的官方的融媒体的这个服务商，给什么合肥晚报、地铁报、江淮晨报这些纸质传媒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融媒体做。然后呢，后来这个发展是因为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所谓这一行有个叫安全审核，有一篇稿子，公众号上面的这个小编写了一篇稿子，这稿子呢有一些不良的影像引导，然后呢被这个其他的官媒看到之后投诉到安徽这边来了。然后呢这个报社这一边就是为了风险防控，就把我那个单位的这个授权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支柱产业，也就是账号没有了，账号没有了，那我们作为运营人其实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就面临着跳槽或者是离职。然后我运气又比较好，我就去了另外一家更大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给安徽电视台包括13个省的卫视的这个融媒体做账号。然后我就相当于从一个公司平移到另一个平台，其实业务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团队更大，大了应该有十几倍。然后呢就到这边之后带的就更多了，那个时候负责了应该有30-40个账号，然后上千万粉丝的都有2-3个。然后怎么说呢，也还是继续做。团队带得更大了，就压力更大了，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以前3-5人，那时候在那边带10个人的团队，我感觉很轻松，大家都是兄弟，把活干好就行了。但你团队人数变多，达到20人、30人的时候，他就不是以这个咱们朋友兄弟的关系来管理了，就是需要有一些制度，也需要有一些方法和策略。然后呢，你同时要，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这个规定，所谓的自负盈亏，就是你要保障你团队里的用人成本、产出的一个收益。包括一些你内部的一些管理规则，你都要试着去制定。然后呢，就压力特别大，那一年基本上很辛苦。做了差不多一年，我意识到我们做的是矩阵，就是电视台的矩阵，大概都有1-2千个账号一共。然后呢，那个时候新媒体的个人的这个 IP 是非常非常火的，我们给幕后给别人做。写稿子也好，拍摄也好，剪辑也好，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在平台上面做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就是如果有一天安徽电台或者是某个电视台把这个运营权收走了，那其实我们又失业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话语权，对吧？就跟我在报社一样，我们一做着做着突然有一天跟你讲账号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着，这个个人 IP 一定是未来发展趋势，主动权呢也更加的好把控一些，我就去出来之后就去，那时候也认识了一些达人，然后呢就想着我给你们做后台，这个各方面的支撑，你啥都干，什么拍摄、剪辑、写稿子，包括这个开车这哪的，什么都干，然后呢也跟后面去学着做 IP， 然后同时自己也尝试出镜，做这些东西。因为一开始没出镜之前，我们可能说讲话都很紧张，或者会有一些很多的顾虑，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事情都无所谓，然后呢，开始做 IP。做 IP 之后呢？
1: 做 IP 这个阶段是等于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吗？
0: 我做了工作室，做了工作室。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大概在4年前，那个时候户外很火，刚开始火的户外，最开始火是钓鱼嘛。
1: 我知道。
0: 非常火。那时候我们就想做户外的这个赛道，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喜欢钓鱼，我也喜欢这个开车出去这个玩。然后呢，我们就尝试做这个账号，我们坚持了大半年，这可以说就是竭尽颗粒无收。收了一点点，但是亏得非常多。后来我把工作室关了之后又去。
1: 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做出来？
0: 我觉得是认知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风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跟得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这个风口，大家玩的已经非常非常有水平了，就门槛已经被提上来了。我们再去做的话，即使我们是这个懂新媒体的专业军，但是依然不行，因为
1: 你们差在了哪一环？
0: 差在了专业上面。 不是说做新媒体的专业上面，是户外，打个比方说钓鱼这件事。

0: 事
1: 啊，
0: 咱钓鱼不行，对吧？
1: 嗯，
0: 就不是说拍的不好，捡的不好，是我们钓的不行，钓不上来鱼，啊，是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没解决掉。我们心里想，我们做新媒体嘛，就很简单很快。嗯，知道怎么出流量，怎么拍就怎么好。
1: 嗯，
0: 但核心就钓不上来鱼，再拍再好没有用，光空间也不行啊，是吧？
1: 那你要是总拍一个总钓不上来鱼的，不也挺有意思的吗？
0: 嗯，你说的对，我们可以剑走偏锋嘛，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型，但是后来效果都不太行。我们账号最多做到了几万粉丝吧，但是变现不行，我们就把账号给它舍弃掉了。
1: 那几年亏了多少钱？
0: 工作室亏了应该有一二十万。
1: 一二十万，
0: 嗯，小工作室，我们就在那个公寓楼里面租了一间100平方米的这个叫 loft，
1: 嗯，
0: 然后就在里面开始做，我们大概也就四个人，
1: 嗯，
0: 四个人有拍摄，有编导，
1: 嗯，
0: 我出镜，就相当于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室模式，
1: 嗯，
0: 然后坚持了将近一年，后来想想算了，我们散伙出去上班吧，
1: 嗯，
0: 出去上班，然后呢就去企业，也还是因为做新媒体。为什么我说运气比较好呢？就是你做新媒体，尤其是做新媒体有一定的这个水平之后啊，你出去面试也好，工作也好，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老板。
1: 嗯，
0: 因为没有说，你作为运营会是一个中间层或者是基层来对接你。
1: 嗯，
0: 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想要做什么，怎么做。
1: 嗯，
0: 他必须是老板来给你布置任务，老板传输他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你接触的都是老板，老板在想什么，要怎么做他的业务，他产品是怎么样定的策略，
1: 嗯，
0: 你会更容易的，第一步了解到，了解到之后你时间长，嗯，你对老板的这个工作思维，他的经营理念，就会这个更深入了解，相对来讲就是你学到了老板怎么做老板，
1: 嗯，
0: 啊，所以说后面我在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新媒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你去一家公司之后呢，你3个月做得不好，你可能就要走，任何岗位都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我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销售，你在这家销售公司里面，你做到中层，其实你不用走，对吧？我比大部分人都好，
1: 嗯，
0: 我只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我选择认现在的工资也可以，我依然可以留在这家公司工作。
1: 嗯，
0: 但新媒体不好，新媒体就是你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走人。
1: 嗯，
0: 没有说做新媒体做的中规中矩吧，对吧？还留在这家公司，除非你这人你感觉哎呀，没什么追求。你可能要面临经常的这个失业，再重新就业，
1: 嗯，
0: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试项目，
1: 嗯，
0: 你试3个月之后试的不行，你就走人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试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我接触到的全部都是老板，有大企业，有上市企业，也有，小的私企，
1: 嗯，
0: 各种项目都尝试了一遍，然后呢，一开始几乎全是失败，都是拿所谓的用现在话讲，都是拿老板的钱来试自己的错。然后自己得到了学习的经验啊，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慢慢经历项目多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项目就会，有心得，有把握，能做出来了。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是2024年吧，2023年，在天后万达就在这旁边，然后我们当时做那个用户，一个星期我们获得了5000条客户的电话。就什么概念？就整个公司的销售打电话都打不来，来不及，就一个星期，
1: 嗯，
0: 好像，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一个月挣了800万，然后，那个算是比较
1: 什么行业？
0: 招商，招商行业，那个时候就可以这么说吧，一条电话的话，大概换算成人民币，是100多块钱。就是如果要买一条这样的一个客户电话，大概要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大概花了5块钱一条就买到了。就相当于是5块钱都不到，4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就替老板省了很多的钱，同时撬动了更多的，销售额。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后来陆续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失败了，就总会有点结果了。
1: 嗯，
0: 啊，亏也会微亏一点，也会微挣一点的这种感觉了。你慢慢对项目的把控会更得心应手。
1: 嗯，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在后面在做项目的时候就，从用人也好，或者是团队搭建也好。整个的这个流程，心里就很轻松，不像第一年的时候带团队的时候非常累，
1: 嗯，
0: 就感觉这也搞不好，那也搞不好，而且中国的企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人会带你怎么讲，教你管理，对吧？企业的话，很少有企业，你的领导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带人的，我是怎么管人的，
1: 嗯，
0: 我是怎么好经营到这个团队，都是靠你自己去，这个去学去悟去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弊端。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高层到中层的传递，也是很缺失的。所以我的团队当中。

0: 当中，我基本上都是毫无保留的再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发展特别快，我们对人的需求也会非常高，你想要从外部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非常难，你必须在大部分时间内去传达你的管理的方式，然后呢有一天你的团队突然扩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状态嘛，就要急速的扩张，那你的用人的这个紧张程度就非常高，所以说必须得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管人的，你要学习我的管人方式，哪怕你不用管那么多的人，然后企业才能保证人才的递进，然后快速平稳的过渡到更大的一个环节。
1: 我听你细数了在做这一行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应该说2023年、2024年，你是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
0: 是。
1: 那段时间是不是也比较痛苦？
0: 是的，经常焦虑，就是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就是你也想快一点的这个做出来一些事，但是往往着急就会出岔子，不尽人意。试了很多的错，做了蛮多的项目，自己也亏了钱，也借老板亏了不少钱。然后慢慢就变得相对成熟一点，各方面。
1: 所以你觉得那段时间的挫折给你带来的是成熟？
0: 是的。是的，还有抗压吧。就当你团队在一个段时间内，迟迟无法达到你的目标预期，你会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压力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会产生很多种方法，或者不叫方法，决策。有些决策是对的，有的决策是极端的。还好，反正我做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极端，比较
1: 对，就是压力一大，人的动作就容易变形。
0: 是的。然后也正好锻炼了我的这个抗压能力，后来在遇到一些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调整的时候，会很快的适应，就是好像没有比这更难的。
2: 以上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上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地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

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

0: 业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它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阿莫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10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re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re。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地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打开家门，一个小小的身影摇着尾巴朝你奔来，所有的倦意都在那一刻融化。又或者某个安静的午后，一只毛茸茸的家伙蜷在你的膝盖上发出均匀的呼噜声，你忽然觉得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他们不会说话，却用一生在说我爱你。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个你，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忘了回头看一看那双望着你的眼睛。今天这期节目想用一些歌来讲讲那些毛茸茸慢吞吞叽叽喳喳的小家伙们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从遇见到陪伴，从告别到想念，每首歌都是一个主人写给小萌宠的情书。那今天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一次遇见开始吧。2010年，还在北京北漂的李荣浩在街上遇见了一条垂危的小黄狗，一群人围着小狗笑，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李荣浩抱起小狗，一家一家的找医院，第一家拒诊，第二家收了费，可小狗还是当晚离开了。这件事让李荣浩深受触动，他因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就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小黄》。歌里唱的是流浪，是寻找，是一个生命对家全部的渴望。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的小黄，一个一个小黄流浪经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欢笑或忧伤，每一只流浪过的生命都带着一段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好更多的故事结局是温暖的。如果说小黄是流浪与拯救，那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叫做《邓大福是一只猫》，写的就是重生与归属。词作者蔡灿德说，邓福如给他的感觉很像猫，很多喜欢动物的人会把宠物的名字冠上自己的姓氏，于是就有了邓大福这个名字。歌里讲的是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被一个女孩领养之后重新获得幸福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邓福如演绎的邓大福是一只猫。

眯着眼瞧窗外，拥抱的温度还在。从流浪到被爱，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善意的弯腰，而他们回报你的是一整个宇宙的温柔。说到猫，维里安是出了名的猫奴，他写过一首歌叫做《猫咪共和国》，用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幻想中的国度，那里所有的规则都由猫咪制定，人类只是心甘情愿的臣民。所说的这些，你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养猫的人常常说我家主子，养狗的人呢却很少说我家主子。猫天生就有一种你伺候我是你的荣幸的理所当然，而人类居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维里安的这首《猫咪共和国》。

在猫咪共和国里，每一个铲屎官都是幸福的俘虏，这大概就是爱最奇怪也最美好的样子吧。你一直在付出，却觉得是自己赚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有听众在网络上分享说，每次听到欢迎回家都很感动。欢迎回家，这大概是每个养宠物的人每天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只不过说出这句话的不是你，是那个守在门口的小家伙。无论你离开多久，哪怕只是下楼扔了个垃圾，再推开门时，迎接你的永远是全世界最热烈的欢迎。他们的爱就是那么简单直接，你走了我等，你回来了我爱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曾经被一只小狗治愈过的灵魂，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的插曲，一首从狗狗视角唱给主人的歌。不要忘记我爱你，他们不会说话，但每一次摇尾巴，每一次舔你的手，每一次静静地趴在你的脚边，其实都是在重复我爱你这句话。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我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0: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0: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我和我家的小可爱。2006年，陈绮贞在巴黎地铁上目睹了小偷行窃，她出声提醒身边的女生，结果被小偷推打吐口水。那之后，他带着恐惧和愤怒回到住处，又想起出发前捡到的一只流浪猫，于是写下了 Posse 这首歌。这是一首英文歌，歌里记录的是某一年的夏天，关于猫，关于恐惧，关于爱的一切经历。你看，在灰暗的时刻，有一只猫的存在，让他重新相信了爱。

这首英文歌一开始就是 I have a cat, something pretty, 就是把所有的爱都融进了这首歌里。恐惧有的时候会让人封闭，而爱会让人伸出手。Give a hand to anyone, 有的时候那个教会我们伸出手的恰恰是一只小小的流浪猫。杨丞琳有一只陪伴他多年的爱犬叫做 Yumi, 他也为 Yumi 写了一首歌叫做泥土，把狗狗比作泥土，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切，滋养着一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杨丞琳的这首泥土。

就像歌里唱的，他们就是这样安静的、沉默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底色。你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我爱你，但你知道，如果没有这片泥土，你什么都种不出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献给那些已经去了彩虹桥那边的毛孩子。 Ella 陈嘉桦有一只狗狗叫强强，强强离开之后， Ella 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歌里有不舍，有眼泪，但更多的是感谢，谢谢你陪我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

有人说，宠物的一生太短，是我们人类的几分之一。也正因为短暂，他们才把所有的爱都浓缩在了那十几年里，甚至是几年里，不浪费一分一秒。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音乐人卢润泽对已故宠物狗小黄的怀念。好像很多的狗都叫小黄，我家曾经有一只狗叫大黄。这只小黄呢，也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狗，陪伴了他一年时光之后离开了。土坡上的狗尾草是这首歌的名字，也像土坡上的狗尾草一样随风摇晃，像起了那个小黄的小小的身影，曾经在夕阳下奔跑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草》。

刚刚这首《土坡上的狗尾草》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不过那次分享的是谭维维的版本。这首卢润泽的原创里面写着，他们走了，但每一个角落都还有他们的痕迹，沙发上凹陷的那一块，碗架旁边散落的几颗粮食，还有每次推开门时那一瞬间的恍惚。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我和我家的小可爱》，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程璧，叫做《万物有灵》，所有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小猫、小狗、小鸟、小乌龟，他们来到我们身边不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是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生灵在和我们一起呼吸。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程璧的这首《万物有灵》的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我们从遇见听到陪伴，从告别听到想念，短短一首歌讲不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也许正是那些说不完的部分才是爱真正的样子。如果你的身边正有一只小家伙在打呼噜或者摇尾巴，今天晚上记得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谢谢你选择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电波那一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的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3990.30点，涨了7.65点，涨幅是0.19%，总成交金额是1.14万亿，市场家数919家，下跌家数1371家，平盘家数63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622.50点，跌了81.77点，跌幅是0.56%，总成交金额是1.27万亿，市场家数呢是946家，下跌家数1914家，平盘家数6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705.56点，跌了34.60点，跌幅是0.93%，总成交金额呢是6096亿元。科创五零今天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790.87点，涨了2.02点，涨幅是0.11%，总成交金额呢是1225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农林牧渔涨了 4.81%， 机器人涨了 3.44%， 动物保健涨了 2.27%， 农化制品涨了 2.25%， 石油石化涨了 1.29%。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能源金属跌了 2.42%， 影视院线跌了 2.21%， 广告营销跌了 1.86%， 游戏跌了 1.83%， 医疗服务跌了 1.76%。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转基因涨了 8.27%， 粮食概念涨了 7.46%， 农业种植涨了 4.81%， 水产概念涨了 3.69%， 华为欧拉涨了 3.17%。好，看一下跟着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全息技术跌了 2.67%， Kimi 概念跌了 2.64%， VPN 跌了 2.51%， 腾讯云跌了 2.25%， 重组蛋白跌了 2.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85只。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有11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金牌优家投顾李贵宾。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老师，周二啊，今天市场上证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但是呢今天深成指是在低位反复的啊做了一个震荡啊。您怎么看今天指数的这样一种表现？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市场的早盘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回落。
0: 嗯。
1: 上证指数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有一个在日线级别有一个缺口啊，今天呢没有去补缺，我预期呢可能会去补缺呢，没有补缺呢就开始走弱，这个是稍微的低于预期。不过咱们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定的调整整固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我个人认为呢影响呢并不会太大，短期的震荡回落在消化浮筹之后反弹行情有可能呢还会延续，并且呢是存在进一步反转的可能性，而情绪段我们可以看到呢是跟随这个走弱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好在呢就是一些高位的这种情绪的抱团股啊仍然是比较强的，所以目前呢还谈不上这种退潮，短期可能仍然会反复，但需要注意的呢是下周啊开始可能会有很多一些基本面比较差的公司要开始呢去披露中报，会对这种市场的投机情绪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看一下板块方面吧。今天呢是热点呢仍然是延续一种轮动，资金呢以防守为主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农林牧渔是涨幅居前的，另外呢像银行啊煤炭呀石油这些高股息方向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暖，而今天的这个农业和昨天的这个农业去这种走的逻辑呢可能并不太一样。昨天呢可能是以题材炒作为主，今天呢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是以防御性的过渡为主，所以暂时还不能确认这个方向呢它是否具备这种持续性，依然倾向于是一种超跌反弹的轮动啊。对于这种气象的预测啊，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还不能过分的去压住。另外呢就是进攻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是出现了集体的收缩啊，科技股龙头呢今天也是不像昨天那么强，处在跌幅，
0: 对，全线回调了，对，
1: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创新药啊有几只呢是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可能呢受到这种试验可能不达预期，美国的这个不达预期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天呢这个创新药也是有一定的回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承接力度呢还是可以的，所以最近两天如果是即便去调整的话，我个人预期呢幅度可能也不会太大，建议我们投资者依然呢去关注国产算力产业链为主。另外呢就是今天是机器人吧，机器人其实表现的也挺不错的，
0: 对，
1: 涨幅排第二吧，
0: 大家伙说它有点滞后，说应该是前两天就应该是爆发了，对，永远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是吧，
1: 那你这就可能忘记了，然后上个月这个科技龙头上市，然后科技的表现了，
0: 是的，都被那个龙头吸走了，对吧？
1: 是的，明天他就要上市了嘛，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机器人这个异动一下，还是不要过分的这种去有这种超高的预期。其余方向呢整体看点呢不算太大，仍然是维持一种这种轮动的格局，主持人。
0: 好啊，李老师呢三言两语啊就把整体的这个今天的盘面啊盘点的非常的清晰了。今天逆势大涨的就是农业，您刚才提到了昨天可能是一个题材炒作。 对吧？然后今天呢，您说它走强也不能够判断，就是它持续性一定就强。今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也有朋友在问啊，因为他是重仓了农业股。农业有很拿了好几只个股，他还觉得这一波是很有持续性，他还有很有信心。就是您是打问号的，对吗？农业这波，
1: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农业和国外的农业，它不能去做简单的对比。我们国内的农业呢，它是受到这种政策的这种影响是很大的。而就是这一波农业起来呢，主要是因为可能国际有一些机构预测这种超强的这种厄尔尼诺现象吧，可能会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农业这个安全性，大家呢就不用过分的这种担心。我们无论是生产还是储存，还是我们的这种调配，都是
0: 就是我们硬实力，对吧？
1: 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我个人认为啊，不可能会跟随国际上去轮就这种联动的，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粮食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它是压舱石的，
0: 好，那我们的这个重点是不是依然放在科技？
1: 目前呢，我建议呢，大家呢就是。一是放到科技上是对的，它呢是可以带动这种市场的情绪，很立竿见影。创新药呢，其实我们在前几次连线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创新药其实最害怕这种一期二期三期的这种临床数据啊不及预期所造成的一种影响。其实我们谈到科技也好，谈到这种创新药也好，其实呢，这些都是属于低层次的去关注行业的轮动，更高层次的，就像我们上周二连线的时候，我就是给大家去提醒的、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目前的市场的运作的行情的，这是行情运作的特点，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去研究和重视，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了，真的是不一样了，上次说我们呢、
0: 下来的快长得慢，对吧？
1: 对的，它呢会出现这种快速的下跌，然后缓慢的攀升。比如说这一波8月份到今天8月18号，对吧？
0: 对，
1: 我们很多人都在干什么？都在等市场快速回调。
0: 是
1: 啊，我们都在去等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回调，越涨越害怕，反弹的越高越害怕，对吧？但是这个市场它就是好像这个韧性很足，它就是不回调啊。包括今天早盘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终于要回调了，但是今天下午又拉起来。
0: 是的，感受不好。
1: 对呀、然后所以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和策略是要去修正的。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参与这个市场的资金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散户啊、游资啊，一些一部分机构去主导，但是现在很明显，这种量化和程序化，就是占比啊，这市场的成交量占比是很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行情的运作的特征改变是需要我们投资者去注意的，
0: 要去适
1: 应了，对，不应该呢单一的呢去，压住这种方向上。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按照过去的一种思维认为，如果再去创新高的话，可能会需要很大的成交量去创新高。
0: 对啊，
1: 其实这也可能是过去的这种
0: 传统观念、
1: 路径依赖，老的一些思路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再创新高的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的成交量。
0: 但是，因为量价齐升嘛，因为有量才有价呀，我们都是这样判断的，一直都是。
1: 这是什么？这就是路径依赖，这是过去10年20年我们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给留下的一种印象。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美国股市，对吧？就是再说 其他的一些他们量化和程序化参与比较深的一些市场，他们不需要特别大的量就可以持续的创新高。
0: 那我们看什么指标呢，李老师？
1: 啊，就是
0: 指数。
1: 所以说就是刚才还没有理解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 就是要大部分时间都要去持股，在关键的时刻你要就是
0: 敢于操作。
1: 对的。
0: 嗯，
1: 而这个就是长时间的去持股，这个时间不再是过去的像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可能呢就需要一年两年这样的，它会出现一定的调整。我最近呢也在去研究这种比如说美国的几个指数吧，因为呢他们就是相对时间历史久一点嘛，并不一定比我们成熟啊，呵呵，只是他们的时间久一点。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这个月线级别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回调，往往呢是一个介入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观察点。
0: 嗯，好，出现三个月连续的回调，对吧？
1: 我是说研究别的外围的股指啊，至于我们国内的股指是什么一个情况，因为是刚开始，所以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历史研究的资料。主持人。
0: 好，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持股的时间可能要拉长，这对于经常想动手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其实不是特别的习惯，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友好。对吧？但是如果说往这边转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就如果说我们要考虑长久的配置啊，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八年都是有可能的，对吧？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是以这个结构行情之下，我们还是以均衡持仓为主？均衡
1: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想就是沿着刚才那个话题去讲一下。我们在就是连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以前也讲过，我最近呢。就是关于芒格给我们投资者四个建议。那四个建议我越来越深刻理解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当下的这个市场行情。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频繁交易。不要频繁交易其实呢就是要长时间的去持股。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借钱炒股。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七月份那种快速的下跌，你如果上杠杆的话会非常危险。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去买入你不懂的上市公司。如果你懂的话，那么它出现回调，如果没有出现重大的一些不利因素，你可能会对，你不会过分的恐慌。
0: 对。
1: 最后一个呢就是他说呢不要试图去预测市场行情。
0: 这太难了，李老师。这对股民来说太难了。
1: 它完全呢就是比较适合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对吧？
0: 是，的确是。
1: 嗯，
0: 第一就是不要总是想动，不要总是想操作，
1: 不要频繁交易，
0: 对吧？
1: 不要频繁交易，
0: 心就乱了，节奏彻底乱了。
1: 对，你今天比如说刚开始比如说月初的时候你关注创新药，那创新药这两天又回调，科技又回来，对吧？
0: 你傻了。对
1: 啊，对，不要频繁交易。
0: 第二就是不要借钱炒股啊，这是我们进入市场就是听很多的股友朋友们，包括听投顾老师都说到，不要借钱炒股，要拿闲钱炒股，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要义，对吧？你反正你这个闲钱进去之后，是亏了一点还是挣了一点，你就不会特别的在意，对吧？一旦是你借钱炒股的话，借别人的钱炒股，你心态就会不一样啊。第三就是你不懂的咱就不碰，比如说科技里面虽然它很火但是也会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就是说业绩还没有落到实处嘛，因为最后还是要看，对吧？你有没有落地的东西，就你不懂的它都没有落地，你也不知道它做什么的，咱就尽量不要去碰了啊。宁愿错过不要做错，可以这样说吗？对吧？还有就是不要预测行情，这个太难了，李老师。对于广大股民
1: 其实这不难，真的不难。你看嘛，他还给别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什么都不懂，然后呢你就研究指数就行。
0: 指数，对吧？就您上次提到的，上礼拜您说到的，对吧？咱干脆就如果说你选股5000多只个股，那么多的行业，那么多品种，咱选不好的话，咱就选指数， 也可以。
1: 是的。
0: 啊，好，那咱还问一下仓位吧，李老师。

0: 经济的仓位还是要问一下。
1: 仓位呢，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给扭转过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稍微重仓一点。
0: 稍微重仓一点，大概6到7成这样的一个仓位。
1: 6-7成。
0: 好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进行了这个很专业、很详细的一个讲解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4: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4: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4: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2: 哼，
4: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里，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

0: 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个人养老金基金该怎么选择。个人养老金基金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这两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也有不少朋友在讨论，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事儿。个人养老金基金到底应该怎么选？实际上，证监会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当中，对于个人养老基金有以下规定：第一，最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是上一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的养老目标基金；第二呢，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清晰，运作合规稳健，而且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所以个人养老金基金对于基金产品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相对的运营水平、盈利能力也是更加值得信赖。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在证监会官网公示的个人养老金基金当中进行挑选。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基金公司来进行选择。能够被允许单独设置个人养老金外类份额基金的基金公司，都是符合标准、有一定实力的基金公司。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往年的基金投资经验，或者是分析基金公司的历史投资业绩，来选择一家基金公司，进而选择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虽然并不是说某一家基金公司入选允许设立个人养老金基金的养老基金越多，这家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就越强，但是呢，这也是可以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的参考指标之一。第二呢，就是根据基金经理来进行选择。有一些明星基金经理历史业绩优秀，或者在特定种类的基金产品上表现亮眼，因此有很多投资者信任他们，跟随着基金经理的脚步去申购基金。如果投资者此前有了解的优秀基金经理，也参与了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的运营，投资者也可以选择购买他运营的产品。但是呢，如果您没有熟知的基金经理，也可以对比各基金经理的履历，选择最心仪的基金经理，进而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还有呢，就是根据市场反应来进行选择。怎么说呢？如果说投资者对于基金经理、基金公司都不太了解，就可以通过市场对于个人养老基金产品的态度来进行选择。有的个人养老基金产品一经推出就被抢购大半，接近售空；有的个人养老基金产品推出之后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情况。市场的选择都是有一定理由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前期的表现，圈定几只目标基金产品，再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信息，进而挑选到满意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每一位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投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投资者不能盲目的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这种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的方式啊，只是初步为投资者缩小选择范围。我们要知道，个人养老基金一旦申购，就是一项长期持有的项目，如果投资者中途后悔，资金也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呢，具体挑选哪一支基金产品，还需要投资者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仔细的分析。
0: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版权是给抖音一些网红用户点赞评论获得返利的，大家有时间的都可以试试，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3: 真的假的？不会骗我钱吧？
4: 具体怎么操作的说清楚点啊。
5: 真的真的，我刚刚就领到了。
2: 大家点赞完把截图和收款方式发群里，我会一一发红包的。
4: 啥？还有这种好事？
6: 不会是托吧？
7: 我也领到了。
2: 支付宝到账15.8元。亲亲，看您最近经常有在做点赞评论任务，要不要试试看助力任务啊？
6: 什么是助力任务？
2: 和点赞差不多的，但佣金更多哦。要试试吗？不难的，前期会有人带哦。
6: 那我试试吧。
2: 这边是网站和老师微信哦，您注册并添加一下，他会教你哦。
8: 亲亲，您选择一下充值金额，这个充进去的钱对应的是你的积分，到时候可以随着佣金一起提现喽。积分越多，佣金也会更多哦。

0: 干了什么？我这边显示你的数据有错误，你是搞了其他人的账号也会被冻结的，而且数据错误会导致无法提现。
1: 那怎么办？
0: 你再充值一点钱进去，让数值达到平衡。
2: 充值成功，
1: 亲亲，
3: 亲亲。
2: 充值成功，
1: 亲亲无法提现了。
4: 警方提醒，找工作需谨慎，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遇到所谓招募点赞员、推广员、评论赚佣金的小广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谨防被骗。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七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了。贺老师将会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组合起来，教我们看一家公司的挣钱能力，以及提醒大家在做财务分析的时候千万不要犯一些错误。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贺山。前面的部分我们是分别梳理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科目，本节课呢我们要把资产负债表跟利润表组合起来，从资产和成本收入的角度来评估一下每一份资产赚钱的能力。利用各种资产赚钱的能力呢，就是一家公司的运营能力。评估运营能力的指标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呢是评估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二呢是评估公司的单一资产的运营能力。整体运营能力的指标是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等于营业总收入比上平均资产总额，它可以评价一段时间内公司所有的资产能赚到多少钱。在不同的行业，资产周转率次数是不同的，单独算一个数值呢，还是要横向纵向的比较。整体来看，总资产周转率肯定是越大越好，毕竟越大说明总资产能带来更多的营业收入，公司运营能力就更好。还是拿奥特维举例，大家可以用公式呢，通过年报计算，也可以偷个懒，很多的行业软件和网站都给你计算好了，只要查看就可以了。比如网站爱问财就可以搜索相关的数据，用爱问财搜索奥特维2021年年报总资产周转率，就会跳出来，它的总资产周转率是0.56。按照横向的比较，奥特维的总资产周转率呢是低于行业的中位数的。我们再看一下细节，就是评估公司的单一资产的运营能力。我们知道一个公司从投入资产到生产出成品，卖出产品收回现金，是有一个完整的周期，而这个周期里面包括购料、生产、存仓、销售、收到货款一个完整的流程。而购料、生产、存仓、销售这四个步骤，公司的资产都是以存货的形式存在，在收到货款前，公司的资产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所以从存货和应收账款的角度评估不同的资产的运营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存货的运营能力，它是指一个完整的生意周期里存货占用资产的时间长短，用存货的周转天数来评估。存货周转天数呢等于360比上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呢等于营业成本比上平均周转总额。还是用爱问财搜索一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是0.81次，行业

均值是 4.07， 收购周转率是低于行业均值的一半以下。需要观察公司的经验策略，如果呢当前处于公司主动补库存的扩张阶段，那么存货周转率低于行业均值属于正常情况。如果存货周转率低于是被动的存在，那么说明公司可能对于存货的管理能力比较弱，对公司的经营不利。结合该公司处于行业是近两年急速扩张的光伏行业，那么存货周转率低于行业均值属于正常现象。不过呢，在此要提醒大家，对于有储存升值价值的产品，比如说白酒，它的存货周转天数就不是越短越好了，毕竟存在那里还是有升值空间。说完了存货运营能力，我们再看一下应收账款的运营能力。应收账款的营运能力是指一个完整的生意周期里，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时间长短，就是收回货款的时间长短。爱问财一搜可以看到一些数值，甚至里面呢有一些评价，看一下给出的评价，账期较短且周转效率持续提升，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再结合之前我们分析的营业收入周转天数短，营业收入增速高，说明这家企业的回收款项的能力是在增强，营业收入十分可靠。要是应收账款的天数持续的增加，收入增加，说明通过赊账提高销量，可能公司的产品没有那么好卖，后续呢还要考虑坏账的问题了。好了，总结一下，总资产周转率是从企业整体的资产角度来查看一个公司的赚钱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越大越好。同时呢，可以通过存货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两个角度去把握公司对于出货和收回款项的把控能力。提醒大家，不要在未来做财务分析的时候犯几个错误。常见的错误一，一味的要追求精确。刚学财务分析的朋友呢，都特别想追求确定性的指标，很讨厌主观的模糊性。但实际上啊，数据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未来。数据的存在呢，是为了展示数据背后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数据的变化趋势，比数据本身呢，是更重要的。不要陷入数据本身，训练自己呢，通过定性的分析来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要正视这种模糊性的不确定性一直会存在的。有的时候啊，报表分析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会计，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通过这家公司的报表去分析这家企业的发展，要学会抓大放小，把握趋势，一些重要的要点呢，不要去陷在一些小的数据上纠缠。常见错误二，重视报表数据分析，忽视业务实质判断。大家做分析的第一步，务必要联系公司的商业模式，结合呢公司业务情况，不能呢仅从财务数据来得出分析结论。要先了解公司，公司的产品服务是什么呢？公司的上下游分别是谁呢？公司行业的竞争能力如何呢？只有这样呢，才能确定财务分析的重点是什么，而不是一味地抓住三大报表去分析各种财务比例。常见错误三，不要以为一个指标可以通吃所有行业。每个行业呢都有每个行业不同的特点，不要因为学到了资产负债率要高于70%呢就觉得风险比较大了，也不要因为仅仅是亏损就觉得企业不好。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横向纵向的去比较，结合当时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才能更好的分析。本次课程呢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能让你初步的了解一些分析财务报告的方法，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课程结束后呢，同学们可以用我的方式随便打开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来学着自己去分析，无论是就业呢还是投资，都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借鉴的价值。好了，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以后有机会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一条大河，
8: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练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跪在搓板上头，头上头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就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十个字儿，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0: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

0: 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1: 石家庄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0: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1: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0: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2: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0: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3: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
1: 叫他不要那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2: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就说，
4: 那是谁呀？
2: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叫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她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她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1: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站着唱，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她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

0: 殷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历史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2: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做的示范，
3: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月十五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1: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2: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3: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0: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十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十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

0: 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五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0: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1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2: 那边遇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3: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2: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0: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2: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着，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0: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2: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0: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时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4: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的话就心里开心。
0: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0: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6: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7: 高度16.5，18.3。
0: 盐地碱棚

0: 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炎地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炎地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1: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炎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2: 这就水啊，小心
3: 这有个坑啊，
2: 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2: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1: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4: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核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0: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4: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0: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4: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0: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

0: 跟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1: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0: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1: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0: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今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0: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0: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塘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2: 就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放成了一个监控，然后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0: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比较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0: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獭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獭，这是野生的水獭，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0: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獭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獭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0: 除金塘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 我们除了金塘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獭项目上只有3个常驻人员嘛，所以
4: 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0: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獭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獭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是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0: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獭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獭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1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5: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0: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6: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0: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7: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

0: 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下

0: how we do it. Yeah.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锁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放放》。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2: 各位好，我是被他传染了感冒的怡子。
1: 你不要讲是我传染的，我就是之前我、
2: 你说，
1: 因为之前我都说怪别人。
2: 就是人就是这样，当锅背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呢，就怎么都不想背。
1: 对，我之前都是这样，
2: 都怪你。
1: 悠悠，你怎么把感冒传染给我了啊？
2: 对，你现在知道了吧？这种感觉不好受吧？
1: 啊，嗯，确实不好受。好，所以今天啊、两个感冒的人在这边给各位来做节目，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小果两个人搭的，小果说他也感冒了。
2: 不，大家现在周围确实大家都是一股子。
1: 感冒味，
2: 对，反正要不就是嗓子疼，要不就是有点咳嗽，反正就是这样，大家也不多保重吧，啊，因为这个天气呢，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嗯，
1: 啊，
2: 好，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跟那个保健没啥关系吧？
1: 保健没关系，但是呢、你要是硬要讲有点关系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你们打算送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吧？
2: 又到什么节日了？
1: 明天不是七夕吗？
2: 哦。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
2: 只有你们这种人才会想到要七夕。
1: 哎，不是的，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来预热一下。
2: 七夕，
1: 嗯，你们家除了春节以外，还有什么
2: 一定要过的节日？
1: 对，必须过的节日，
2: 很重要的节日，
1: 最重要，必须过的节日。
2: 嗯、
1: 为啥？都怎么过的、
2: 嗯？
1: 我怕你们直接就给我讲一个什么元宵节、什么清明节、什么端午节，类似就几个字把它讲完了。
2: 嗯，
1: 所以我要问你一下啊，
2: 就是你为什么这个节日这么重要？
1: 对对对对，
2: 然后你们家是具体怎么过的？
1: 怎么过的？
2: 嗯，
1: 讲我们听听。
2: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还会带各位继续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是了解一些合肥本地的新鲜资讯啊。
2: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
1: 你们稍等，
2: 我们正在这个挑选。稍后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我们最近其实题目都是同类型，就跟速度有关。你追我赶，你来追我呀。
1: 你为什么老是让他们追我？
2: 那种，然后你什么时候才能追上我呀？就是这种，你知道吧？这种类型的题目。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小学生的题目已经很容易了，然后不想做了？
2: 因为这种题目，就我觉得好入手一点。我们不能仅让那几位朋友来做。要拓展我们的做题面
1: 啊，
2: 让大家也觉得哇哇哦，牛，对吧？我数学好厉害哦，有教学要有自信心，他才会往下学
1: 啊，
2: 懂吧？
1: 好，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2啊，阿拉伯数字2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面是什么了。
2: 嗯哼，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111呢是添加，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吧？
2: 好，
1: 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5: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你要找谁一起走啊？
1: 我愿人长久，那不就是中秋
0: 节吗？找谁一起走？
1: 找谁一起走？
0: 好好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一些传统节日了。然后呢，这个各种传统节日的这个节日氛围现在也越来越足了。其实七夕，我就感觉今年七夕的那个预热有点厉害，就比以前的重视程度要高一点
1: 啊，对吧？你是从哪里感受到的？
0: 从商家的打折力度感受到的。因为他们开始拿这个做噱头了嘛，啊，为了庆祝七夕来的到来啊，我们特地做了一个厂家大酬宾哦，拖鞋买一送一哦，就这种
1: 情侣
0: 拖鞋
1: 买一送一，
0: 好，来来来，
1: 七夕当天，然后买一，明天我们讲七夕的话题，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就除了春节，
0: 嗯哼，
1: 春节我们大家都知道，
0: 都是最重视的，嗯，
1: 传统节日里面，每一个中国人吧，或者是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确实都还是比较重视
0: 对
1: 春节，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0: 不带春节。
1: 对，不带春节。
0: 嗯，
1: 当然，除了这种传统节日以外呢，你们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节日，
0: 各种纪念日。
1: 第一是十一的国庆节，对吧？还有那个五一的国际劳动节，还有六一儿童节啊。
0: 就说你是会为这个节日做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事情的，就算是过这个节了，对吧？这样的就是隆重程度。来做个排序，来说一说你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节日。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你们家合肥这边是不是对挂清明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视的
0: 啊？对，其实不得不承认，就是除了春节之后啊，你肯定就是中秋端午自不必说，它肯定也是需要全家团圆的，或者最好能够团圆的一个节日，对吧？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家来讲，就是它这个阵仗比较大的好像就是清明。因为比如说你端午节那天跟爸爸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今天有事哦，他也不会咋说你，但你要跟他说清明前后也不回家，然后也不能带他去，因为我爸为什么等着我回家，就是让我开车带他去祭祖。
1: 他只是为了让你开车。
0: 对，那交通不方便嘛，你肯定是要开车。然后这个我爸妈现在住肥西，但我们的这个祖那叫什么祖坟在肥东，所以必须要开车走一趟那个环巢湖大道才能够去。然后就是他会觉得不管怎么说，你清明前三天，或者我们这边我们家的习俗是这样，有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前三天你得抽一个半天出来陪我去专门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得去干一下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家就是合肥这边确实对清明节还是比较重视的，就是一到清明的时候，那个小蜀山啊就是都会比较堵啊，因为大家都是集中在这几天去祭祖嘛，所以的确这个清明是比较重视。
1: 那清明就主要是祭祖的话，爸爸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到祖坟去。
0: 对，
1: 我也是到了合肥这边啊。
0: 你们那边不祭祖吗？
1: 祭祖。
0: 嗯，
1: 但因为我离开太久了，
0: 嗯，
1: 所以我在我印象里面，我外公去世了以后，
0: 嗯，
1: 我其实就没有到外公的这个坟前啊，去过了。就但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我是要中考了吧，还是考高中啊？
0: 嗯，
1: 就没有去了。而且在我们当年，清明假期是不放假的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对？
1: 清明假期是后来才被调整为法定的假期。
0: 嗯，
1: 当年我们的清明假期不放假的时候，那作为学生你又没有时间去祭祖，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一直这么拖着，就没办法去，
0: 就没有形成习惯。
1: 对，直到我考上大学。
0: 嗯，
1: 我到外地来上大学，到安徽来上大学。
0: 比如说啊，就是你考上大学了，
1: 嗯，要过去跟他说一声，
0: 对，跟他说一声，你们没有这个讲法吗？
1: 要说一声，那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有没有去到
0: 有没有跟他说一
1: 声，对，真的，就真的不记得有没有去跟他说一声。
0: 他们正经就是祭祖的时候都要跟祖先们说话的，
1: 嗯，
0: 比如这一年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啊，有没有添丁。
1: 嗯，
0: 然后谁谁谁考上大学，谁谁谁身体不好，希望你保佑他，就类似于这样的讲法，就是好像跟他唠嗑一样。
1: 对，
0: 嗯，
1: 所以清明祭祖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是没有这种太强烈的观念的。
0: 那你家以前在你
1: 直到我在合肥这边找了一个合肥的
0: 老婆
1: 以后他才带着我清明节的时候说要去祭祖，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会跟你说，我说合肥这边对于祭祖的事情，
0: 你第一次跟他回家祭祖的时候你有没有紧张？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不知道就是规矩啊？
1: 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去的。
0: 哦，那好一点。
1: 没有跟他爸妈妈一起，就我们两个人自己单独去的。
0: 嗯，
1: 这就还好。
0: 也是跟他说一声。
1: 对，
0: 就
1: 是、也
0: 是
1: 跟那边说一声。
0: 就是你家的孙女儿或者是
1: 外孙女儿
0: 找对象来，
1: 哎，
0: 就是这
1: 个
0: 人，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种，
1: 这清明祭祖啊，小的时候不理解。觉得为什么要兴师动众的，就这么一家，就全家拖家带口的到那边去，他又不能回应你什么，他又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其实，
1: 直到你自己长大以后，
0: 对，
1: 你才知道，那也是爸爸的爸爸，
0: 对，
1: 那是爸爸的妈妈。
0: 其实你是在安慰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因为他想要去见见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感的传承。除此之外呢，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纪念日必须得过的？你老婆生日，我知道我知道，
1: 两声你就知道了，
0: 费了点心思
1: 啊。
0: 你的生日要过吗？
1: 我的生日不过，或者说我的生日我不要求怎么过。
0: 比如说你丈母娘的生日，他会带你回家吗？
1: 啊，
0: 也不会。
1: 丈母娘的生日也要回家啊？
0: 丈人丈母娘的生日也不过是吧？
1: 那这个事情倒还没跟我讲过。
0: 那就是中秋节、端午节要回他家，因为现在大胖是个特别的地方，他爸爸妈妈不在这里，所以一些不能长期请假的传统节日，他自然就是跟就是老婆这边的亲人过。对对对。那你呢？没什么节假日一定要过的？
1: 有，国庆节，我为祖国妈妈庆生。
0: 你国庆节除了为祖国妈妈庆生以外的主要目的是想回家吧？
1: 要放假的时间长，
0: 放假时间长一点。对。
1: 如果一定要过的话，那确实就国庆。
0: 因为对于他来讲，国庆节的话，他的度过方式跟平时就不一样。
1: 对，
0: 就算是比较隆重的一种
1: 方式。虽然说国庆节我可能也抢不到回家的车票，在这里我也想。求求大家，就国庆节的时候能不能？
0: 没办法，我们都要去长沙玩。
1: 把长沙那边放下的票给我留个张吧两张。你们
0: 谁让你家住在著名旅游景点旁边呢？
1: 你们抢的太狠了，我抢不到回家的票了。
0: 是个问题。好，那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首先是因为明天是七夕，然后是一个大家近些年来逐渐重视起来的传统节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家除了春节以外还有哪个节日或者节假日或者纪念日是比较重视的，具体怎么过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无可奈何说的是春节、端午、中秋啊，都要到老丈人家说送子啊，俗称一年三节礼啊。合肥这边是这样的吗？一年三节礼。
0: 对对对，一年三节。对，
1: 一年三节，
0: 中秋、端午、
1: 中秋、
0: 春节是吧？是这三节吧？都要到老丈人。
1: 一年三节就这一年，
0: 就这一年的这三个节日，你
1: 一定要去
0: 老丈人家走一趟，送点礼。
1: 合肥这边有这样的讲法？
0: 对，有的是，反正说实话，我们皖南皖北好多习俗不一样，有些地方呢是。就是女儿女婿要给娘家送礼，有的地方呢又是给什么姨啊姑啊这种的，就是反正讲法不一。
1: 姨啊姑，
0: 对，或者是给外婆啊，就是某一个节日专门给外公外婆送的，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
1: 给外公外婆送的那不就是重阳吗？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个什么节日，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记，就是肥西那边的一个习俗，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回应一下，就是有一个什么节日，就是外婆要给外孙子们买小板凳。我很小的时候听说过这个讲法。为什么听说过这个讲法呢？是因为 我外婆说他两个外孙都是胖小孩，小板凳坐不下。从我的外婆的角度啊，他的两个外孙子都是胖子，但是他的所有就是自己的孙子都是瘦子
1: 啊。
0: 所以他，我就记得有这么个就是家族里的笑话，就是，所以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一个什么节日有这么一个习俗，很久远了，很久以前了啊。王文杰说，我一般十一假期需要回家干活。十一回家干什？
1: 双抢不也？
0: 秋收十一还没到吧？
1: 不是已经搞完？
0: 对不起，我们俩在这方面掰棒子是不是？
1: 掰玉米棒。
0: 掰玉米棒是十一哦，好像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十一期间出去旅游，然后走那个县乡公路的时候，旁边都有那种堆起来的玉米棒。
1: 三节两寿又是什么？
0: 三节两寿就是丈人和丈母娘的生日嘛。
1: 不是，
0: 爸爸妈妈的生日。
1: 三节两寿指的是端午、中秋、春节和孔子诞辰日和，叔师生日，就是要给，后来就泛指节日和生日。学生会给老师送上。
0: 以前讲的是师父师娘，后来又讲是父母，反正不同的地方讲法不一样啊。所以说嘛，现在就是你就是。大家的就是习俗都不一样，哪怕你们村跟邻村的习俗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你家除了春节以外必须得过的节日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个节日？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赵磊的南方姑娘。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7: 好的，先生。
6: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7: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6: 嗯，过来一起吃吧。
7: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6: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7: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7: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过节。对，虽然今天也不年不节的，但是明天就该七夕了哈。然后呢，就来聊一聊什么呢？就除了春节，你们家必须得过的节日是什么？为什么？一般你们都是怎么个重视法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史维老师讲啊，那不肯定是中秋节。你史维老师
0: 从来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1: 啊、不是，我想跟史维老师说的是，史维老师，你也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想要的更多的是关于故事吗？
0: 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听众。
1: 你真没关系，反正
0: 和参与者、
1: 这个反正是熟人，我们就好说。你真是失败的听众，我们带过的最差的听众。我们要的是啊，当然是中秋节了，当然
0: 是在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1: 我们要的是故事，你们家是怎么过中秋节？
0: 在我小时候的一个中秋节的夜晚。
1: 为什么最重要的是中秋节？
0: 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月饼。
1: 它总有一个原因，对不对？就像我们家，我会跟你说，那我们家最重要的可能是元宵节，原因就是每年我都放不到元宵节就要回来上班。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初七初八就上班。
0: 你爱回来不回来，要不然你这样，你节假日后面你再请一个星期的公休假不就行了吗？
1: 哎，对啊，所以我想讲啊，我是在打个比方说例子。那你对吧，像我
0: 就要说原因
1: 啊，我们家最重要的是元宵节，因为这样的话就家里面可以一直团团圆圆，然后把这一年就大家一好不容易见到面，然后可以好好的一起吃个汤圆，然后才团团圆圆啊，然后怎么过呢？就会把家里面的那个过年期间没吃完的饭把它热一热，全部又吃一遍。啊，然后还会买那种爸爸妈妈还会去搓元宵，或者是专门做元宵，还要做甜酒，然后把它灌在一起做甜酒汤圆，然后还会在这一天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这个年就过完了，我就要提着我的行李到外地去打工了，对吧？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故事，不是讲啊中秋节。
0: 安平说，自从2005年离开家，除了春节，其他任何节日都感觉没有特意去过了，因为感觉不在老家就没有那种味道，就一定要回老家过年，是吧？彭春说，我家七夕必须是要过的，因为七夕是我媳妇儿的节日，比春节都重要。
1: 七夕是他媳妇儿的生日
0: 啊，生日对，
1: 是他媳妇儿的节日，
0: 是，对，生日不也是节日吗？哎，你们这些能主动给媳妇儿过生日的，都是好。差点说是都是好孩子，都是好男人，都是好男人啊，不错。
1: 啊，一个 W 说节日呢，咱就不说了，多少都要做点啥。就立秋这个节气，对吧？我们不说节日，就立秋这个节气，
0: 就开始要炒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是吗？
1: 不是，家里都要吃西瓜，叫啃秋。
0: 哦，
1: 你就说重不重视吧。你立秋那天7号那天你
0: 没有人给我点奶茶，
1: 我问你有没有吃西瓜。
0: 我哪天不吃西瓜，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吃西瓜。
1: 哦，
0: 不然你以为我这个暑假是怎么长成这样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有空有时间有人的时候能过尽量过，节气基本顺应时节吃一顿，节日呢就根据人多少决定出门吃还是在家吃，纪念日呢看时间两个人能不能凑一起吃。前几天提前把家里4个人的生日先一起过了一下，我估计到时候还会单独再过一下。我龙姐姐确实很有仪式感，但每个等她按照她这种说法，她家基本上每个纪念日和节日都过的方式就是吃，好好吃。

0: 可以啊。
1: 对，
0: 我们以前为什么总是觉得在过节的时候少了一点节日的氛围啊，或者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以前啊更重要的是要填饱肚子，现在对吧，我们觉得填饱肚子已经太司空见惯了，我们就想着是搞点花出来。喵喵说清明啊，当然是清明节啊，要回家祭祖啊，其他的时候不去都可以，但清明不去的话会被喷死。
1: 嗯，对。小六总说他们家是结婚纪念日和生日必须得过。不对呀，你家好像也是什么节日都过，好像看他经常给媳妇准备礼物，六总是吧？
0: 哦，
1: 他不是在群里面都已经是一个楷模的形象了吗？
0: 真的。
1: 茉莉说端午和中秋必须过，就会跟亲戚啊父母爷爷奶奶聚会，还有就是小孩生日也会过，希望孩子可以开心一点，其他节日呢都是看心情啊。对，一般就是有一段时间还有这样的一个在育儿上的一个争论，就说如果你家属于那种一定会给孩子过生日的家庭，那请同时也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过生日，而不要只有他一个人的生日是过的，其他人的生日都不过。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们是家里所有人的生日都照常过，有个仪式感，或者买个蛋糕什么的，吃饭隆重一点，还是说只有孩子的节日的时候会这么过？这其实不一样，但事实上我家也属于那种也只有孩子的生日比较隆重，其他的都也就我的生日比较
0: 那大哥的生日呢？
1: 没人给他过。
0: 大哥这么，大哥其实是不是也不太在意啊？
1: 不太在意，
0: 还是他内心里面还是他嘴巴上面说不在意？
1: 他不在意，他
0: 内心还是有一些些的失落。
1: 他说的是不在意。
0: 男人啊，嘴巴都是这么硬。
1: 嗨，那你既然嘴巴都硬了，那我还硬要给你过生日，我不是有？
0: 但是你给他过了以后，他会觉得哎呀，老婆对我真好啊。
1: 茉莉说明天是七夕，我想过，我想吃蛋糕。
0: 你找你老公啊？
1: 还想送鲜花。快点的，
0: 你找你老公啊？
1: 谁给茉莉送鲜花和蛋糕？
0: 这不是她老公应该做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还要说谁给她送啊？
1: 那也没有这个硬性规定吧？
0: 七夕耶，
1: 怎么了？
0: 七巧节。
1: 她就算已经在婚姻当中，也不能允许外面有人喜欢她吗？向她表达？
0: 啊，这个你三观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1: 不，我不接受啊。
0: 什么叫
1: 喜欢我是他的事啊？
0: 那你接受他的送的礼物干嘛？
1: 那就不接受了，就是会有人给他送，不代表他会接受啊。
0: 你是不是脑子里面现在在想的是，哦，要是明天有人给我送花送蛋糕的话，我还要，还要那个拽拽的说，哎呀，是谁呀？哦，不是我老公送的，不要把他丢垃圾桶。你要这样吗？
1: 哦，生活就是有一点惊喜啊。但是道德底线必须要在，就是你肯定是不能因为怎么样就怎么样。
0: 那按照你的话来讲的话，那我只要喜欢，那我就可以，
1: 我可以表达。
0: 哪怕我知道他结婚了，有孩子了，但我喜欢他，我就要向他表达。
1: 我不会讲跟他说我喜欢他。
0: 那你送东西，
1: 送一个
0: 送这个东西，
1: 表达一下。
0: 在这种日子里面送东西，
1: 我绝对不会说我爱你，我死懂你这种话，我肯定
0: 不说。就是不说。但是在这种特殊节日里面，
1: 表达，
0: 然后向他表达。
1: 你觉得表达不行是吧？
0: 你这种表达不就很有问题吗？
1: 表达不行。
0: 当然了，你没点边界感吗？
1: 我们说个那个的，如果明天你老婆收到了一束不是你送的花，你会发火的吗？
0: 当然啊，我会问他是谁送的。
1: 那不是问他的问题啊。
0: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地址的呢？
1: 他以前就
0: 那我问你，他怎么知道你地址和你的手机号的呢？
1: 肯定是你给他的是吧？你是想
0: 那你告诉我，你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这句话就说明你俩有互动。
0: 对呀、啊，
1: 哦，
0: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手机号的？现在你要送个东西，你没个手机号应该有点难吧？
1: 不行，这个话已经把大胖的想象力给点燃了。
0: 哎，倒不是把我的想象力点燃了，而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话了以后，然后
1: 你觉得我三观有问题是吧？
0: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啊。
1: 啊？
0: 哦，你最近少看点那种短剧。一上来就是什么离异带娃，然后霸道总裁又爱
1: 上了
0: 我，
1: 离
0: 异
1: 带娃的我，
0: 离异带五个娃的，不能五个娃多了，三个娃的我，三个娃的妈。
1: 啊，那我收回，
0: 对吧？这个
1: 其实就是单纯的想吃蛋糕。

0: 怎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1: 你要单纯的想吃蛋糕，明天自己给自己买一个不行吗？
0: 好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家除了春节，还有哪个节日或者假日，纪念日是肯定会过的，怎么个过法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欢迎回来。在那个聊话题的同时呢，我们来接下来的事。也来说一说资讯的内容啊！
5: 我一开始讲资讯，你就要开始笑啊！
4: 因为有朋友在群里面跟茉莉说：“姐夫电话给我，我去提醒他一下。”怎么没有人告诉他？因为他我俩都吵起来了呢。好，接下来说那个资讯。那首先呢，我们也要提醒，女性朋友，特别是就是怎么说，一个人出行的女性朋友，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最近呢，一位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随即呢惊醒，并果断地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呢，邻座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是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这个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铁路警方提醒，如果在乘车过程当中遭遇了咸猪手或者是偷拍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该大声的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者工作人员的帮助，并尽可能的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且及时的报警。这个女孩还是非常的勇敢的啊。
5: 好，
4: 有很多女孩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一下子就忍气吞声了。非常棒，
5: 这是碰到了咸猪手。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如果女性碰到了 AI 诈骗怎么办。最近温州鹿城公安广化派出所呢，破获了一起新型的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打着恋爱交友的幌子，利用 AI 工具伪造各类凭证，骗取受害人30多万元。2025年初，黄女士结识了王某，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取得信任后，王某呢编造出刷抖音礼物返佣金的投资项目，多次以资金周转的名义向黄女士借钱。为了骗取信任，王某还会转回小额的收益，让黄女士以为项目靠谱，不断的借出资金。后续王某的账号被平台封禁，骗局眼看就要暴露。他使用 AI 修图合成，批量伪造银行的到账短信、充值记录、账户余额截图等虚假材料，以此搪塞拖延，继续向黄女士要钱。直到今年4月，王某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手机交由黄女士保管，他才意外发现手机里的大量 AI 造假记录，才看清这段恋爱从头到尾都是骗局，随即报警。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不是，我就他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还把手机交给你来保管，他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了，你还相信他？
4: 我以为说他是真爱上你了呢。这么相信你，把手机都给你了啊？他忘了他也骗过你是吧？
5: 他这怎么忘了骗过你的事情了吗？
4: 他肯定忘了
5: 啊！
4: 骗的人太多啊，又忘记了啊！我老婆我也是骗过的。 是这样的吗？
5: 哦，好，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讲的是抖音在短视频上面刷礼物返佣金的项目啊，这个是诈骗。
4: 嗯，
5: 你们有没有在抖音短视频或者是快手短视频，就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啊？背景挂着是优秀律所的牌匾，或者是高背法官椅，正装得体，张主任、李顾问，张口就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术语，振振有词的解读所谓的政策法规，啊，新落脚点呢都是什么离婚案件速办、合同纠纷包赢、不成功不收费的话书。最近，齐鲁晚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镜头前气场十足、看似专业靠谱的法务总监、法律顾问，相当一部分都不持有律师执业证书。部分人甚至根本没有系统的学过法律，同时这些账号发布的开庭实拍、胜诉现场的短视频呢，人物表情僵硬、口型错位、背景明显失真，疑似是 AI 生成。
4: 嗯，
5: 也采访了一位受害者，有一位受害者说呢，他今年八月初的时候，他母亲深陷婚姻纠纷，时常刷到法律类的短视频，像什么快速离婚、起诉小三、追回全部财产，视频里面的每一句干脆的宣传，让急于解决问题的他的母亲动了心啊，在法务总监取得了联系，达成了服务关系以后，每当他母亲想要核实对方身份，也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他妈妈一共支付了7.7万元的法律服务费，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过一名真正的职业律师。
4: 嗯，
5: 目前这个受害者也已经向涉事机构所在部门的司法部门实名举报了。所以你不要老觉得免费去咨询或者是免费得到一些法律援助，或者啊，当然是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啊，这个不否认。每个地方的司法部门都会下辖，都会有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
4: 嗯，
5: 但你不能想着我所有的问题全部都靠免费这样的事情来解决。
4: 就是你可以寻求这个司法援助，你按照正规程序啊，
5: 哎，
4: 去司法部门啊，去你们当地的司法部门，或者你不知道具体找谁，你去社区问问
5: 的。你找法律援助中心。
4: 对啊，对啊。
5: 你要找正规的法律。
4: 网上作假的成本太低了。
5: 对，找律师呢，

0: 也能找，但你也要擦清双眼了去找，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榴莲的价格。为什么说这个呢？今年你们都吃榴莲了吗？
1: 吃了。
0: 哦，你也吃了。
1: 真的是以前我确实是不是会不会特殊特别去吃榴莲？
0: 但是为什么最近会吃呢？
1: 有人送。
0: 啊，
1: 你讲。
0: 哪个送的？
1: 你讲啊。
0: 你不带五车。
1: 榴莲怎么了？
0: 你怎么不带五车？
1: 我动起来了。
0: 哦，是他送的是动起来的那个。
1: 不是，我动起来了，因为我一个人慢慢吃。
0: 你不能跟我搞点吗？
1: 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你带来呢？
0: 就是的呢。
1: 你办公室太臭了，不好。
0: 哦，你看我在给办公室里面带了多少东西呢？
1: 好，你讲。
0: 好，我们来讲一讲榴莲啊。曾经动辄几十元一斤的金枕榴莲，如今不少地方它已经降至19.9一斤，整颗榴莲70-80块钱你就可以把它买回家。做个小调查，你们最近一次去水果店，当地的水果店，目前金枕榴莲的价格是多少钱？你们有没有因为价格低廉就去买一整颗榴莲回家呢？
1: 就是价格低廉，而且你家没有那个强烈反对吃榴莲的人。
0: 随着东南亚种植扩张、进口增加以及供应链的成熟，榴莲的价格它是一路走低。曾经贵族水果正在走进寻常百姓家。其实像车厘子、荔枝、阳光玫瑰等等都经历过类似的变化。供应链越来越成熟，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呢也逐渐褪去了贵族光环。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榴莲它的价格是跌了，但消费者的吐槽啊却多了。价格战之下，选果的标准、品质和成熟度也受到了影响。便宜了它还真就不一定更好吃，
1: 品质保证不了了。
0: 对，消费者其实更关心的也从吃不吃得起变成了便宜之后我还能不能买到好吃的。不要一讲啊，这个很便宜，然后便宜了以后 你给我开的这个果开不出几方肉。
1: 我还好。我买的便宜的也还行。但是呢，榴莲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你不能因为它便宜就吃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高糖高脂肪的水果。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吃一些榴莲是能够抵饿的，因为相较于其他水果，它糖和脂肪的含量高是它突出的特点。如果你吃下一整个榴莲，差不多600克的果肉，那么就会吃下约20克的脂肪和170克的碳水化合物，摄入900千卡左右的能量。就是你吃两个榴莲就是一个成年人正常的基础代谢了一天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这个版本啊，建议就是低身体活动水平者。什么叫低身体活动水平者？
0: 就你不怎么动，
1: 就你不怎么去专门的运动，就正常生活的人，每天呢差不多应该摄入约1800千卡的能量。那么你吃下一个榴莲就能够到推荐量的摄入的一半了。所以吃榴莲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定，特别是减肥者和血糖不稳定的人。要减少摄入量，或者是你吃榴莲就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分享的原因，对吧？一房一房的吃。
0: 那你怎么不带我吃？
1: 好好好，马上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好不好？
0: 你们家的门口的是多少钱一斤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有的时候这话说来就来，你突然间都愣住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我没问过价格。我这为什么有人送我榴莲，是因为有个邻居，就他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下水的问题把我家那个阳台的那个
0: 淹了
1: 柜子给泡坏了
0: 啊，
1: 所以就到我家来，就意思就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买了，我们平时不会。
0: 你们家的那个邻居可以，我们那个邻居到我们家来赔礼道歉就领两盒奶。
1: 对，也有奶，一个榴莲一盒奶。
0: 那你们这个档次高一点。可讲要把你们复原了。
1: 还在协商，还在协商。所以就是你住家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对吧？你是挺烦神的一件。所以最近对你老婆好一点。装修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搅人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马上给他买颗大榴莲吃。好吧，
1: 好。
0: 来自张宇的给你们。

0: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嗯，
9: 今天回来挺早啊。
10: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9: 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1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4: 爸，不疼啊。
16: 我要回家。
1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 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6: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9: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9: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0: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4: 怎么起笑了？
2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5: 我玲儿，
23: 我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跟节日有关系啊，来聊一聊，说一说你们家除了春节以外还有哪个节日或者哪些节日纪念日是得过的啊，是比较重视的，具体是怎么过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吧，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吧。小苹果说我们家春节直接凑两个喜事过，又是过年又是我媳妇儿生日。你媳妇儿每年春节都可以卡得这么准吗？每年都带爸妈去丈母娘家凑局，一家人特别有意思，就人比较多啊。
0: 就是如果说生日赶上了节日，其实还真的是挺开心的，对吧？因为正好大家都在，然后本来他就有节日氛围，然后再给谁过个生日，给个惊喜，订个蛋糕，大家一起给他唱个歌，其实氛围就很足了。
1: 小欧说中秋和端午吧，基本上我能够吃到比平时更丰富的午餐，因为他是一个学生朋友。不过以前一些习俗我们家就不怎么搞，也很少去买月饼吃，就只要在家里面干饭就行了。小兔也说，他说国庆节，因为国�庆节家里人都会回来，7天假，家里人团圆就是最好的日子。好，刚才我们的十位老师把他的内容更加详尽的
0: 补过来了，
1: 说过来了，
0: 作业补回来了。
1: 中秋节就是团圆节嘛，中秋就要整整齐齐的，所以最重要。我们家比较讲究的时候呢，会有拜月赏月的仪式，就是在小院子里摆个小台子，然后呢要有月饼，有石榴，还可以放一些清水的时令食品，比如菱角啊之类的。
0: 对，
1: 还要有清水的时令食品啊。
0: 我们不是就是时令的东西，我们以前确实，我记忆当中，我小时候家里也会在中秋节的晚上，然后到楼上啊或者是比较开阔的地方放一个小桌子，然后上面摆点月饼啊菱角啊，主要是月饼，然后一家人围坐在那儿，每个人都吃一块，然后聊聊天。所以后来这个月饼变小了之后啊，这种感觉就很少见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要分的，就是每个月饼给它切开，就大家一人分一小块。
1: 我见过一个最无厘头的广告设计，当时他的这个广告设计应该是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吧，对方的广告设计的内容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觉得现在国人觉得吃一整个月饼啊有太大的负担了，所以呢他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把一块月饼啊分成一小块的包装，然后对外面卖。甲方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中秋节我们就是要吃团圆，
0: 对，
1: 你把月饼分成了小块然后卖出去，他吃的是什么团圆？
0: 对，
1: 所以
0: 有寓意的
1: 节日的寓意一定是更加的重要，我们也是借着这种寓意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
0: 大鸽子说7月半吧，因为这2天晚上不能出门。这个讲法我也是近两年。
1: 你是近两年吗？
0: 我们小时候没有讲这个，也许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在我们面前讲这个，还是怎么回事？
1: 那是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香港的恐怖电影
0: 啊，那可能有可能是。
1: 一看了恐怖电影以后，我就知道了，就7月半的时候就不能出门。他的那个恐怖电影太恐怖了，导致我自己根本不想出门，
0: 自己吓自己。 对，
1: 就一点都不想出门。
0: 朱二哥说小孩生日结婚纪念日过，其他都很少过了，我跟我媳妇儿都不咋喜欢凑热闹。你们结婚纪念日一般都怎么过呀？会互送礼物吗？还是就是缺一顿？我很想知道，我没怎么过过结婚纪念日。
1: 晚风讲我们家最重要的其实是冬至。你们是不是挺意外，觉得冬至只是吃一个饺子吃顿饭，但我们家的冬至堪比小节， 老一辈总说冬至如大年啊、大如年，冬至大如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些讲究。
0: 嗯，
1: 每年冬至的时候，不管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父母家。然后习俗呢，就肯定是要包饺子，而且不能买那种速冻的，要全家动手和面擀皮。爸爸呢就要调馅儿，妈妈擀皮，然后一家人在桌子旁边包饺子。以前不理解，不就吃顿饺子吗？在哪吃不是一样的呢？后来爷爷过世了，才慢慢体会，冬至也是怀念先人的日子嘛。
0: 嗯，
1: 吃饭前家里都会简单的祭拜，心里念叨两句。成家以后呢，我也继续延续了这个习惯，就会告诉我家的孩子，哪怕下班回很晚，也会赶回去。没有红包礼物，就是一桌家常的饭菜。很多的节日都会因为一些琐事被省略，但冬至不行。
0: 林坚说，清明的时候呢，我们家人会尽量的赶回来，然后呢会去简单祭扫一下，也是跟刚才你们说的一样，就跟逝去的人讲一讲家里的近况，然后清理一下周边的杂草，也没有什么繁琐铺张的流程，重要的是一份心意吧。然后仪式结束之后呢，就大家一起聚个餐吃个饭，然后那个氛围虽然不是喜庆的氛围，但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大家聚拢在一起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也算是记住亲人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一般情况下清明都不会出去玩，就是会优先回家。所以就是清明节我们有的时候在报那个路况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像春节和清明它基本上都是往乡村的方向这个比较多一点，但是你要说五一啊、十一啊，它可能就是出省的方向比较多一点，对吧？它就是这个原因在。浅夏说，春节的时候呢一直在拜年，一直在拜年，就觉得人很累，一般到元宵节呢才算缓过来。这一天我们家确实是会人到的比较齐，然后就煮一大锅的汤圆，也不弄什么菜了，就吃汤圆吃饭聊天。然后我们小时候还会去玩那个灯笼，然后因为这一天才算是年真正过完了嘛，你真正要开始去面对新一年的工作和学习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聊一聊，就讲长辈们还会问明年你们有什么打算，
1: 明年那个
0: 你可能考到什么什么学校啊，或者是问工作的人家明年可准备去评一个什么什么，对，考一个什么什么啊，就是长辈会问一下你们新年的打算，就这种聊天的氛围突然间就是让你意识到，哦，节过完了，就春节过完了，假期结束了，我得又去日复一日的忙碌了，大概就是这种感受。嗯，
1: 是啊。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你们觉得除了春节以外，在你们家有什么节日是也很重要的，
0: 嗯，
1: 会大张旗鼓的来过一过的，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了。这个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啊，那这个话题呢说的是节日，你家比较重视的哪个节日，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同时呢，这个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也已经发在了我们的平台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题目反正用方程的方式解可能要快一点啊，大家来看一看，可以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这个题库的题目的图片了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省内的合肥市的资讯吧。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黏糊糊的？
1: 有，
0: 湿度也比较高。
1: 这种环境，就太容易让我们感冒了。
0: 对，大家身体现在都有点嚷，是吧？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说一说啊，就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有没有一些文娱活动的安排呀？我们跟各位说了很久了，这个暑假你要有点无聊想要快乐的话，去看开心麻花呀。
1: 想要快乐，
0: 想要快乐嘛，看一看开心麻花嘛，你不就很快乐了吗？
1: 对，
0: 8月21号和22号，也就是本周五和本周六晚上的7:30，在合肥大剧院，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即将重磅上演。这场戏呢，全国巡演大概有5000多场了，所以内容打磨是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剧情的内容呢，主要是讲的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但是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的风波，他的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又该如何化解危机，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这个是夏洛，不是，西红柿首富的话剧版，对吧？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所以本周五和本周六晚上的7:30，在合肥大剧院啊，欢乐开演。怎么买票呢？微信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就可以在线购票了。现在第二张票呢是半价。
1: 有人讲，我现在还没有工作，还没钱，所以我不能花钱去看演出。没关系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如果你想找工作，随时都可以找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哪怕你坐上地铁，都有可能把工作给找着了。最近在合肥市庐阳区的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在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与5号线的换乘站海棠站启用了，这是全省首家设在轨道站点当中的就业服务站。这个就业服务站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就是提供一站式的公共的就业服务，匹配个人需求，实行一人一档的定制帮服务啊。就是说，你经过这个海棠站的时候，如果发现了这个，如果你现在有找工作的需求，哎，你得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顺路方便。以前你要是找工作，你可能要特地要上个网站啊，跑人才市场啊，去街道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你经过那个地铁站，哎，顺便就把这事儿给问了，把岗位给查了，把政策给咨询了，不耽误时间，心理负担也比较就是小一些。所以把找工作这件事儿从特地跑一趟变成顺路看一眼，
0: 顺路看一眼，说不定就有合适的。
1: 哎，对对对，
0: 这多好呢！
1: 哎，真不错啊！
0: 我也想顺路看一眼，就有
1: 群众多看了你一眼，
0: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来自林忆莲的《失踪》。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7: 好的先生，请稍等。
6: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7: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6: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7: 您怎么问这个？
6: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7: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6: 那你会追我吗？
7: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6: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7: 走走走走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6: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

0: 待啊。
1: 听我们节目，你还不能做自己，那你还要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
0: 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聊的是节日，或者纪念日。你们家除了像春节肯定是要比较隆重的度过以外，还有什么节日或纪念日还是会特地的过一下啊？具体怎么个过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有朋友说，清明元宵都说到了啊，还有朋友说的是这个端午。说这个端午啊，它主要的这个点在于哪呢？要买很多东西。
1: 端午节你要买很多东西。
0: 对，比如说买艾草，买香包，然后买那个粽子叶子回来包，吃咸鸭蛋。哦，对，还要给孩子买那个五彩绳，就小时候可喜欢那个五颜六色的五彩绳了。然后盼着过节，盼着有这样的一些小仪式，而且还有好吃的。就是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啊，在甜品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情况下，它的确是一个很诱人的存在。它又糯，它又甜，
1: 顶饿。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也不担心血糖问题，就是
1: 当也没有什么太多血糖的问题。
0: 我们小时候粽子都是包的很大的，
1: 对，
0: 不然现在就是包的粽子变小了。以前我们粽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一只手拿不下，两只手这个这样卡着拿一个粽子。
1: 那是你手小。
0: 对，那也很大，那也很大。而且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就枣子馅儿。就一个红枣包在里面，但就觉得好吃，
1: 不像现在的肉粽子。
0: 对，就甜的，我们真吃甜的。
1: 对，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也可以从粽子的大小上面可以见出一些真章，或者是见出一些分晓。以前呢，我们包的粽子呢是碱水粽，里面可能就像怡子所说的，放点红枣啊，放点绿豆啊，一起煮出来吃一吃，就感觉很幸福了。再随着我国的生活，
0: 大家现在生活
1: 居民水平提高啊，慢慢的发现粽子呢，我们讲究一个里面能够包的越多越好，开始往里面加肉，
0: 包下一栋楼。
1: 哎，加肉了以后呢，再加咸鸭蛋、蛋黄。
0: 对，
1: 加蛋黄，这个是生活水平好了。后来生活水平又再好一些的时候呢，
0: 大家心血糖又受不了了，
1: 我们就加倍，我们就 double， 我们就 triple。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加倍，里面的那个肉我们不只放一小块了，我们放5块，放8块，然后放8个蛋黄，那个粽子包的跟我手臂一样长。再到后来，
0: 你那讲的是粽子吗？
1: 是龙珠粽。有一段时间抖音上面经常给我推这种龙珠粽，
0: 就看出来你比较
1: 七龙珠嘛，
0: 你比较
1: 里面放7颗蛋黄
0: 那个
1: 煮。再到后来，我们在里面开始添加各种各样的什么燕窝呀、海参啊、鲍鱼啊，再到后来呢，
0: 海参鲍鱼，
1: 哎，我们又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啊，发现不能吃太多的糯米，因为我们的血糖又比较高了。
0: 杂粮粽子是吧？
1: 对，又返璞归真，回到了最开始的样子。
0: 黄昏说，我们家除了春节以外，中秋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那时候我爸妈在外面工作，他们只有中秋和春节两个节会回家。春节呢，他们忙着去走亲戚，应酬很多，我们就没有时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中秋就不一样，他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小家的，所以就会坐在一起聊天。那时候条件一般，确实月饼都舍不得多吃。后来我成家之后呢，也会在中秋节带孩子回父母家。就算是月亮没有那么圆，就算是那天是阴天，也不影响我们过节。反正就是我感觉在这么多节日当中，就是中秋节是大家不愿意，就不需要奔波的，就守在家里，守在父母身边的一份温暖。就是但是今年中秋也没办法那个，因为它不在国庆里面。
1: 今年中秋和国庆，你只要胆子大一点的话，
0: 你有胆子大点
1: 是真的可以。
0: 我们每天都在劝大家胆子大一点。
1: 不不不，为什么我讲今年中秋和国庆你胆子大一点，你只要请3天假
0: 你就可以连上了。
1: 对，3天假你不好请吗？
0: 你请、
1: 啊、
0: 你请吧，你请。
1: 我请啊。不合适吧？
0: 你有什么不合适的？难得的机会，我跟你讲，
1: 我请了干嘛呢？回家
0: 啊。对啊，你都半年没回家了， 你这个，哎，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

0: 我想不对吗？
1: 那我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
0: 不能了，你最大的胆子也就三天。
1: 啊，不是，我胆子能不能再大一点？因为我看了一下，再往前面走一下的话，就是再把那一周，九月二十五号过中秋节嘛，我再胆子大一点。那天中秋节那天是星期五，
0: 嗯，
1: 我把21号到24号那一周的周一到周四的4天请了，
0: 人啊，
1: 再把后面的3天请了，总共7天请了以后，我就可以9月19号就走。
0: 嗯，对。
1: 然后到10月7号
0: 再回来。
1: 七号再回来。
0: 嗯。
1: 过一过。二没有10、14、15、16、17、18、19。
0: 好，我们不影响，不影响他做春秋大梦啊。
1: 张姐，19天。
0: 嗯。19天，怎么了？怎么了？你想干嘛？
1: 哎，算了，也没钱。
0: 我觉得你可以回。哎呀，这个东西，钱对吧？你没钱，你是连车票都买不起了，是吧？
1: 其实想一想，如果有19天的假期的话，我可能还想的是去更远的地方吧，去搞一个什么大环线之类的吧。
0: 刚才说没钱，然后现在说要
1: 对啊，所以我讲有钱的话就搞个大环线之类的。
0: 嗯，好，今天这个大家聊的这个这个节日啊，我就发现还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传统节日重视程度比较高一点，比如说有人说的这个清明啊，他说以前呢都比较忌讳说清明是节，但不管它是不是节吧，就是在我们眼中它的意义很重要，我们一般都是要回家的，哪怕不是一批，但是也要先先后后前前后后一就那几天回去一趟，然后呢尽量的大家在一起就是坐一坐。
1: 嗯，
0: 而且在清明节尤其是会聊一些大家的近况啊，然后以前这个逝去的亲人对我们的好啊，就会聊这些，
1: 就聊起来。
0: 嗯，
1: 就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不太知道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聊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就聊过去的事儿。
1: 其实不仅仅是和自己的亲戚，你和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去的事情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但我已经不太记得
0: 哈哈，那次你借我钱什么什么什么，我明明记得是你借我的钱，怎么可能？
1: 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
0: 你上一次借我的钱是没还，不是我还了，你什么时候还了？但现在还记得，我爸妈一说到这个事儿就要骂我，就讲当初我不应该借你钱。没有啊，我还你了，你还。
1: 你们家里面讲来讲去的这个事情全是。
0: 不是，时间长了，你会对过去的事情有那个记忆误差，
1: 有。
0: 然后你俩的误差就会对不上，
1: 啊，
0: 就会因此又 battle 起来。你们有没有那种家里亲戚一到过年一定要跟你吵一架的那种，就是要回顾过去的事情？
1: 没有，好不容易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了，然后你还要跟我再吵一架，那我们不是
0: 找不
1: 快活吗？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不过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来。
1: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
0: 嗯，
1: 在300米的环形跑道上，艾迪和威尔，就甲和乙同时起跑，
0: 嗯，
1: 如果同向而行，2分30秒的时候，甲追上乙；如果背向而行，则他们两位半分钟，也就是30秒就可以相遇了。
0: 嗯，
1: 请问他们两人的速度各自是多少？
0: 嗯，
1: 你们不要管这个，答案它出来的离不离谱，因为这个答案出来了以后的确实很离谱，人不可能跑得这么快。你不要管他的答案离不离谱，你就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是多少就行了，好吧？
0: 好，
1: 嗯，你们抓紧时间啊。来想一想到底是多少，来自浪荡绅士的酒肉朋友。
2: 今儿这活也太累了，别说这个了啊，你呀真不局气，我第3瓶下去了，你呀第2瓶刚开。

胸脯说出狠话，火车满嘴跑，兄弟的事一定要帮，明天就行，你就是你，我还是我，没有什么大不了。酒肉朋友感情始终最好，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了，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关于这个过节的事儿啊，虽然说
2: 别着急，明天就是七夕，明天我们要跟你们聊关于七夕这个节日的怎么过的事情啊，今天先给你们打个铺垫。
1: 就是因为七夕快来了，而且今年感觉七夕的这个热度有所提升啊、嗯，虽然我也没有感受到，就我个人没有感受到，但是就我周围感受到了。
2: 你个人没感受到的是因为大哥没给你准备东西是吧？
1: 啊、哦，我们不过这个节啊、
2: 哦，没关系，明天我们聊的就是这个。
1: 每一个家庭看重的节日啊，都是因为有它独属的、独特的原因。比如说这个节日会一家团圆，比如说这个节日是某个人的生日啊。有的家庭呢偏爱中秋，就想着中秋节是属于小家的团圆；有的呢就会把冬至啊、端午啊过得比较郑重；有的呢可能特地去过节气啊。还有的就是比较看重清明，因为这个节日呢能够怀念故人，然后把亲人们聚集起来。过节过节，我们不是说提倡这过节一定要花多少钱，要吃多个高档的东西，也不需要特别的复杂的程序，关键就是家人相聚的机会啊。春节当然是大家都大团圆，但是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日的设置，其实就是承载了每一个人独有的习惯和对家的这种念想。希望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就像扣子，把家人之间的牵绊给牢牢的扣住，让你漂泊在外的日子也不会那么难熬。
2: 哇，最后的这个升华真是，
1: 因为有的时候
2: 学都学不来，
1: 有的时候是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有点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哎，突然间跟你讲，哎，你过两天就可以放假回家了。
2: 你想到放假两个字，
1: 哎，你可能就哎，你的情绪就会好一点嘛，对不对？嗯，
2: 好啊、接下来给各位揭晓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答案啊。题目刚才也给各位念过了，是在300米的环形跑道上，甲和乙同时同地起跑，同向而行，2分30秒的时候，甲追上乙。如果背向而行的话，他们在30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相遇了。那请问两个人的速度分别是多少？
1: 嗯，反正我们也不会做，反正就是把答案给你读一下。
2: 啊、甲是6米每秒，乙是4米每秒。
1: 他们答对了没有？
2: 都答对了。
1: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2: 他们觉得这都是小学生的题目，
1: 因为他们会设 X Y。
2: 对。
1: LIC， 你下一次在学这个，就是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能把那个程序写的详，就是清晰一点，每个步骤怎么写的，写清晰一点，这样我可以顺便学习一下。要不然你这个草稿纸，我看着我也不知道你哪一步是第一步，哪一步是第二步。反正他就是算出来了，6和4，设 x 和 y， 也就是一个2元2次方程，
2: 2元1次，
1: 是吧
2: ？xy 它又没有平方，不是2元1次吗？要运它哦，它是按运算两次来算是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随便说了一下，是不是2元2次还是2元1次啊？本来吧，这个漏切没漏的那么狠，你这么一问的话，我也更漏了。
2: 就我
1: 好，你说一下这个计算过程是怎么计算的？
2: 你不是说只告诉他们答案不就行了吗？
1: 我不是说读一下吗？无论如何要读一下。
2: 首先，你们看一下题干，他们两个人一起相遇的话呢，是2分30秒，也就是等于150秒，对吧？所以他们两个人的速度差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次了。
1: 嗯，
2: 也就是300米的环形跑道上面。那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就等于他们的速度，300除以150等于2米每秒，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速度差。那相背而行的时候，半分钟也就是等于300秒，那两个人
1: 30秒
2: 啊，30秒，那所以两个人的速度和懂吗？你不是奔着相反的方向跑的吗？
1: 嗯，
2: 就是对头的方向跑的嘛。那就是300除以30，也就是等于10米每秒。那两个人的速度呢，就分别是10+2除以2， 等于六，
1: 就是和加差。
2: 对，和加差除以二。
1: 速度和加速度差。
2: 对，
1: 再除以二。
2: 除以一个速度差，二是速度差。嗯，都是除以二。速度啊，距离啊，距离除以它的时间啊，就等于它的那个速度啊。
1: 嗯。嗯，
2: 对吧？
1: 对，
2: 嗯，所以就是一个是六米，一个是四米啊、
1: 嗯，
2: 就这么算。
1: 对，读啊，这个数学的计算过程读肯定是有点儿，有点读不清。
2: 你要这么讲的话，我就特别现在佩服那些数学老师，他们是怎么让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塞到我的脑子里面？
1: 对，其实数学老师是最不好当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把非常逻辑和理性的东西变成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充满了就是感情色彩的。
2: 嗯，
1: 其实不容易的，而且还在就对着一群
2: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这些
1: 小朋友
2: 情况的时候、
1: 哦、哎，佩服数学老师能教好都不容易，我跟你说。
2: 好
1: 谢谢。嗯，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我详细研究一下答案，我可能都研究不出来，就是说我看答案都得看好一会儿
2: 啊，
1: 才能理解他在
2: 讲什么。
1: 对，好了，咱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每天都在挫败感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2: 哎，你辅导孩子写的时候他不用面对这样的题目吗？
1: 我会放弃，
2: 就
1: 是明天听老师说，
2: 就这十分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2: 板掉就板掉吧。好，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要把这十分板掉了哈。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
10: 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提交问题。
9: 没错，
10: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直接发送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
9: 嗯，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找我们。
10: 是，
9: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和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0: 没错，
9: 在直播间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再加一个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
10: 是的，
9: 好不好？多多分享，好不好？三楼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但是我发现啊，最近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事是越来越离奇了。
10: 对，
9: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合格证造假，谁敢合格证造假啊？你把你的电话私信过来，你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我看看到底是谁，
10: 到底怎么个事儿，
9: 到底怎么个事儿，好不好？在节目当中，大家欢迎各位多点赞啊，多关注，有问题还是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唯一有一点，就各位需要排队，
10: 是
9: 啊，可能需要排一段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最好你的问题就自己就解决了。
10: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号码再说一遍，0551-634-5803，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但确实比较难打通，建议您把问题点头像直接发过来更快。
9: 哎，对，没错啊，热线挺难打的。上个朋友问说打热线，我就想打热线，我说你建议你别打，我打都费劲。
10: 是，
9: 就我现在掏出手机打我们热线都费劲。因为太多线进来了啊 ，MG4X 订单的问题，消费者是满意了，
10: 处理好了。
9: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处理好的结果。
10: 嗯，
9: 因为经销商提着礼物登门道歉了，
10: 对，车主认可了，
9: 车主认可了，但是依然没有退一赔一。
10: 嗯，
9: 但是我们需要退一赔一，为什么？退一赔一是契约啊，
10: 尊重合同，
9: 是尊重合同啊。谁让你道歉了？我差你两箱礼品了，我跑这讹你来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就事论事，这个东西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0: 是
9: 一分便宜我不多占，一点亏我也不能吃，就是这个道理，好不好？兄弟们，不多说了，今天第一位上线，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啊？合格证造假那个啊，你抓紧，等你啊！来，喂，你好，
11: 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1: 啊，我姓刘，
9: 刘先生，什么车啊？
11: 啊，那个传奇向往E8，
9: 传奇的向往E8。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11: 啊，我是7月20号在那个淮北酒泉店买的这个向往E8。
9: 嗯，
11: 然后7月23号就装好了那个车衣和地板。
9: 嗯，
11: 然后8月1号在登北回安徽的路上，然后车大概行了有3200公里，然后晚上10点左右在那个秦皇岛高速上，双屏突然全部熄灭，
9: 嗯，
11: 然后远近光灯和那个闪光灯全部都不亮。然后一家7口人，哎呦，在高速上都把我们吓死了，就现在想想都后怕。 啊，这车对我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心理伤害。
9: 那
11: 就
9: 你稍等吧，你稍等，我跟你再确认一下故障。你别说对你造成心理伤害了，我这么听一下，对我都造成心理伤害了。你这玩意儿伤害力太大了。你这车不是淮北买的，东北买的还是淮北买的？
11: 啊，我在淮北买的车，
9: 开到东北去了。
11: 啊，对，开到东北去了。
9: 然后从东北开回来的路上，是不是高速公路上面？然后你车内的所有屏幕都亮了，车辆的远近光灯也都灭了，是吗？
11: 哦，对，所有屏幕全部熄灭，远近光灯和双闪灯全部都不亮，
9: 就等于说一片黑了已经。
11: 啊，对，一片黑了。
9: 那你
11: 是在高速上？
9: 你怎么开？你怎么停下来？停哪儿去了车？
11: 然后我就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了。
9: 你车，你确定你没有任何的操作，也没有任何的语音控制，但是它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
11: 啊，对，没有。就压根他就没办法，就是车可以正常开，他的所有灯光全部熄灭，然后方屏幕全部熄灭。
9: 那你后来是怎么恢复的呢？
11: 我现在把车停在 4S 店了，然后他们给我当时在秦皇岛给我检测说是有可能是主机的问题，要给我拆主机，然后给我修。我说我没同意。
9: 你没同意，你什么要求啊？
11: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们说是有可能是说我装地板的问题，还然后呢，他只是检测到这个主机的问题，然后我现在要求就是说我这个车我不要了。如果说是我的问题呢，那我来承担；是他们的问题呢，他们来承担。
9: 你地板地板你在哪儿装的？
11: 我地板是在那个地板店，就是我们淮北一个装修店。
9: 你这个哎呀，然后他说是地板给你装坏了，他怀疑是不是？
11: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说，如果是我的问题，我自己承担；
9: 明白，
11: 如果要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承担。
9: 明白，刘先生，我问你一下啊，你在装地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改装车内氛围灯啊？
11: 没有，没有，
9: 什么也没动过，反正没动过，
11: 啊、
9: 就往上面铺了地板，是吗？
11: 啊，对对对，只是装了地板。
9: 这应该问题不大呀，这跟装地板有什么关系啊？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8月1号发生的，现在8月16号，你是、
11: 啊、对，
9: 你是不让他检查呀，还是不让他换呢？
11: 我让他检查，他现在就是查到主机的问题，他要给我换主机，他说是不是确定是不是主机和还是装地板。

0: 有的那个两个屏幕，两块屏幕全部都是没法开启的，但是车可以正常行驶。
1: 我懂，你说过了，你不需要再说第二遍了，你说一遍我就听明白了啊。就现在我问您的意思是，这个车没有因为重新启动所有的功能恢复，对吗？还是坏着的？
0: 哦，对，现在还是坏的，在他们4S店放着呢。
1: 那现在的卡在哪儿了呢？是卡在他查不出来，还是卡在他不让你不让他查呀？半个月过去了，
0: 我不让他查。
1: 那你说，你如果不让他查，他什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地板原因还是主机原因呢？你不得让他查吗？
0: 那我让他查，他就要给我换主机呀。他现在查到主机问题。
1: 你要不是换主机就修了，还是说他觉得我要换个主机试试看？你不让他试，还怎么回事？
0: 啊，对，我不让他试。
1: 你让他试试啊！你不试怎么知道是不是主机问题呢？
0: 哦，那你的意思是我让他试一下？
1: 你对呀，你不试你这怎么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机问题啊？当然了，现在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检测清单给你？这大概是一个判断的书面的东西，有没有给到你？
0: 没有，没有，
1: 没有给到你啊！行嘞，我知道了。有找过他们？你现在的人卡的这是你不让的原因了？找过他们厂家400吗？
0: 哦，打了。
1: 啊，行嘞，我帮你问问吧，他们什么情况？这个车，如果地板没动过线路，如果您说的属实的话，没有动过线路，其实跟地板不大会有关系，除非在安装地板的过程当中，什么卡扣碰到某些电线，给你导致哪些地方短路了，哪个线接触不良了，哪个卡扣松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概率极低啊，概率极低。哎呀，你看我就是刚才我还说呢，我的嘴都不能乱说，我说我们怎么进入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大灯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不大会不亮的。
2: 对，
1: 你大家发现没有？你路上跑着那么多车，特别是新的车，新出来的车，你看谁家晚上大灯不亮的？没有的，很少会不亮。那你这个不亮，因为会影响到安全，所以对这方面的保护其实是相对非常齐全的。但是有人不亮了，有人不亮，我不知道传音厂家有没有查到原因。那我不觉得仅仅通过更换测试的方式就能找到主要原因。当然了，我问问他们怎么讲吧。啊，您稍等一下，刘先生，您的要求就是，如果是换地板换坏的，他们然后你就自己承担是吧？如果不是换地板换坏的，你需要退换车是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十多天了，你不就？难道他不换一个新的主机上去就判断不出故障原因吗？
2: 没从别的方式再查一查吗？
1: 对啊，你问问他们吧。啊，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工号。
3: 哎，你好，我工号46021，为您服务。
1: 460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46021，来帮我查吧，刘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传奇的向往 E8， 在高速公路上所有灯光全部都熄灭了，摸黑回来的。
3: 明白，你稍等一下。
1: 哎，您查，现在你们的经销商有没有查出故障原因是什么？消费者很痛心哪里？如果他自己装地板装坏的，他自己承担就行了。但是你们得给人查出个所以然了呀，对不对？你帮我看看你们经销商查到哪一步了，经过哪些判断，判断出现在车辆的问题的。
3: 好的，您稍等一下
1: 啊。我在等。啊，不着急，你查去吧。就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为什么刚才我说我光听我的心里也受到了伤害和冲击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回。
2: 你关了？
1: 我关的。
2: 你这么吓人吗？
1: 对，我在高速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只有我一辆车，然后咋子开着开，我就突然间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说我车灯关了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呢？
2: 哦，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关了。关完之后，你那种黑暗恐怖到令人窒息，车在走，但是你
2: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你等于是眼睛看不着了，闭眼了，然后你不还得打开吗？
2: 对，
1: 打开它不有个大概个半秒一秒的延时吗？
2: 是，
1: 那半秒一秒钟我感觉过去了一个世纪，吓坏了，真是吓坏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
2: 是，
1: 那像我这种属于作死啊，那像那种因为故障导致车灯不亮的这种，那就大家可想而知嘛，他没有办法通过开启再给他打开。
2: 对，
1: 所以他要持续的在这种恐怖当中啊，来吧，04064601，您查着了吗？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说，
3: 根据刘先生反馈的这个仪表盘有黑屏的一个问题是吧？
1: 你就等一会儿，仪表什么仪表？远近光灯都没了，灯光熄灭了，仪表盘没关系，你灭就灭了，没人管你。
3: 因为我们查过之前刘先生的一个情况了，他之前的一个车辆的问题呢，包括了一个仪表盘，还有一个大灯的问题。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大灯问题？你光说仪表盘啊？仪表盘我可以，你我可以，我可以无所谓。我就大灯为什么会熄灭？你们查出来了吗？半个月了。
1: 哦，现阶段来说的话呢，应该刘先生那边应该是到了我们门店去进行排查的。
0: 对。
1: 啊，理解。
0: 什么原因？
1: 嗯，那门店的话，应该也是给出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维修方案。刘先生那边
0: 46021号工作人员，首先啊，你不得先告诉我哪儿坏了吗？为啥坏吗？最后一步才不是维修方案吗？你们门店也挺搞笑的，什么意思啊？你给他换个主机。然后给他大灯换好了，这事就没事了。他们一家七口人死路上呢，你们怎么做事情这么想当然啊？我现在要知道故障原因哪坏了，请您告诉我。
1: 明白。那只能这样子吧，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呢，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
0: 啊，不不不，你现在不是说你们有维修方案了吗？你念给我听一听，你们什么维修方案？
1: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就是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上报，跟相关部门去联动，进一步的去核实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到时候我们再跟。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稍等一下，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们现在就是已经有了维修方案，说明你们已经知道故障原因跟故障点了，对吗？但是你现在你看不到故障原因跟故障点，电端看得到是吗？
1: 我们要落实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联动到门店，随后我们核实清楚之后，会尽快的跟联动到相关部门。在跟客户有一个妥善的一个跟进以及
0: 首先啊，就是我建议你们啊，46021号工作人员，你可以把我的原话复述给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首先你们不要想当然的处理这个问题，觉得车坏了我们修就是了，其他故障你都可以，车坏了你修就是了，他这个不行。你看看谁家车，哪一家产的车大灯会熄灭的？大晚上在高速公路上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你家第一家。那遇到这样的故障的时候，你们不解释故障原因，不说明故障点，就说我给你更换主机，你觉得你们的处理方案合理吗？不合理吧。啊，你稍等啊，问问刘先生。刘先生啊，哎，我再问您个事儿啊，就是现在他有给你出具，有没有告诉过你哪里坏了，故障原因是什么，都没跟你讲过，就告诉你要换主机是吗？
2: 啊，对，没有没有。
0: 我现在听出来的意思大概就是主机坏了。
2: 啊，对，他们的大概也是这么说的，
0: 那跟你
2: 但是我不同意。
0: 跟你地板没关系了，对不对？
2: 啊，对。
0: 那你刚才说地板干什么？
2: 嗯，因为 4S 店他们就给我扯这个问题，他说有可能是你地板的问题，然后我就给他说我的问题我承担，你的问题叫他们给我退车。
0: 啊，就你现在要退车，你不告诉我故障点，不告诉我故障原因，只愿意帮我换一个主机，你万一换这个主机还不行呢？我不得知道你原来主机哪坏了吗？
2: 啊，对。
0: 是不是？而且46021号工作人员，我希望你们针对大灯的这个事儿，你们要出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给到消费者，并且要，我都建议你们向社会公布，这种故障别人不出的，你看谁家车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大灯熄灭了？所以你们自己慎重吧，这事儿我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啊，所以你们想好怎么回答，怎么去这个解决这个刘先生的问题，事转给您，今天下午3点可以给我回电话吗，先生？
1: 我们会把您的一个诉求进行记录的。
0: 啊，没关系，您记录啊，然后那个不回也没事啊，我等你们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真的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他觉得我给他更换个主机就好了，没事了。这个上网七座车是吗，刘先生？
2: 啊，对，是七座车。
0: 啊，七座车，所以你一家七口都谁呀在车上？
2: 哎，我一个朋友，我老幼母两个儿子。
0: 你丈母娘？
2: 啊，对，丈母娘丈母爹。
0: 你一个丈母娘，然后俩儿子在车上，还有呢？还有你，还有谁？
2: 还有我一个朋友，然后和我老婆。
0: 还有你朋友，还有你老婆，那真是全家都在车上。
3: 对，
0: 嗯，全家在车上。
2: 全家都在车上。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你不对象有来车吗？或者你同向有车吗？
2: 我救援的那个车，人家当那他们就是后边救援，大概距我有50米左右吧，他的那个大车直接蹭着他们那个。那个后视镜过的，如果没有后，我当时停在紧急车道上，如果没有救援那个车，那就完了。
0: 这救援车来救你的时候都没找着你是吧？
2: 他找着我了，然后在后边打的双闪，因为东北那块就是秦皇岛那块，他们那个高速上有好多人开的全部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车。
0: 大卡车，
3: 别人看不见他在应急车道上，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的蹭着他的车后视镜过去的，
0: 哎、
3: 因为他太黑了。
0: 行了。

0: 那这个事儿就也别回忆了啊，越回忆越害怕。咱们几个事儿分几步走，第一个让广汽传祺说明一下这一辆传祺的向往 E8 这款车到底是哪里出的故障，为什么在晚上高速公路上大灯会突然熄灭，远近光灯都没有，车辆的所有仪表显示屏全部都熄灭，什么原因，故障点在哪儿，他们怎么修，能不能修得好，并且给出你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事儿我会帮您跟进的，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刘先生再见啊！这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太开心吗？
2: 嗯，
0: 大家猜猜，为什么刚才我不太开心？传祺的客服人员有点雷的，人家说大灯熄灭的问题，你跟我说什么仪表熄灭啊？你为什么避重就轻？你什么事？
2: 他为什么捡了一个？
0: 你为什么捡了一个最轻微的故障？
2: 相对轻微的来说，
0: 对你为什么捡这个相对轻微的故障说？什么素质？
2: 他觉得这样能逃避一下，
0: 真要命，是不是要命啊？这个东西，
2: 没处理，
0: 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2: 是的，
0: 那被他说完，感觉大灯没熄灭过。
2: 嗯，
0: 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彭，
0: 彭先生，什么车？
3: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之前看您不是发一个那个分骏五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案子吗？
0: 你也失控了。
3: 我这边也，对，我这边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但是我这边当时车子不是在驾驶进过程中。
0: 啊，你什么？你怎么回事？啊，
3: 车子是在停放着这边的话，就是因为防止丢车，挂一档，然后挂手刹，当时车里边没有人，然后钥匙在车里啊。然后
0: 你稍等一下，你挂着一档，拉了手刹。
3: 对啊，
0: 你为什么停车挂一档啊？
3: 因为是个坡，不是防止丢车嘛，有个小坡。
0: 这你们这个风骏五的车主，这是什么习惯？谁告诉你挂一档停车的呀？
3: 对，是这，然后我是副驾，我不是主驾啊。我当时下了车，
0: 然后呢？
3: 然后主驾驶也下了车，
0: 然后呢？
3: 主驾驶去拿东西的时候，可能是错钥匙，然后这个情况下车冲出去了。
0: 那你车熄火了吗？
3: 车熄火的过程啊，车当时是没有启动的，他可能是误触什么，车动了，但是他已经下车了。
0: 那被您说的什么车冲出去，他怎么会冲？他已经没有熄火了，没有动力源了，他怎么冲出去的呀？下坡。
3: 是，他当时是在中控室，不知道是可能是摸其他东西，可能把钥匙碰出了，车冲出去了。我们俩当时都在车下。
0: 你等一会儿，不对，什么叫误触了钥匙啊？你误触钥匙也不会呀、啊，你车辆是未启动状态啊，你误触钥匙把车辆误启动了吗？也不会呀、啊，你踩不了，你不踩刹车，车辆启动不了啊。
3: 对，是，这就是问题。我们当时两个人都在外面，没有人在主驾驶，没有人踩任何东西，但车冲出去了，把对方车给撞了。
0: 你也是油车手动挡是吗？
3: 对，油车手动挡，2.4/23款的分骏五啊。
0: 不是刚上回那个事儿我就说了不太可能发生啊，你觉得你这事儿？他不奇怪吗？
3: 我当时也很疑惑，为什么挂档啊、手刹没有踩刹车、没有踩离合，车为什么会冲出去啊？
0: 你关键你是熄火状态呀、啊。
3: 对啊。
0: 然后你是停在坡上。
3: 有一点小坡度，有点小坡度。
0: 你车头是朝下坡的还是车头朝上坡的？
3: 车头是车屁股是朝上坡的。
2: 车头朝下的。
0: 你车头朝下挂一档能防止什么流坡啊？
3: 不是，车是啥？它是个小凹地，有点小凹，但不是个坡。
0: 你是啥呀？然后呢？你是有现场视频吗？
3: 只有那个事故照片。
0: 我看
3: 视频。
0: 我看一下事故照片，哪儿的照片？
3: 是我的右前把人家的右前给撞了。
0: 啊，那你撞、那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这个东西啊，它违背了科学，您知道吗？
3: 对，是啊，其实我也想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驾驶座上，没有踩刹车，没有踩离合，手刹拉起，是挂一档这个状态下。
0: 然后你主要你车是熄火，主要
3: 啊，
0: 那你那个现场情况有吗？就现场是什么个坡有吗？你只有惯性一种动力源了，只有惯性了，没东西了。
3: 但是惯性我们俩都在车边上，那个动力啊就绝对是超过我们两个成年人能把车拉住的那个动力啊，因为我也推过车。
0: 就是我这么跟您讲啊， 首先，你这辆车是熄火的，它就不可能动。为什么呢？你是油车，油车它不喷油、不点火、没有动力产生，车怎么会动呢？这第一个啊，
3: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过不去了。
3: 对，然后车撞完以后，我看了一下那钥匙，钥匙其实是掉出来的，钥匙不在那上，钥匙上面插着。
0: 它掉不掉出来的已经不重要了，车是熄火的。钥匙在哪还重要吗？你是一键启动的吗？这你这冯俊呢？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插钥匙的。
2: 钥匙点火的
0: 啊，插钥匙点火的，你钥匙都掉出来了，你车怎么可能呢？
3: 对，是
0: 白天见鬼了。
3: 当时的确的确那个动力，因为我们两个成年男人，我们两个拉车都已经拉不动了。
0: 你俩下回尽量就少拉。
3: 好。
0: 而且你们这个长城冯俊的车主啊，怎么老遇到这种听着很诡异的事情啊？
3: 对，你要说车里有个人我也能认，但是车里没有人。
0: 没，关键你现在也没依据了吗？不是，
3: 会有一个视频，我争取问单位要一下吧。
0: 对，
3: 因为是在单位里边停车场。
0: 对，如果你有视频的话，比如说你俩都在车下边呢，车呜就往前去了，那你这个东西得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了。但现在凭你口述，根据科学来判断，这都不是经验了，这根据科学来判断，你这是反科学呀、啊。
3: 行，好的，
0: 对吧？理解吧。
3: 这边的话，我会把视频先要一下，要一下，到时候
2: 是个照片，
3: 我给您分析一下。
0: 然后您、然后您找过他们吗？
3: 没有，我这出了案子以后都不信，就我们两个当事人啊，我们两个当事人，然后最后没办法，我们
0: 都不信，
3: 就。
2: 没人信他俩，
0: 不是没人信的，
3: 没人信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很尴尬。
0: 大家不敢信，你这玩意谁敢信呢？就你俩看着了，是不是、啊？那你说你俩看着 UFO 了，你跟我说我不信，那肯定不能信呢。那这样啊，你现场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场照片？你让我看一下，你什么个坡？我看一下。
3: 现场照片只有事故那边照片，我可以把事故照片给你发过去。
0: 事故照片没有用啊，你光有双方撞击的一个照片是没有用的，你得我看到你现场什么个坡，什么个凹地，对吧？你怎么个停放？然后呢，再如果你有现场视频，那就更好。然后你们单位在山里啊？
3: 对，是的。
0: 哦，
3: 县城
0: 啊，没事没事，在哪不重要。这样您抓紧时间去要一下，好不好？相关资料提供过来，提供过来之后，他们才能分辨怎么回事。但是您这个事儿呢？一定是有各种的物理，如果您说的没错的话啊，一定有各种的物理因素叠加。
2: 嗯，
0: 对，比如说停在坡上了，你朝下了，你挂了一档了，在某种物理条件之下，有可能会有溜坡的这种情况，但是绝对不存在那种车在熄火状态下突然自己产生动力窜出去了，绝不可能。您明白吗？
3: 明白。
0: 哎，
3: 好的，
0: 来啊，
3: 好的，
0: 那先这样啊。让他赶紧把那个资料给我，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2: 他是熄火了吧？
0: 他熄火了，钥匙都掉出来，他钥匙插进去拧动点火的，车辆在启动状态下钥匙是拔不出来的，他们等车停下来之后一看，钥匙已经掉在地上了。
2: 所以我现在
0: 灵异事件，
2: 对，我现在已经，这确实说出来没人信，
0: 对吧？
2: 对，
0: 那，所以他这怎么回事？再试一下。这违反科学了，他怎么试也试不出来。
2: 而且刚刚很危险，他为什么他们俩说要用身体去拉呢？说他之前也挡过别的车，这很危险的。
0: 哎，他们少干这事儿吧。
2: 对，很危险。
0: 第一，停车不要挂一档，不要听网上那些所谓驾驶技巧的讲解，知道吗？什么大长坡，哎，挂 D 档下大长坡有危险等，不要听他们胡说，知道吗？停车就挂 P 档。手动挡就挂空挡，然后拉手刹，当然尽量不要停在坡上，
2: 是，
0: 知道吗？
2: 溜了也别去挡啊，朋友们。
0: 对，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啊。那长城在吗？长城车，这到底什么问题啊？是为什么老有这种事情啊？
2: 查一下，问问。
0: 你让那个我让长城联系联系问问吧，然后让他们工程师也分析分析吧，让他们跟消费者仔细联系联系。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是工号。
4: 你好，主持人，工号是16531653。
0: 165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315姓常，向您问好。1653号工作人员，刚才事您在听吗？
4: 啊，是的，主持人。
0: 哎，需要我重复吗？
4: 啊，不需要的，这边已经记录了。
0: 非常离奇啊，非常离奇，非常古怪，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第二次出现你们长城冯俊，这种离奇古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情况了。至少可能咱才疏学浅，没遇到过。 你们这样联系一下消费者吧，听他听他的说法，然后你看看你们的工程师，从科学的角度能不能解释得通这件事儿。当然并不是说明你们有问题啊，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消费者非常言之凿凿，并且他愿意找到媒体去讲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他也不至于平白的造你们谣。那你们去问问怎么回事儿，那都了解了解，那万一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他没有讲到的，或者有哪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类似问题的，你们也自己排查排查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
0: 啊，可以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那个外边会把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的，我也会让消费者尽快的把视频提供出来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肯定有事儿，这肯定有事儿了啊，但是一定是几种巧合叠加在一起了，跟突然窜形成了跟突然窜出去很像的现象。
2: 对，
0: 我这么说不知道是否明确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5: 喂，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嗯，明天该走进科学吧。先生贵姓？
5: 我姓赵。
0: 姓什么？
5: 姓赵。
0: 哎，赵先生您好啊，啥车呀？
5: 理想 L 九。
0: 理想 L 九，怎么啦？
5: 我车辆在月初的时候，然后这个前面突然出现一个行人骑电动车，然后车辆紧急制动，没有踩死，直接把人撞重伤。
0: 啊！你稍等啊，慢点说。你当时是自己驾驶还是自驾？
5: 自己驾驶
0: 啊，
5: 60多迈的速度。
0: 自己驾驶，时速在60公里每小时左右，在什么地方撞到了行人？他是电瓶车还是人走路？
5: 电瓶车。
0: 他骑电瓶车突然窜出来吗？
5: 突然窜出来，然后已经识别到了，识别到了之后，然后是缓冲把人撞伤了，就撞重伤了。
0: 就是已经识别到了，你自己也看到了，也踩了刹车，但是呢刹车没刹住，导致了你把行人撞翻了，并且对方重伤，对吗？
5: 对。
0: 那这你有什么疑？你有视频是吧？
5: 有视频。
0: 你稍等我看一眼，你稍等啊。
5: 有视频，有截图，
6: 哎呀，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踩到人了，然后刹车都没有踩死。我看他这个理想的广告是120迈速度的时候都能紧急制动，
0: 不是紧急制动归紧急制动啊，你这离得太近了。你，
5: 但是六十公里的速度也
0: 不
5: 是说特别快
0: 啊，不跟是这个快慢有关系，距离也有很大的关系。
5: 啊、
0: 你这离得太近了，你这有5米吗？有。
5: 不是那个距离识别到的那个 AEB 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几米。
0: 我看着不像有10几米的样子啊。
5: 你把他那个截图我也截下来了。他说那个就是一节那个白线应该是3米。
0: 对，一节白线3米嘛。这样那个什么那个魏国啊，你把他那个 AEB 触发的时候那一帧的截下来。
7: 有态度，
8: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7: 有力度，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有角度，
8: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7: 有温度，
9: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7: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也就10米，也就10米，这个距离，差不多就10米吧。
2: 嗯，
0: 就10米左右，非常近了。那你60码的速度，10米的距离，如果你踩死的话，其实他的速度已经降到非常低了，但是停是停不下来了。
5: 但是他撞到人的时候还是40迈的速度，就是。
0: 哎，稍等，我看看现在多少？现在时速呢？65，哦。你自己有踩吗？还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刹车？
5: 我印象当中自己应该在踩刹车了。
0: 你别印象啊，我看一下，你站着我看一下啊。 哦，你也没有踩死，你点刹的，你踩了两次啊？
4: 对啊，

0: 不应该提醒。
1: 对对对，法规是要求推行的啊，没关系，不重要了。那现在您找我们什么事儿啊？咋了？
0: 我是给理想的这个客服打了一个礼拜的电话，一共打了五六个。
1: 你找他什么事儿？
0: 就是他们的人一直没有积极的回复，到打第六个的时候，然后他们出来人解释说，他的车没问题，然后给我。特别少的一个安抚基金。
1: 就是赵先生，您觉着现在以这个距离，目前我目测大概10米左右啊，以十米的距离，您踩死刹车，当然现在没有后台数据，我不知道你刹车的力度有多大，只看到刹车灯亮了啊。第一个他自己的 AB 触发，第二个是你自己踩了刹车，您觉得从60多码的速度到现在只降到30多码，撞击到行人，这个减速减得不够，是这意思吧？
0: 对。
1: 他们有把后台数据调给你吗？
0: 有把后台数据交给我，
1: 数据呢？
0: 但都是这个各种解释，说车辆没有问题，已经触发了，然后再减速。我跟他们理论呢，就是这个 AEB 触发应该紧急制动，制动就应该是停止，不应该是缓冲把人撞。
1: 不是，
0: 撞成重伤。
1: 不是这样的，赵先生，我跟您讲啊，A 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AEB 也好，还是其他什么行人防碰撞也好，这一些呀、都是在有效的范围内。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车速过快，距离过近，识别到过晚，灯光过暗等等的一系列叠加之后，那么它的减速效果不是说只要 AEB 启动你车辆就会停止，因为如果你给它足够的距离，比如你给它有个30多米的距离，它就停止了，但是你只给它10米，它在停止的过程当中撞击到了这个行人，我说的明确吗？
0: 明确
1: 啊，那您的疑问 是力度不够。
0: 对，第一力度不够，第二他们的客服就是非常不太好。
1: 哪不太好？人家客服哪不太好了？
0: 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这个过30分钟之后给我回复，这没有回复。然后我说这个，就每一次都是我在联系，然后他们说已经成立了小组，然后专门对我这个事情，就是产生了这个开始研究。然后我跟他们对接的时候，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小组，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我这个视频，他们都没有人能答得。
1: 没事，没关系，我等会帮你问他们啊
0: 。
1: 现在那个数据有吗？在哪儿呢？数据？你发我们了吗？
0: 数据？
1: 后台的数据啊？
0: 没有，他们没有数据，就是一直在跟我解释说车辆没有问题，已经触发了 AEB。
1: 你刚才不是说有数据给到你吗？
0: 没有数据，
1: 啊，没给你是吧？
0: 一直他们是口述
1: 啊，口述。
0: 主管出来跟我见过一次面，也是口述
1: 啊，不重要，我要数据啊，您稍等 啊，你自己得要啊，是你要了他不给你，还是你没问他要啊？
0: 他没有数据，他没跟我要，可能我没要吧。
1: 啊，没关系，你下次问你我没关系，你授权给我，我替你管他要啊，他说他会给你的，这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是，你现在什么诉求啊？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这车辆这个撞人，我当时带着的都是小孩，我闺女，这些都是影响非常大。
1: 你别说这没有，
0: 我希望我这个车辆接下来的保养，然后他们给我保养。
1: 你就要点保养呗。
0: 对，要保养，因为这车辆如果再出问题，我觉得这个
1: 没别的事了。
0: 问题，
1: 我知道，你别说别的，你没别的要求，就要点保养。
0: 对。
1: 你说这么长时间，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你什么要求，你就要个保养，他不给你啊？
0: 我要的是两万，
1: 两万什么东西啊？钱啊？
0: 就是折合到保养里边的赔偿。
1: 你要2万块钱，人家为什么给你2万啊？
0: 就是我觉得他的车辆紧急制动没有停止啊。
1: 那你觉得不行？不是，你少说停止这个事儿，因为不告诉你了吗？距离不够，距离够就停了。因为距离不够，所以他在停止的过程当中撞到了这个人，知道吗？所以你得占理，你有损失，人家给你赔偿，没损失，人家给你赔什么偿？我以为你要2次保养呢，搞了半天你要2万块钱保养，
0: 车辆也这修车也花了好几万呢。
1: 那保险公司不是赔你了吗？没赔？
0: 没赔呢？
1: 那会赔的吗？他总会赔的吗？等于说，那你不能说你发生事故，你把人撞成重伤，你还挣点啊？这不行啊！
0: 我不是，我就要求我这车辆接下来在他那保养，他得保证我这个车辆的安全啊。
1: 啊，给你保养就安全了。让你
0: 最起码出事是他的，如果车辆再出事情是他的责任吗？
1: 啊，让你，
0: 我说我不要保养也行，就是接下来这个车辆再不能再出问题了就行了。
1: 哎呀，你这行了，我知道了。啊，这样我们帮您把事儿捋清楚。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说您怕什么？以后再说安全不安全的，我跟您这么讲啊，赵先生，这个首先啊。你花钱保养，

0: 这车就不安全了，免费保养车就安全了，那不是这种说法啊。没关系，我现在把事给捋清楚。首先您说他没有刹停这件事情是不占理的，为什么呢？距离太短，你太近了，你这玩意儿就等于是朋友们非常近，这怎么，这怎么形容这个距离呢？很近，反正到时候到
1: 他那广告这开的120迈速度都紧急停车了，
0: 不紧急停车。哎呀，
1: 视频那些广告，
0: 赵先生，在广告他120迈，他多少迈紧急停车了，也要有足够的距离才能停下来呀。我不相信他，我不敢相信他敢说10米，因为全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一款刹车说我100公里到零10米就能刹住的，现在最低好像要30多米，34、35米。知道吗？你
1: 百公里30米，那60公里，那
0: 你算下来也10米也刹不住啊。
1: 那种速度撞到人、
0: 啊。不对的，不对的啊！就不是，你可以质疑他速度降低的不够，他们通过数据给你解释清楚，但是你不能质疑他为什么10米我没有刹停，并且通过这个向人家索要保养，这是不行的。我说的是否明确啊？
1: 明确，那就紧急制动，就是不是说紧急停车的意思。
0: 您是什么学历？我方便问一下吗？
1: 嗯，大学。
0: 你文科理科啊？
1: 文科。
0: 嗯，对，那就是文科，我也是文科了。你想个事儿啊，理科的人就清楚了，学过物理的人就知道了。你再紧急制动，它不可能突然从一个速度瞬间刹停，它不能啊。
1: 嗯，
0: 他怎么可能瞬间就停住了？哦，是这个功能启动之后，他瞬间就停住了。瞬间如果停住，你和你车里边的人就飞出去了。你这不得有惯性吗？是不是？他不可能瞬间停住的，他是制动，他是紧急制动，他是会给你刹停，但是有缓冲时间的，有缓冲距离的。你不能说我要2米就要刹住，那不可能的。当然了，我很关心您当时踩刹车的力度。如果您踩刹车的力度足够大，你比如说刹车你剁死了，你剁死刹车他还以这种速度撞到这个行人，那确实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如果你，
1: 这个数据我没有，
0: 没关系，我知道你没有，我他们有、他们有，问他们要去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
1: 嗯
0: 哎呀，理想啊，理想汽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是工号？
2: 哦，我的工号是041731。
0: 0417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41731号工作人员，来吧，这位工作人员，您刚才在听，需要我重复吗？哎，喂，
2: 我听到咱们主持人您好，
0: 哎，
2: 我听到那个用户跟您的沟通情况，具体的话您就不用再重复了。您看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协助咱们的？
0: 你们太有东西要协助我们了，你把这数据调给人家呀。他当时刹车的踩了多大的开合度，对吧？用了多大的力踩这个刹车？当时刹车的制动力是多少？有没有起到制动效果？当然，这个不是说你们车就有问题了啊，没有人说你们车有问题。我们说的只是什么呢？消费者既然有疑问，那么你们要通过事实把这个疑问给他解答清楚。一个是让他日后安心用车，另外一个也可以洗刷掉你们的嫌疑。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可以排除掉车主的非理性的极端诉求。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确？
2: 明确。
0: 哎，好嘞啊。那所以这事儿你赶紧把数据拿出来，你可以不给我们，你可以给消费者。然后消费者可以根据他的数据，或者你们可以根据数据给消费者进行说明。比如说在离这个路口还有几米的时候，那我们的 AEB 启动了，启动之后你踩下了刹车，用了多大的力度，刹车的开合角度有多大，对吧？它产生多大的制动力，产生了什么样的制动效果，最后呢它还是以30多码撞到了行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你要就是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要有事实为依据的。当然通过刚才的视频的分析，我跟消费者也大概讲了，现在整个情况看似都是非常合理的，唯一有一点我们没有数据，不知道他刹车踩了多大
3: 多大的力度，
0: 对，我不知道，所以我需要你们提供出来啊，希望你们提供一下好吗？因为但凡这种撞人的、撞车的，特别给人撞成重伤的，我希望有人伤的时候啊，每个车企包括你们理想汽车重视一点，拿出该有的责任跟担当来，好不好？当然我相信你们会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记得给我回复可以吗，女士？
2: 嗯，我会记录咱们这个情况的。
0: 哎，好嘞，
2: 您就要回复的。嗯嗯，
0: 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不跟您多聊了。神州租车啊，最近又出了好几个事儿、但是我刚才在开节目时候我就讲了，我遇到那个姓什么忘了，
3: 郭先生
0: 那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3: 嗯，

0: 但是梁先生他们把整个的神州租车啊，把整个的过程捋出来了，流程还是合理的。
1: 嗯，
0: 有视频，有检查经过，对吧？有那个报价单，有报价，有发短信告知，最后才完成了扣款。我觉得这次他们的整个流程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神州租车怪怪的哪儿呢？你知道吗？
1: 哪儿？
0: 他占理他就回复，
1: 对，剩下的就不说了。
0: 不占理他就不提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是这种造型的话，这行业好不了。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内的租车行业没有像很多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很正规，是有原因的。神州租车你真反思反思吧。哦，占理他就回复，不占理不吱声了，不言语了。你说这像一个负责任大企业做的事儿吗？没事啊，不着急，朋友们。下一位，喂，你好。
2: 喂，刘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周。
0: 周先生，什么车啊？
2: 埃安的魅580。
0: 广汽埃安魅580。
2: 对。
0: 哎，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2: 我在2023年买的，去年9月份修了一次，10月份修了一次。
0: 嗯。
2: 然后我就在7月26号看到有一只公告说有那停运损失嘛，
0: 嗯，
2: 然后我就去4S店找他们说我这停运损失，他说没有没有，要到7月这公告以后才有的。我就问了400，他说有的，你去申请有的。好，当天下午7月26号下午就给我提交资料了，提交资料，然后31号他们400就回个电话给我，他哎那 4S 店有没有给你登记？我说有登记了，但是你们安安很厉害，第一次修了9天，你们说9减5等于3，第二次修了15天，15减5等于9。我说你们安安的数学不知道怎么学的，给我怼了之后，他就说那把那2天补完给我。
0: 嗯，
2: 然后
0: 呢？
2: 问他说，那我这个停运损失什么时候下来？他说10到15个工作日。
0: 嗯，
2: 我就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联系他们。
0: 嗯，
2: 到了前几天我就问，就过了这15个工作日，我就问他，也没有人联系我，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停运损失现在是怎么样呢？他说不知道，他们要去核实。第一天，第二天我再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第三天也不知道，给我追了4-5天，到了昨天，他说我们要还要1-2个月。我说那你们当时31号告诉我们10到15天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是我们的话术语言，这不算数的。
0: 谁跟你说的10到15天？
2: 埃安的专员
0: 啊，就这个是客服中心还是专营店？
2: 是客服中心，那400打电话回来的
0: 啊。没事，不重要了，周先生，我现在跟您核实一下几个事。第一个，你是中创新航电池是吧？
2: 对，那是那177的。
0: 对，你听我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你是中创新航的电池，然后呢，埃安现在发了7月26号发那公告说，如果因为电池坏了你维修了，维修的超过5天的他有停运补贴的，对不对？
2: 对。
0: 多少钱一天？
2: 200
0: 一天。埃安行啊，真行。然后呢，你开始去的时候他说之前的不算，后来说
2: 4S店说不算，我就去问400，他说算的。
0: 啊，我明白了，您说过的不需要再说了，我只是跟您核实准确性，可以吗？
2: 好。
0: 啊，然后最终你说他减五天的是因为5天是正常的维修期嘛？超过5天了，他把你送进去当天不算那天，所以出来了9减5等于3，15减5等于9，他给你少扣了，少算了一天，故意是不是？
2: 嗯，对。
0: 啊，然
2: 后补了。
1: 后来又补2天了，
0: 后来又给你补了，就等于说你这个补贴给的非常不痛快，对不对？
2: 对，
0: 总想办法不给你，对不对？
2: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然后现在等于说10到15天给你，现在要又跟你讲1到2个月，现在你还没拿到这补贴，对不对？
2: 没有没有。
0: 哎，好嘞，就这么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2: 没有没有。
0: 啊，什么要求？就是尽快把补贴给你，对不对？
2: 对。
0: 嗯，首先啊，这个事儿呢，安安其实做的蛮好。
1: 嗯。
0: 关于这个电池这个事儿，他们这个公告其实挺负责任的，
1: 是。
0: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好事做好喽。你别说，你又做了好心，又好心又做了好事，最后一个坏的结果，被别人感觉说你好像你就想拖延，我们不想给我们，你什么这干嘛呢？这是一会儿说没有又不行，最后到给的时候又拖时间，就很不痛快，让别人很不舒服。你要么就别给了。
1: 而且他们容易和经销商的执行政策完全不统一。
0: 你真的安安，你好好管管你经销商吧。
1: 经销商说没有。
0: 来吧，广汽安安啊，来，喂，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我这边的话是安服务中心，工号6570为您服务。
0: 657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570号工作人员，我需要你给我念7月26号你们发的那个公告关于停运补贴的相关内容，现在请您念。
3: 您稍等一下，先生。
0: 哎，你们有个公告的吗？不是有停运有补贴吗？中创新航电池有毛病吗？修的时候说修了超过几天，你们不给补钱吗？这公告我听一听，你给我念一遍。嗯，女士，您干嘛去了？
3: 主持人稍等哈，这边正在核实中。
0: 哎，好嘞，您找找去啊，不着急。就他的安安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说哎，我们给消费者带来麻烦了，那你就你让你停这么多天，帮你换电池，那我们补你点钱，想法是好的，谁知道你碰到这种经销商啊？哦，7月18号的公告是吧？公告我们这有吗？啊，有有有有有。啊，7月18号的公告，女士，你能找着吗？我都找着了。
3: 嗯，有核实到。您这边的话，想了解的话是咱们的这个停运补贴是吗？
0: 对，关于停运补贴的内容，你给我念一遍。那我念了，你要不念？
3: 哦，主持人这边的话已核实到哈，您稍等哈。
0: 嗯，
3: 我们这个补贴的话呢，它是补贴周期的话是以这个销售店开单日期到这个工单结算日期进行一个计算的，只要它这个维修周期超过5天，从第6天都是会给予这个补贴，按照200块钱一天进行一个执行。
0: 嗯，然后呢，你们的公告日期是7月18号，是7月18号之后还是前面的也算啊？女士，
3: 咱们这次公告的话呢，是针对于主要是搭载咱们这个中创新航177H03铁锂电池的车型，
0: 嗯，
3: 都是可以享受的呀。
0: 就是跟你公告前、公告后没关系，是不是？
3: 咱们公告前，如果是说，是这样子，我这边的话之前没有核实到咱们车主的话，是在咱们的门店进行售后处理的吗？
0: 不然呢？我到外边维修店，我找你们干什么？
3: 好的，好的，
0: 嗯，您说啊，女士，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们的经销商说消费者不享受，要7月18号之后才能享受，所以我现在问你，你们这个200块钱补贴跟7月18号有没有关系？我说的够清楚吗？
3: 哦，了解了。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无论他是在公告发布前还是公告发布后，只要他的车辆啊未满8年或30万公里。
0: 嗯，
3: 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因压缩电池问题，在广汽安 4S 店或者是中创网点维修或更换电池包，导致这个车辆就是行驶受影响的，那咱们这边的话都会按照这个国家相关法规，
0: 嗯，
3: 然后主动去给到这个补贴的。
0: 那如其实我一直讲，我说广汽安这政策挺好的，
3: 嗯，
0: 但是如果你们的经销商阳奉阴违呢，他就不给消费者去店里头，他就不给呢，怎么办？
3: 嗯，如果说有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厂家对于门店我们本身就有监管制度的，那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会采取措施的，这个请您可以放心。
0: 你们抓紧采取措施吧，你们的经销商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一回两回了，老搞这种事情。你们厂家政策很好，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补贴不给消费者。好，你们说给别人换电池，他们总想方设法不给别人换电池。这个我不是听说的，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女士，你们要有监管，你们抓紧管吧，行不行？你管管吧。你们经销商都什么样了？你们看看，成当地一霸了，这不是吗？
3: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去进行一个落实核实的。
0: 能问问您，这个东西我提交了，你们要补我钱，比如说我停运了5天，补我1000块钱，多长时间？从我提交多长时间能给我呀？
3: 我们补贴的话一般是在这个车辆交车后10到15个工作日然后进行一个到账。
0: 那现在为什么
3: 时间的话咱们也会，哎，您说。
0: 那现在消费者反映他这个要2个月，什么原因？为什么2个月？
3: 就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是吗？
0: 对，现在你们改口了，说不是10到15天了，改成2个月了，为什么？没钱啊？
3: 嗯，那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落实的，主持人。
0: 真的，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安安的关于中创新航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们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你们厂家做得很好，在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们经销商是这个样子啊？总是想方设法的不执行你们的规定。 你们自己也不查，媒体反应过来，经销商互动几句又过去了。没关系，你们不管，我们就帮你们曝光，让所有人看看你们。也希望所有中创新行的消费者啊，如果你们在广西安安的店里，你们被刁难了，被别人想方设法不给你补贴，不给你修电池，不给你换电池，你找我们。另外，我再问一个，在哪儿保养的跟这个电池更换有没有关系啊？比如说我这个车一直没在你们店里保养，但是我现在中创新行电池坏了，我能到你们店里换吗？可以吗？
3: 嗯，您这边的话是说没有进行一个保养，还是说是
0: 我在外边保养的，外边保养的。
3: 哦，只要他这边的话就是保养的地方他有保养资质都是可以的，我们并没有说强制性一定要在安安的门店进行一个售后保养。
0: 那如果我不保养呢？没保养，一次都没保过。
3: 嗯，
0: 漏保了。
3: 如果一次都没有保过是吗？
0: 嗯，
3: 那这种情况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实测检测才可以进行判断的。
0: 对，我希望你们真的好好判断判断，因为现在你们的经销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能不给换尽量不给换，这个所谓的停运补贴能不给尽量不给，知道吗？这是我接到这么多安安车主向我们反馈给我的印象，包括我的亲身体验。反思吧你们好吗？事转给您，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今天既然你们厂家你们有说监管，然后你们自己又不爱管，没关系，我们帮你们管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啊，如果有广西安安你被店里刁难了，欢迎找我们，我们帮你曝光出去。女士，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下一位，真的厂家是好，当然刚才那人说厂家唱白脸，经销商唱红脸，这不至于啊。
1: 嗯，
0: 厂家政策真是好政策，挺好的，挺负责任的。你看，但是你们，你经销商你能不能管管啊？你们啊，找我们啊，联系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免贵姓贾，贾宝玉的贾。
0: 哎，贾女士，什么车啊？
4: 奔驰 G63。
0: 嗯，奔驰 G63 怎么了这车？
4: 我去年在3月29日在那个常州万邦奔驰买的一辆 G63， 315万。
0: 嗯，
4: 是买的新车。
0: 当时真贵啊。
4: 然后这个车、
0: 啊、然后呢
4: 一年当中坏了7次。
0: 哪儿坏了？
4: 我买车回来第一个礼拜，它的右后视镜不好折叠了，门上控制模块故障，他说是线路问题嘛、
0: 嗯、
4: 然后要把那个门拆开，
0: 没关系，没关系，别的故障还有什么？
4: 还有那个悬挂系统报警。
0: 嗯，悬挂，嗯，悬挂报警。
4: 5000公里不到，缺机油了。
0: 嗯，还少机油，还有呢？
4: 车窗没法开关，又把门拆开，又换。然后后来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大哦，然后近期发生的问题就很离谱，他那个天窗，我一次从买回来到现在都没开过，然后有一天外面下大雨，里面在下瀑布，就车内
0: 漏水了。
4: 漏水了，把那个后视镜、
0: 哎、
4: 那个上面的灯就一直就亮。
0: 那我问您一下、嗯、平时你们家停车呀、嗯、是停在户外的还是室内的？有没有停在大
4: 室内？我们是地下停车场。
0: 对，然后有没有停在什么比如说树下面停过呀？
4: 树下面很少。
0: 因为他这个天窗有个毛病，知道吗？你有的时候你在树下停过，树叶呀、碎杂枝就掉下来之后，很容易堵在那个排水口。一堵住之后，他就车里边就会进水。他是有这个毛病的。还有什么问题啊？您接着说。
4: 然后还有那个发动机，就是我有一天在路上开得好好的，他那个车就突然的，就是急停。我是个孕妇嘛，他在路上开得好好的，就一个急停。
0: 嗯，
4: 停下来车子就严重抖动，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那个乌龟的故障码，
0: 好嘞，
4: 导致车辆严重受限。
0: 行嘞行嘞，贾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直接问您了啊。那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都解决了吗？
4: 这些问题他都给我修了。
0: 都修好了吗？没有。
4: 修好。
0: 都修好了。
4: 不仅他当时维修的人员也跟我讲，他说下太大的雨让我不要开出门。我说我买个300多万的车还要看天气出门。
0: 嗯，行。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他没有给你明确修好，还有什么别的没有修好的问题吗？
4: 嗯，关于那个发动机的问题嘛，当时他是
0: 你这样贾女士，这样我等会儿我出去跟你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

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5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10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200-300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10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5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1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范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收回来，让他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1: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了的、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0: 那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0: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能成为百年老店，很少的。那既然成为不了，那可能他会去开新一个店。老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新的店可能会挣钱，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终结，然后开启他新的一个店的一个起航，类似于中间的一个摆渡的样的一个角色，摆渡人。
0: 你等于是从一个新媒体进入到了一个传统行业。
1: 对，新媒体进入传统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想通了一件事情，我们作为新媒体呢，就相当于你手里有一把很好的菜刀，但是我们天天拿菜刀去砍那个钢板。那后来我转念一想，其实如果说我们这种人去做实体的话，就相当于是拿菜刀去切菜了，相对来说轻松很多。而且以前我们传统做新媒体的思维就是，我要在新媒体圈子里干，我要跟新媒体这帮人苦战到底。那发现新媒体的人才也蛮多的，搞不过人家。然后换个赛道嘛，
0: 田忌赛马。
1: 对，田忌赛马，我们去实体赛道去看一看，结果发现实体赛道里面确实懂新媒体的很少，也不是很多。那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就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实体行业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做二手回收呢？
1: 实体行业多选择二手回收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在3-4年前，我的学长跟我讲，他说这行挺好。当时我在电视台的附属企业里面工作嘛，一个月差不多20000块钱。我当时心里想，我现在一个月拿20000块钱，你现在让我去收破烂，我感觉有点接受不了。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呢，再回头我去找项目，因为这几年在企业里面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我总觉得，传统的这个实体的赛道，确实不好干，因为它的门槛要高一些。哪怕你去开一个最简单的小家门口的便利店、烟酒店，它都需要几十万甚至上100万的投资。因为门店看着很小，它需要有一个大的货仓，你要压货，然后你人要在这里守着，所以说它只是看着很简单，你了解完之后很多东西它都有很高的门槛。那二手呢，是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这个门槛低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都可以去干，从真正的收破烂开始干。我收废瓶子、收纸壳子，对吧？你的投资很小，你只要愿意吃得了苦，你就可以干。那它的门槛很低，只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不太愿意去收纸壳子，因为它的毛利太低了，也不能讲毛利太低了，就是它的上限不高。然后呢，我觉得二手的设备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行业的这个详细的调研。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竞争对手调研，就是我要干这个事情的话，未来的竞争对手到底厉不厉害。我就把合肥做的最厉害的这几个全部调查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新媒体做的，就是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半年之内就可以把它超掉，或者是达到差不多的水平。所以说我就说，你看这个行业的头部也就这个水平，那我做将来天花板会很快就能达到他们这个地步嘛。然后呢，我觉得你换句话讲，你做便利店、你做五金店、你做其他店，你都很没有那么快半年时间能达到合肥市的头部，但是做二手是有可能的。而且门槛又低，毛利也还可以，然后呢 就可以试着做了。我就试着做了流量了，试着做流量就确实也出了流量。当时
0: 你是先做流量，
1: 对，
0: 再开始真正的卖货的吗？
1: 对，先做流量是这样，我也不是给自己做流量，嗯，我因为自己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去跟合肥这几个头部所谓的大佬，嗯，我就直接去跟他们谈，开车去拜访，我说我是做新媒体的，我想跟你合作，就我可以帮你把流量做起来，你带我分钱，咱俩就谈怎么分钱就可以了，嗯，然后呢，那我不能空口无据啊，嗯，那我要帮你做，我免费帮你做，我免费帮你做流量，嗯，做出来效果了，你觉得不错，咱俩再聊合同的事情，嗯，我跟他们所有人聊的都是对赌条约，就做出来流量之后，你要分我百分之多少？
0: 怎样呢？
1: 有5%，有10%，就公司的股份，就是我要你团队的20%，嗯，或者是你愿意给我20%，我能接受，嗯，然后我们就所谓的就是用人家的账号在试错了，在测试流量了，嗯，因为人家有流量、有账号、有货啊，对吧？你借人家的东西，
0: 大佬们接受吗？
1: 接受啊，
0: 都接受啊。
1: 就我谈的几乎所有的都接受了，嗯，就是也可能我比较容易说服他们，嗯，反正我经过我的说服基本都接受了，嗯，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做，然后试错之后确实可以做出来的，然后我这样我心里就更有信心了，我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确实能做，因为你有流量就有客户，一旦有了客户，其实货的话就只是价格问题了。然后几个大佬全部都谈完了，全部都谈完呢，然后我就选定了一家，嗯，然后，去所谓的合作，或者叫学习，嗯，啊，就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工作是没有底薪、没有工资的，我只有那个我帮他卖货，我拿10%的销售额，嗯，就我卖得掉我就有钱挣，我卖不掉我一毛钱没有，每天自己贴。然后我跟我兄弟，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能卖10万块钱的货，嗯，第一个月是5万，第二个月就卖到了10万，嗯。然后呢，我们就相当于卖10万，我们就拿1万块钱提成。我跟我兄弟，我们俩一人5000块钱。嗯，五个月也就相当于是学习。另外呢，我们挣了一点点的生活费。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贴了2-3万块钱进去，因为每天要开车出去，到这里到那里拍摄啊，嗯，然后乱七八糟的，那贴了2-3万块钱进去。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跟这个老板签订的就是我们对赌，我达到对应的业绩目标。嗯，我需要你给我多少公司的股份？嗯，然后呢，也是经营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是你收货要压现金，货卖掉，然后你现金回来，嗯，现金回来要再接着收货，嗯，它的钱大部分会在货上面，嗯，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嗯，然后呢，它就始终没法这个分钱。

0: 那块钱我就直截了当，就是如果能分我们就能接着干，如果不能分我们就没法再接着干，嗯，然后最后我就选择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停歇，我们就开始自己干，就是自己做仓库。嗯，
1: 但是我想这段时间你大概了解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设备有哪些品类，收大概要多少钱，卖大概要多少钱？
0: 它这个赛道里分几个板块？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厨房的商用设备，以及工程工厂类的是一些设备，这五个大类。我在那个公司呢，可以说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家居这一块，其他的是不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家居，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偏广一些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有点像，你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其他东西需要人帮你点拨开。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反正我一直都清晰地认识到，就是你如果想要快速捅破一层窗户纸，你就要花钱。你就要请人教你。
1: 吃饭。
0: 吃饭也好，或者是带人合作也好，我那时候选择的方式就是，我收到一家店，我看不懂，我就喊另外一个高手，我说这家店我来负责销售。我来负责前端所有的工作，产生的利润我带你分一半。
1: 那高手是同行吗？
0: 对，对，我有流量，我可以卖货。
1: 他是自己单干还是有自己的公司？
0: 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仓库。就是我舍弃一半的利润，就是让你告诉我这里面有哪些信息差。对，就是把利润牺牲掉，然后合作好几个店。比方说这个餐饮设备我看不懂，我就跟他一块合作这个店。然后合作慢慢就是你会越来越懂，然后呢慢慢你再把利润收回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合作了。然后呢也是我现在团队里的合伙人之一，就是我不仅把利润收回来，我把他也收回来。我说你仓库不要干了，跟我们一起干吧。然后他把仓库关了，我们现在一块儿，我们是一个团队。
1: 所以虽然你是这个行业新人，但是因为有高手在你身边，所以几乎没踩过坑吗？
0: 我们踩过坑，只是说我们在踩坑的时候，尽可能的不去踩大坑。所以我一开始说为什么比较顺，因为我舍得分钱，我也舍得花钱，我可以前期一点钱不挣，钱都可以分给你们。然后我们要的是快速的发展。你包括到现在，可以这么说，整个仓库的货，基本上都是利润。就是我们仓库的货可以说是不花钱收回来的，
1: 基本上挣的钱都在货上。
0: 对，对，是的。
1: 你现在有几个仓库？
0: 一个。
1: 多大平方？
0: 4000多平。
1: 什么时候开始租的？
0: 我是去年10月份租的合同，租的房子11月份开的仓，11月17号，实际上不到一年，就非常快。我当时就租了1200平，后来1200平不够，又接着租，一直扩到现在。但是呢，我现在隔壁的这个铺子都被别人租掉了，就仓库，他只要有人退租，我还得租。因为货非常多，放不下。非常多的货，我们这个行业呢也比较吃货。有的客户来了之后，你没这个货，他就产生不了交易。
1: 对。
0: 所以说
1: 我看到你在一条短视频里面说了，说做二手回收的话，如果有人上门来发现他想要的品类在你这里不全的话，他可能就会完全舍弃掉你这家仓库，转到别一家仓库。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无尽的收的话，又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0: 对，所以说这里面会要有一个周转率，资金的周转率。其实周转率就是来源于新媒体成交这一块，客源，你需要有快速的获客能力，然后呢，中间有销售快速的承接掉这波客户，把它变成现金，然后你再不断的去收获，正常的一个供应链，旋转。如果说哪一环出现差错，你的现金流就会出现问题。
1: 从目前来看，你的周转率还可以吗？
0: 还行。还行，因为做新媒体嘛，相对来说比传统的要有优势的多。获得客户的速度会很快，一条视频，你像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宴会厅的，光涨粉都得涨1000了，然后加微信应该有个100-200吧，就是一条视频获得100-200个客户。大概这样。
1: 我看到你的视频，就是说今天我要收某一家店，然后我谈一下这家店里面有哪些东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拿。
0: 对，对。
1: 你们基本上的获客就是在这家店里面直接成交吗？
0: 对，就是如果我们收了一家店，我们拍视频把这家店的内容给它营销出去。我们会一般来说我们会约定好一个时间，比方说明天上午9点，或者是几点钟，大家可以集中来购买，大概是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开启收尾工作，拆运回仓库。 如果说现场成交掉的，那客户要么就自己拉走，或者是我们给他搬上车，就相当于现场就出货掉了，省去了人工和车费，包括仓储成本。
1: 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如果你把它周转回你的仓库的话，你势必卖出的价格要更高一些。
0: 我们在尽量的控制它的价格不浮动，就是要保障就是客户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获得的这个成本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一些大件它是没有办法，涉及到大的搬运成本，你确实要加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会跟客户讲到。你比方说你搬一台非常大的冰箱，那可能要专门找一辆车，然后找两三个人去抬，那必须得加，就是无论你是否理解，我要告知你，你可以不买，但我必须要告知你。
1: 像一些餐饮的这种设备啊，它还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是不是也挺考验你们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对设备的维护？
0: 对，
1: 不能在途中损坏等等。
0: 对，搬运它有技巧的，设备应该怎么放，可以怎么去处理，它都有一套方法。这个是我做的越来越久才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懂，一开始都不懂的话，你可能随意叠放或什么拉回去，那都是报废，回去就是报废。
1: 踩过这样的坑吗？
0: 多，很多
1: 很多。
0: 很多，有的设备，我举个例子，有的设备呢它可能用了两三年甚至更久了，当初它买的时候新的，可能就买的不是一些豪华品牌或者是很好的品牌的，它用了两三年之后实际上已经到了生命周期的末尾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小心搬运的话，它就容易产生报废，比方说它的腿断了，或者是玻璃门断了，或者是裂了，就废了。是这个情况。
1: 所以这也非常考验你们上门去看的时候你的经验值吗？
0: 对，你什么样的货啊，大概在什么价位区间啊，什么品牌成色都会有一些浮动。对，是的。
1: 什么样的货品是买来的时候价格极高，但是你们回收的时候价格极便宜的？
0: 冷门货，比方说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率极低，无论你买的贵与便宜，它都会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1: 什么样的产品呢？
0: 比方说西餐厅。
1: 西餐厅。
0: 西餐厅。西餐厅里面，比方说烤箱，冰柜，它可能用的都是风冷的，就传统的我们是直冷。然后呢，它可能是风冷，大概可能你比方说如果说用日本产的，可能都是几万块一台冰箱，最后只剩几千块钱。大概也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是流通度太低了，用风冷的需求不高，但是这个东西又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呢它的周转率比较低，放在仓库的时间比较长，又有损坏的风险，所以说你拿下它的成本就不能计算得太高。
1: 比如说我5万块钱买来的冰箱，最后你说5000，那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0: 没有办法，比方说我可能会给人家5000，有的人可能连5000都给不到，他可能是4000，也许我们还是偏好的，我还给到你5000，是这个情况。
1: 如果我慢慢卖呢，会不会卖的？
0: 谁给你时间呢？房东说我要收房子呢，你不行你找个地方你拉走，你拉走的话你租个仓库还要成本，还要时间精力，所以说你综合下来你不如卖给我，
1: 就等于是壮士断腕了。
0: 对，没有办法，你投资的时候你就可能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没有人会替你自己的决策买单。
1: 你跟我说这个行业是个夕阳产业，
0: 就相当于什么呢，时代在变化，我们只是正好遇到了，跟我们关系不大，就正好我们做了新媒体，正好我们又做了这个二手，然后这个行业它就必须到了要发展改变的时刻，那每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他们属于老一辈的，要么他跟上时代，要么就被淘汰，没有办法，能跟上的话就很好，而且从年龄或者说是经历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难跟上新一辈的人，就是你看他们都是40岁50岁的人偏多，或者是30大几，那我现在都不到30呢，就咱们从经历上来说，我可以连续熬10天，他不一定，对吧？就从企业的生命力来讲，我认为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么强的生命力，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深耕这个行业10几20年了，他有一些固有的这个渠道，卖货也好收货也好，那这些固有的渠道其实也会随着时间老去，也会慢慢凋零，那新的渠道一定会在我们这里，一定的，只要我们再坚持干，肯定会的，这是发展趋势，我们都甚至都不需要努力，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行业坚持干，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抢， 是没有办法，就跟你当初为什么选择电商网购一样，是有人逼你买东西吗？嗯。

0: 自己就会去选择它、
1: 嗯、是顺应时代之势。
0: 对，所以我今天说不说都一样，嗯，没有办法。
1: 你能说说你的核心玩法吗？
0: 可以啊，我们这个行业是个进入行业，二手是一个非标行业，嗯，对于所有的平台电商平台来讲，他们对于非标的产品都是进入的禁止的行业，嗯，因为它没有标准化导致的风险不可控，嗯，所以我们在做流量的过程当中呢是容易被风控的。最简单的就是你会引导客户去第三方或者是不太清晰的一个地方去交易，产生不可控的因素、嗯、那平台会受到连带责任，也可能会被监管局约谈，嗯，那么它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限制就是不允许直接卖货收货，就是收售，嗯，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是贴合政策的这个规定，就我们去分享是没有问题的。就如果说你有注意过我的视频的话，其实我的所有产品我都不是说它多少钱，我是算它多少钱，嗯，这个东西我算它多少钱就是分享，我卖它多少钱就是卖货，从营销变成了分享，嗯，这个概念是很
1: 重要的。就一字之差吗？
0: 一字之差，从营销变成了分享。分享生活是允许的，营销是不允许的，嗯，啊、嗯、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很多人都不一定搞明白，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拍摄视频的一些机位，讲话的逻辑清晰度，你介绍的一些重点啊，产品型号、尺寸、价格，嗯，包括一些所谓的想象空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对他的需求不是很明确，举个例子，一台冰箱它可以坐在厨房里面，也可以放在前厅，也可以放在哪里，你在卖货的时候你需要去替他营销出来一个想象空间，你这个冰箱可以放在哪里，就好比我们去买户外的衣服，其实你不是说天天都要去登山吧，嗯，你穿办公室也可以穿透气啊、嗯、或者是你在哪里都可以穿，你要去替他想象出来他的适用场景，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就要植入这个概念，嗯，让他感觉好像这个东西确实不错这种感觉。
1: 还有你前面提到的 AI，
0: 嗯， AI 我们之前就用过了，用过很长时间。 AI 呢它是它是两面性的，如果说我们去用 AI， 去创作，比方说我们去做剪辑、做文案的脚本的写，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它适用于矩阵，不太适用于单体的个人 IP， 因为它 AI 可以批量，单体个人 IP 是不需要批量的，我需要精致。嗯，那做矩阵的话，你可以用 AI 批量的写东西、写内容。大量的产出，我不需要顶级播放量，我只需要每个视频大概1000或者是5000的播放量、嗯、我做100个账号也相当于50万、100万的播放量，嗯，跟你大 V 产生一条100万播放量，其实我们俩是一样的，从曝光的角度来看、嗯、但是我对于人才的要求是极低的、嗯、几个人用 AI 就可以做到100万播放量、嗯、但大 V 想要出产一条100万的播放量的这个视频，他的人员要求很高，他从大脑的构思的脚本，嗯，那个镜头的设计，嗯，等等等等，它这个东西相当于来说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那 AI 就是把人才给它水平拉低了，嗯，但是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但是呢，他们达到同样效果当中，它还有个质的区别，就是它粘性不一样 ，IP 有粘性，矩阵没有太多的粘性，啊，所以说这就要区分产品，有的产品不需要 IP 就可以卖，有的产品是需要 IP 才能卖的，比方说有溢价的，我们想买豪华汽车蔚来，嗯，那你用矩阵的话，我感觉没有温度。对吧，他就要用 IP，
1: 对，一定要找李斌、嗯、
0: 对，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家里厨房用的毛巾，洗碗的毛巾，嗯，这个就不需要 IP， 矩阵就可以，哎，谁家不要毛巾呢，毛巾还需要什么呢，嗯，对吧，你只要差不多就行。
1: 那适合你这个行业吗？矩阵
0: 矩阵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采用矩阵的，只是说目前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我们没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力跟不上，嗯，如果我们人力跟得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铺得非常恐怖，嗯，
1: 对，你太娴熟了，
0: 对，太娴熟了，因为我之前做的矩阵，我们当时做300-400个账号吧，大概一天平均播放量大概在200万，平均。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矩阵铺出来的话，整个合肥就不要干了，就是很恶心。嗯，
1: 这是你最后杀手锏了吗？
0: 对，
1: 就是你现在还没用上它。
0: 对，一个是没用，还有一个是要不要用？对，保持竞争才能保持竞争。
1: 有可能会反噬你，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之前通过用这种工具，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短期的呢效益暴增，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是破坏市场的行为，属于把蛋糕做小的行为，不是把蛋糕做大的行为。嗯嗯，所以说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刚刚讲的这个搜索排名，它其实概念跟我们一直以来这么久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最初我们是 做百度的大搜，啊不，最初的话是纸质传媒看报纸，中间那一行那个广告，嗯，然后呢再后面是杂志，都是打广告，这个我们花钱，花更多的钱头版广告，或者更大的面积，对吧？那么再后来到数字化传媒，就是百度这样的一些平台，它可能就是你搜索什么东西，它排在第几页、第几条，这个叫做搜索竞价、竞价推广。然后再后来到抖音，这个是属于搜索，我们自己去搜，它会展示给你看。但抖音不一样，它会根据你的兴趣习惯和你的需求，它会推给你看。就是传导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是你输出内容你才看得到，抖音是你不需要输出，它根据你的习惯它会推给你。比方说你最近要买车，它可能你搜了一个什么什么车，它后面会给你陆续推其他乱七八糟车，它在测试你的这个喜好嘛，需求嘛。这个就第二种广告方，它推给你。然后现在呢，到 AI 的话，它又返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方式，就是它这两种方式是并行的。你只要搜过之后，它第一会突现，第二它后面还会给你推，就相当于把两者前期都并合了，并且呢，它把内容的方式也更改了。以前百度咱们讲文章、图片、视频，对吧？文章、图片为主，那抖音是以图片或者是图文为主，但 AI 可以把图片、视频、文章等等等等乱七八糟全部都为主，都推给你看。也就是说，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发展方式都推给你看，但是收费方式还是一样的，你花钱，让你更多的让人看到你，无论是从，而且还是多维的，可以从文字、视频、图案等等等等了解到你，也可以把地图直接导航到你手机里，就是你可能你只要下一个指令，下一秒就到导航去了，你在抖音上搜，它不一定能跳到导航去。
1: 所以我那么信赖他，我让他给我推荐的合肥最好吃的一家土菜馆，有可能是因为竞价买来的吗？
0: 不是有可能，是一定，是一定。是的，是的。
1: 现在所有的商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意识吗？
0: 我认为现在知道这个、懂这个、了解这个、在做这个的不会超过20%。目前，现在我们都知道抖音。对吧？大家在做，但是已经没有效果了。真正能吃到红利的，或者叫吃第一口螃蟹的人，永远都是第一波人。现在就是这个机会，就是现在 AI， 它属于一个很没有应用特别好的嘛。但是呢，你看啊，以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以前就是抖音那个时候刚做的时候，什么快手啊、小红书啊，包括火山视频号等等，大家就是相当于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现在知道鹿死抖音了，对吧？在抖音手里，他做一家独大了。那么现在这么多 AI， 有微信一言，有豆包，有星火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3年会在谁手里。也许是星火，也许是豆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投哪个平台，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赌哪个平台未来会更好。

0: 你的判断呢？
1: 我们肯定是全做。做企业的时候最考虑到的是风险，不是赌博。
0: 它占据你经营成本的10%多少？
1: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夸张，不会超5%。也许对于别的企业来讲，它会达到10%、15%的营销费用，可能目前来看，我们算了一下，不到5%。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行业是具备一些优势期的，这个5%会随着时间流失掉，也许会超10%、15%，但这是到15%的时候，就意味着就是进入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状态。5%只是说运气好，做得早，但是迟早会消失。
0: 你们作为这个链条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我觉得应该是整个餐饮的这个行业的链条当中的一个部分，哪怕你们是收尸，但是我相信你们是非常乐意见得这个行业越来越兴旺的。
1: 那是肯定的。别人可能会认为倒得多我们会很开心，根本不是这样。开得多我们才会开心，因为我们现在收的货非常多，是不是不好卖？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收的少了，就收不到那么多货了，有新货可以卖。新的是源源不断的工厂制造，而且又能保证品质，又不需要售后，依然可以卖啊。你说哪个好？
0: 对
1: 吧？我当然希望行业蓬勃发展，根本没有倒闭的店，我卖纯新的。要多少有多少。
0: 你今天但纯新的人家为什么要从你手上买呢？
1: 因为我有流量，我有口碑，我有服务，我有价格，就够。

0: 多少钱？
1: 我没有算过，但是你要说数，就是拿到我口袋的啊，现金，可能10万块钱都不到，真的，真的，
0: 十万都不到，
1: 但是呢，我有一仓库的货。
0: 那一仓库的货值多少钱？
1: 200万，可能200万吧，200-300万。嗯，
0: 你起步的时候投了多少钱？
1: 投了10几万。
0: 十几万？
1: 对。
0: 对于眼下的这个经营的状况，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是满意的吧？
1: 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0: 不满意的在哪里？
1: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有个局限性，就是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不是很高。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一家企业做到可以融资的地步，这个行业显然是不具备的。就是它无法数据量化。今天我卖了一个冰箱，卖了多少钱，它的净销存的数据是很难做到很真实的，因为它中间有还价空间。我标价500，它可能是卖450成交的，你可能是400成交的。然后这里面产生的这个人工运费乱七八糟的就很难去量化。不能够量化的话，你就很难去做到很大，对吧？做不到很大，它就在这里了，而且它不太具备可复制性。你今天我带一帮人做这个仓库做的还行，也许我们再开一个分仓，另外一帮人就不太行。
0: 你可以把你的经验交给你的徒弟啊。
1: 经验交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经验也是最不可靠的。
0: 为什么？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讲今天我们拍摄视频，我们要讲表现力。我说我3天能把表现力给你教得特别好，是现实吗？还是得靠自己。是吧？那靠自己，也许我们讲表现力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花1个月、2个月、3个月的时间去补偿，但企业等不了。有几家企业有那么多现金流让你3个月、4个月、5个月去试错？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让你去试一个大仓，是吧？所以说复制比较难，流程化非常难，不像做餐饮，出餐它都有一个规定，我们在尽量的去做流程，但是流程还是难，很难制定，它里面可以变动的量太多了。
0: 你估计你会在这个行业待几年？
1: 我没有想过，我想一直干。我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行业。另外来讲就是，我认为我们真正的机会不是在二手上面，二手是我们的一个平台，就我们把我们做现在做二手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更多的客户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叫同城。我们可能也许未来的机会会在同城的这些用户上面，这些用户可能大部分是餐饮店的老板。餐饮店老板他们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二手的餐饮设备，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许会有其他的需求。
0: 可能会有什么呢？
1: 比方说食品饮料、酒水，饭店都要的。
0: 但是这个行业应该已经饱和到溢出了吧？
1: 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得细分一下。如果我们做快消品，无论是酒水还是饮料，其实供应商的渠道已经非常饱和了。
0: 对呀。
1: 但如果是零七的呢？你从百事可乐进一瓶可乐大概在2块，卖3块，1块钱的利润。那如果从我这里是1块钱一瓶，你还是卖3块呢？就是有2块钱的利润。成本降低1倍，利润降低1倍，利润提高1倍，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保质期还剩半年，足够你销掉，对吧？你看看，它是就相当于零七食品也是属于二手货。它跟我们现在玩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0: 你想到一个事情，你觉得它有利润点之后，你会立刻去做，还是会审慎的等一段时间？
1: 不会立刻去做。
0: 但是不是说机会不等人吗？
1: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我当时做二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多人在做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朝阳产业了。我甚至都认为它是个夕阳产业了，但我依然选择做，因为我看准它有我擅长的地方。就是哪怕这个行业特别的靠后了，没机会了。但是你要坚持住你自己的核心的能力，你到这个行业，无论这个行业进入到多么夕阳的产业，你都有机会。
0: 就还是得看人。
1: 对，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好像没赶上，很多人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的集，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你做好所有的规划之后，你去之后根本不需要担心你。
0: 所以在你看来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
1: 对，
0: 只有夕阳的人吗？
1: 是的。

0: 我根本不用担心。如果说这个行业真的如，就像你讲的，确实做晚了，那这行业其实也不算好行业，谁都能做。来晚了就来晚了，干脆不做，不一定是坏事，还没亏呢，对吧？还亏不到钱。所以说，敢问人后，无所谓。你觉得你有能力，你先干。我要有能力，我不担心后干，就行了。有很多人
1: 你这种底气是从，过去这些年一直在，不停的试错，或者是不停的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功，这种积攒而来的吗？
0: 是的，以前我们做新媒体项目的时候，我们讲的要抢先机，赚快钱。可能也就我们这部快钱就赚几个月，结束就结束了。但是它不稳定，也不可持续。核心是因为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门槛不够高，人家很快就能赶上你，把你的钱分了。那这种生意的话，你始终会处在一个焦虑期。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了，对吧？你要不断的开发新模式，不断的去寻找新的路径。但是你敢问人后就不一样了。我既然选择进来了，我就不担心你竞争我。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搞掉了，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你一直稳稳的做。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零七呢是一个方向之一，对吧？我这么跟你讲，可能你会觉得还行。其实呢，我们在看这个行业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竞争呢也不算大。甚至连个头部都没有，在合肥。所以依然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1: 依然可以让你想好了再进入也不迟的一个行业。
0: 不迟，谁做都可以。同时，我其实还是很乐于见到有人做，因为做新媒体的人最不担心的就是抄。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一直是在抄别人嘛，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摸索着干，无非是在抄别人。对吧？你做二手，我懂多少设备呢？很多设备我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啊。没关系，有人懂。就跟做餐饮、临期食品一样，我不懂，我现在就要去摸着石头过河，那风险很大的。让有的人先懂，懂了之后咱再把它搞过来一起干。
1: 问问很多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变化太大，无论是政策的变化、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变化，人总是在一种急剧的这种变化当中啊，就容易有不安全、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自己能够拥有这种，拥有一份确定，就不心慌？
0: 我感觉对我来说这个是很有心得的，因为我以前在做别的项目、快节奏项目的时候，它就会经常会产生这种不安全或者是焦虑的情况。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实体，就是因为我认为实体它即使做得不好，它倒了，它也要有时间的，它也要周期的。你不像互联网项目，今天说不行了，明天可能公司就人走茶凉，对吧？做实体就是它的，即使它亏了，它慢慢的去掉的周期足够，我认为足够让我有反应时间。不像新媒体的一些项目，你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别人跟上就是跟上了，超越你也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事情。但实体不一样，你从一个零起步的小仓到一个几千平米的大仓，你说你半年能够做到，我半年做到，我是经历过什么，我是很清楚的。我相信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过我这些，就是我足够有时间来调整，就不会有那么焦虑。核心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强力的竞争力在这个行业上面。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很难被别人超越的竞争力，就会让你很心安。但是呢也不能太心安，还是要保持警惕。因为就我们就讲，我们现在是属于后浪，把别人推在沙滩上，但是很快会有更新的后浪把我们推在沙滩上，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这些后浪晚来一点。很快会很快。现在很多00后的这个工作思路啊也非常的好，他们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对路子，有很多年轻人只是说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或者不愿意从事我们这个行业。一旦有的人愿意放下这个一些顾虑，他来干这个行业，他会做得也很好的。我们这个行业只是说进入的人才偏少了，但实际上这个
1: 大家看不上
0: 啊，对，
1: 看不上手破烂的，
0: 对，
1: 因为他其中有一部分是体力活，你必须要放下架子。如果你以前一直是做办公室的，
0: 干不来，
1: 对吧？
0: 就是我给你讲个例子，就是，你拆一个电道要拆电线，对不对？嗯。就是我干这一行，就是我从零到后面全部都干，啊、哦，我全部都干。我遇到过两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第一就是，我跟我的兄弟，我们俩在拆一根电缆，大概是这么粗，然后我们那个大剪子剪嘛，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工具不完善，那是高压电缆，380伏的，然后呢我们，把电源的一头截掉了。那但是另一头没有截掉，我们需要顺着这根线捋过去，然后就一截一截剪，剪完之后把它拉下来嘛，大概5到10米一截。然后我们在剪其中一段的时候，我电缆看错了，我剪了，我一剪呢冒火花了，带电了，非常吓人，你知道吧？那是380伏高压电，如果碰到的话，基本上人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告诉我就是一定要安全操作，就这个风险是不可逆的，就是一就是100，非常非常危险。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跟电有关，我们去在一个饭店里面抽他的电线，就是你在正在把他电线把它弄出来之后，他我身上都爬满了蟑螂，就是我人坐在高空梯子上面，我在那抽电线，然后身上爬满蟑螂，对吧？这个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很危险的，那个就是在干我们这一行，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但是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干，很少有人能接受得了。首先，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嗯，对。反正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自己干。
1: 你想象过自己的一生吗？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小富即安就行了，嗯，就差不多就行了。
1: 现在整个大环境比较低迷，大家似乎都对市场、对于创业保持极度审慎的状态。嗯，无数的人在告诉你不要投资，不要投资，不要投资。嗯，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0: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就是环境不好，我们要谨慎投资，嗯，甚至是不投资，找个班上也挺好的，嗯。但是呢，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必须得深入到一个行业去扎扎实实的做，会发现很多机会。很多人他觉得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项目，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没有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需求。就你了解到需求之后，你一定会有机会。我刚跟你讲的这个零七食品、零七饮料，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调研了。我的客户他在我这里买餐饮设备的时候，我说我这里有1000件百事可乐，还有6个月的保质期。他说你有多少，你都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现在没货，我卖完了。实际上又回到了我的这个创业的原点，我没有货，我卖完了，但我已经有客户了，现在只是解决货的问题，对吧？啊，所以就是还是需求是第一位的，没有需求你创造再多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着重于需求，然后整合资源，把这个东西产品提供给所谓的消费者，保障好其中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嗯，所以现在虽然讲经济下行，其实从我的角度看来，经济下行竞争者也是要少一些，对吧？毕竟做生意还是要有一点魄力的，嗯，对吧？要是光就大部分人其实投资都是盲目的，好像大家都能投我就能投，投资根本不是这样，要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见解，你看好的东西你坚持去做，如果不行就及时调整，要快，嗯，所以还是能干，还是能干。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嗯，
0: 不需要这个大富大贵。
1: 你怎么看合肥这个城市？
0: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发展速度非常快。嗯，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跟上合肥的发展速度，合肥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会吸引很多的新型的人才进来，当然跟我们的行业可能不相关，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才进来。就是合肥本地的这个，所谓的土著或者是安徽省内的这些到合肥来务工的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考验，因为他们会受到真正人才的挤压。原先可以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会属于一些其他的人，他们要有危机意识，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要快一点学习。
1: 好，谢谢，祝樊总做大做强。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下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 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

0: 都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4: 下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锁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放放》。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2: 各位好，我是被他传染了感冒的怡子。
1: 不要讲是我传染的，我就是之前我、
2: 啊、你说，
1: 因为之前我都说怪别人。
2: 就是人就是这样、啊、当锅背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呢，就怎么都不想背。
1: 对，我之前都是这样。
2: 都怪你。
1: 悠悠，你怎么把感冒传染给我了啊？
2: 对，你现在知道了吧，这种感觉不好受吧。
1: 啊，嗯，确实不好受。好，所以今天啊、两个感冒的人在这边给各位来做节目。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嗯、我跟小果两个人搭的，小果说他也感冒了。
2: 不，大家现在周围确实大家都是一股子
1: 感冒味。
2: 对，反正要不就是嗓子疼，要不就是有点咳嗽，反正就是这样。大家也不多保重吧，啊，因为这个天气呢，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嗯，
1: 啊，
2: 好，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跟那个保健没啥关系吧？
1: 保健没关系，但是呢、嗯，你要是硬要讲有点关系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你们打算送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吧？
2: 又到什么节日了？
1: 明天不七夕吗？
2: 哦。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
2: 只有你们这种人才会想到要七夕。
1: 哎，不是的，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来预热一下。
2: 七夕，
1: 嗯，你们家除了春节以外，还有什么
2: 一定要过的节日？
1: 对，必须过的节日，
2: 很重要的节日，
1: 最重要、嗯、必须过的节日、嗯。为啥？都怎么过的、嗯？我怕你们直接就给我讲一个什么元宵节、什么清明节、什么端午节，类似就几个字把它讲完了。
2: 嗯，
1: 所以我要问你一下啊，
2: 就是你为什么这个节日这么重要？
1: 对对对，对，
2: 然后你们家是具体怎么过的？
1: 怎么过的？
2: 嗯，
1: 讲我们听听。
2: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五点四十五以后呢，还会带各位继续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六点十五以后是了解一些合肥本地的新鲜资讯啊。
2: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
1: 你们稍等，
2: 我们正在这个挑选。啊，稍后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我们最近其实题目都是同类型，就跟速度有关。你追我赶，你来追我呀！
1: 你为什么老是让他们追我？
2: 那种，然后你什么时候才能追上我呀？就是这种，你知道吧？这种类型的题目。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小学生的题目已经很容易了，然后不想做了？
2: 因为这种题目，就我觉得好入手一点。我们不能仅让那几位朋友来做，要拓展我们的做题面
1: 啊。
2: 让大家也觉得哇哇好牛，对吧？我数学好厉害哦，有教学要有自信心，他才会往下学
1: 啊，
2: 懂、
1: 哦、
2: 吧？
1: 好，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2啊，阿拉伯数字2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面是什么了。
2: 嗯哼，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111呢是添加，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吧？
2: 好，
1: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5: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你要找谁一起走啊？
1: 我愿人长久，那不就是中秋节吗？
0: 找谁一起走？
1: 找谁一起走？
0: 好好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一些传统节日了。然后呢，这个各种传统节日的这个节日氛围现在也越来越足了。其实七夕，我就感觉今年七夕的那个预热有点厉害，就比以前的重视程度要高一点
1: 啊，对吧？你是从哪里感受到的？
0: 从商家的打折力度感受到的。因为他们开始拿这个做噱头了嘛，啊，为了庆祝七夕来的到来啊，我们特地做了一个厂家大酬宾哦。

0: 先买一送一哦。就这种
1: 情侣
0: 情侣拖鞋
1: 拖鞋买一送一。
0: 好，来来来，
1: 七夕当天然后买一，明天我们讲七夕的话题，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就除了春节，
0: 嗯哼，
1: 春节我们大家都知道，
0: 那都是最重视的，嗯，
1: 传统节日里面，每一个中国人吧，或者是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确实都还是比较重视，
0: 对，
1: 春节，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0: 不带春节。
1: 对，不带春节。
0: 嗯，
1: 当然，除了这种传统节日以外呢，你们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节日，
0: 各种纪念日。
1: 第一是
0: 生日，
1: 第一是十一的国庆节，
0: 嗯，
1: 对吧？还有那个五一的国际劳动节，
0: 嗯，
1: 还有六一儿童节啊。
0: 就说你是会为这个节日做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事情的，就算是过这个节了，对吧？这样的就是隆重程度。来做个排序，来说一说你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节日。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你们家合肥这边是不是对挂清明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视的
0: 啊？对，其实不得不承认，就是除了春节之后啊，你肯定就是中秋端午自不必说，它肯定也是需要全家团圆的，或者最好能够团圆的一个节日，对吧？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家来讲，就是它这个阵仗比较大的好像就是清明。因为比如说你端午节那天跟爸爸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今天有事哦，他也不会咋说你，但你要跟他说清明前后也不回家，然后也不能带他去，因为我爸为什么等着我回家，就是让我开车带他去祭祖。
1: 他只是为了让你开车。
0: 对，那交通不方便嘛，你肯定是要开车。然后这个我爸妈现在住肥西，但我们的这个祖那叫什么祖坟在肥东，所以必须要开车走一趟那个环巢湖大道才能够去。然后就是他会觉得不管怎么说，你清明前三天，我们这边我们家的习俗是这样，有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前三天你得抽一个半天出来陪我去专门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得去干一下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家就是合肥这边确实对清明节还是比较重视的，就是一到清明的时候那个小蜀山啊就是都会比较堵啊，因为大家都是集中在这几天去祭祖嘛，所以的确这个清明是比较重视。
1: 那清明就主要是祭祖的话，爸爸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到祖坟去。
0: 对，
1: 我也是到了合肥这边啊。
0: 你们那边不祭祖吗？
1: 祭祖。
0: 嗯，
1: 但因为我离开太久了，
0: 嗯，
1: 所以我在我印象里面，我外公去世了以后，
0: 嗯，
1: 我其实就没有到外公的这个坟前啊，
0: 嗯嗯，
1: 去过了。就当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我是要中考了吧，还是考高中啊？
0: 嗯，
1: 就没有去了。而且在我们当年，清明假期是不放假的
0: 啊，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清明假期是后来才被调整为法定的假期。
0: 嗯，
1: 当年我们的清明假期不放假的时候，那作为学生你又没有时间去祭祖，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一直这么拖着，就没办法去，
0: 就没有形成习惯。
1: 对，直到我考上大学。
0: 嗯，
1: 我到外地来上大学，到安徽来上大学。
0: 比如说啊，就是你考上大学了，
1: 嗯，要过去跟他说一声，
0: 对，跟他说一声，你们没有这个讲法吗？
1: 要说一声，那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有没有去到
0: 有没有跟他说一
1: 声, 对，真的，
0: 嗯，
1: 就真的不记得有没有去跟他说一声。
0: 他们正经就是祭祖的时候都要跟祖先们说话的，
1: 嗯，
0: 比如这一年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啊，有没有添丁。
1: 嗯，
0: 然后谁谁谁考上大学，谁谁身体不好，希望你保佑他，就类似于这样的讲法，就是好像跟他唠嗑一样。
1: 对，
0: 嗯，
1: 所以清明祭祖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是没有这种太强烈的观念的。
0: 那你家以前在你
1: 直到直到我在合肥这边找了一个合肥的
0: 老婆
1: 以后，他才带着我。清明节的时候说要去祭祖，
0: 嗯，
1: 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会跟你说，我说合肥这边对于祭祖的事
0: 情，哎，你第一次跟他回家祭祖的时候，你有没有紧张？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不知道就是规矩啊？
1: 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去的。
0: 哦，那好一点，
1: 没有跟他爸妈妈一起，就我们两个人自己单独去的。
0: 嗯，
1: 这就还好，
0: 也是跟他说一声，
1: 对，也是跟那边说一声。
0: 就是你家的。

0: 孙女儿或者是嗯
1: 外孙女
0: 外孙女儿找对象来，
1: 哎，
0: 嗯，就是这
1: 个
0: 人，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种，嗯，
1: 这清明祭祖啊，嗯，小的时候不理解，觉得为什么要兴师动众的，就这么一家，就是全家拖家带口的到那边去，你又他又不能回应你什么，他又不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其实
1: 直到你自己长大以后，
0: 嗯，对，
1: 你才知道那也是爸爸的爸爸，
0: 对，
1: 那是爸爸的妈妈，
0: 其实你是在安慰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因为他想要去见见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感的传承。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纪念日必须得过的
1: 啊？
0: 啊，你老婆生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嗯嗯两声你就知道了，
0: 费了点心思，费了点心思。
1: 啊，
0: 你的生日要过吗？
1: 我的生日不过，或者说我的生日我不要求怎么过。
0: 啊，比如说你丈母娘的生日，他会带你回家吗？
1: 啊，
0: 也不会。
1: 丈母娘的生日也要回家啊？
0: 丈人丈母娘的生日也不过是吧？
1: 那这个事情倒还没跟我讲过。
0: 那就是中秋节端午节要回他家，因为现在大胖是个特别的地方，他爸爸妈妈不在这里，所以一些不能长期请假的传统节日，他自然就是跟就是老婆这边的亲人过。对对对。那你呢？你没什么节假日一定要过的？
1: 有国庆节，我为祖国妈妈庆生。
0: 你国庆节除了为祖国妈妈庆生以外的主要目的是想回家吧？
1: 他放假的时间长，
0: 放假时间长一点。嗯，对。
1: 如果一定要过的话，那确实就国庆。
0: 因为对于他来讲，国庆节的话，他的度过方式跟平时就不一样。
1: 对，
0: 就算是比较隆重的一种方式。
1: 虽然说国庆节我可能也抢不到回家的车票，在这里我也想，求求大家，就国庆节的时候能不能？
0: 没办法，我们都要去长沙玩。
1: 把长沙那边方向的票给我留个张吧两张。你们
0: 谁叫你家住在著名旅游景点旁边？
1: 你们抢的太狠了，我抢不到回家的票了。
0: 嗯，是个问题。好，那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首先是因为明天是七夕，然后是一个大家近些年来逐渐重视起来的传统节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家除了春节以外还有哪个节日或者节假日或者纪念日是比较重视的，具体怎么过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无可奈何说的是春节端午中秋啊，都要到老丈人家去送子啊，俗称一年三节礼啊。合肥这边是这样的吗？一年三节礼。
0: 对对对，一年三节。对，
1: 一年三节，
0: 中秋端午
1: 端午中
0: 秋，春节是吧？
1: 啊，
0: 是这三节吧？
1: 啊，
0: 嗯，都要到老丈人。
1: 一年三节，就这一年
0: 的，就这一年的这三个节日，你
1: 一定
0: 要去老丈人家走一趟，送点礼。
1: 啊，合肥这边有这样的讲法？
0: 对，有的是，反正说实话，我们皖南皖北好多习俗不一样，有些地方呢是，就是女儿女婿要给娘家送礼，有的地方呢，又是给什么姨啊姑啊这种的。就是反正讲法不一。
1: 姨啊姑，
0: 对，或者是给外婆啊，就是某一个节日专门给外公外婆送的，
1: 啊，
0: 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
1: 给外公外婆送的，那不就是重阳吗？
0: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个什么节日，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记，就是肥西那边的一个习俗。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回应一下。就是有一个什么节日，就是外婆要给外孙子们买小板凳。我很小的时候听说过这个讲法，为什么听说过这个讲法呢？是因为我外婆说，她两个外孙都是胖小孩，小板凳坐不下。从我的外婆的角度啊，她的两个外孙子都是胖子，但是她的所有就是自己的孙子都是瘦子。
1: 哦。
0: 所以他，我就记得有这么个，就是家族里的笑话，就是，所以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一个什么节日有这么一个习俗，很久很久远了，很久以前了啊。王文杰说，我一般十一假期需要回家干活，十一回家干
1: 双抢不也
0: 秋收十一还没到吧？
1: 不是已经搞完？
0: 对不起，我们俩在这方面掰棒子是不是？
1: 掰玉米棒，
0: 掰玉米棒是十一哦，好像是，好像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十一期间出去旅游，然后走那个县乡公路的时候，旁边都有那种堆起来的玉米棒。
1: 三节两寿又是什么？
0: 三节两寿就是丈人和丈母娘的生日嘛。
1: 不是，
0: 爸爸妈妈的生日。
1: 三节两寿指的是端午、中秋、春节和孔子诞辰日和孰师生日，就是要给后来就泛指节日和生日。学生会给老师送上。
0: 以前讲的是师父师娘，后来又讲是父母，反正不同的地方讲法不一样啊。所以说嘛，现在就是就是大家的习俗都不一样，哪怕你们村跟邻村的习俗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你家除了春节以外，必须得过的节日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这个节日？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赵磊的南方姑娘。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2: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2: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2: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2: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2: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2: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2: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我这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我要投诉。
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过节。对，虽然今天也不年不节的，但是明天就该七夕了哈。然后呢就来聊一聊什么呢，就除了春节，你们家必须得过的节日是什么，为什么，一般你们都是怎么个重视法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史维老师讲，那不肯定是中秋节。你史维老师
0: 从来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1: 啊、不是，我想跟史维老师说的是史维老师，你也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想要的更多的是关于故事吗？
0: 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听众。
1: 你真没关系，反正
0: 和参与者、
1: 这个反正是熟人，我们就好说你真是失败的听众，我们带过的最差的听众。我们要的是当然是中秋节了，当然
0: 是在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1: 我们要的是故事，你们家是怎么过中秋节？
0: 在我小时候的一个中秋节的夜晚。
1: 为什么最重要的是中秋节？
0: 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月饼，
1: 它总有一个原因，对不对？就像我们家，我会跟你说，那我们家最重要的可能是元宵节，原因就是每年我都放不到元宵节就要回来上班。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初七初八就上班。
0: 你爱回来不回来，要不然你这样，你节假日后面你再请一个星期的公休假不就行了吗？
1: 对啊，所以我想讲啊，我是在打个比方说例子。那你对吧，像我
0: 就要说原因
1: 啊，我们家最重要的是元宵节，因为这样的话就家里面可以一直团团圆圆，然后把这一年就大家一好不容易见到面，然后可以好好的一起吃个汤圆，然后才团团圆圆啊，然后怎么过呢，就会把家里面的那个过年期间没吃完的饭把它热一热全部就吃一遍。啊，然后还会买那种爸爸妈妈还会去搓元宵，或者是专门做元宵还要做甜酒，然后把它灌在一起做甜酒汤圆，然后还会在这一天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这个年就过完了，我就要提着我的行李到外地去打工了，对吧？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故事。不是假啊，中秋节。
0: 安平说，自从05年离开家，除了

0: 我们不说节日，就立秋这个节气，
1: 就会开始要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是吗？
0: 不是，家里都要吃西瓜，叫啃秋。
1: 哦，
0: 你就说重不重视吧？你立秋那天七号那天，你
1: 没有人给我点奶茶。
0: 我问你有没有吃西瓜？
1: 我哪天不吃西瓜？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吃西瓜。
0: 哦，
1: 不然你以为我这个暑假是怎么长成这样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有空有时间有人的时候能过尽量过，节气基本顺应时节吃一顿，节日呢就根据人多少决定出门吃还是在家吃，纪念日呢看时间两个人能不能凑一起吃。前几天提前把家里四个人的生日先一起过了一下，我估计到时候还会单独再过一下。我龙姐姐确实很有仪式感。嗯，但每个等他按照他这种说法，他家基本上每个纪念日和节日都过，过的方式就是吃，好好吃
0: 也可以啊。
1: 对，
0: 我们以前为什么总是觉得在过节的时候少了一点节日的氛围啊，或者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以前啊更重要的是要填饱肚子，现在对吧，我们觉得填饱肚子已经太司空见惯了，我们就想着是搞点花出来。喵喵说清明啊，当然是清明节啊，要回家祭祖啊，其他的时候不去都可以，但清明不去的话会被喷死。
1: 嗯，对。小六总说他们家是结婚纪念日和生日必须得过。不对呀，你家好像也是什么节日都过。好像看他经常给媳妇准备礼物，六总。是吧？
0: 哦，
1: 他不是在群里面都已经是一个楷模的形象了吗？
0: 真的。
1: 茉莉说，端午和中秋必须过，就会跟亲戚啊、父母、爷爷奶奶聚会，还有就是小孩生日也会过，希望孩子可以开心一点。其他节日呢，都是看心情啊。对，一般就是有一段时间还有这样的一个在育儿上的一个争论，就说如果你家属于那种一定会给孩子过生日的家庭。那请同时也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过生日，而不要只有他一个人的生日是过的，其他人的生日都不过。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们是家里所有人的生日都照常过，有个仪式感，或者买个蛋糕什么的，吃饭隆重一点，还是说只有孩子的节日的时候会这么过？这其实不一样。但事实上我家也属于那种也只有孩子的生日比较隆重，其他的都也就我的生日比较。
0: 那大哥的生日呢？
1: 没人给他过。
0: 大哥这么大哥其实是不是也不太在意啊？
1: 不太在意，
0: 还是他内心里面还是他嘴巴上面说不在意？
1: 他不在意，他
0: 内心还是有一些些的失落。
1: 他说的是不在意。
0: 男人啊嘴巴都是这么硬。
1: 嗨，那你既然嘴巴都硬了，那我还硬要给你过生日，我不是有。
0: 但是你给他过了以后，他会觉得，哎呀，老婆对我真好啊。
1: 茉莉说明天是七夕，我想过，我想吃蛋糕。
0: 你找你老公啊？
1: 还想送鲜花，快点的。
0: 你找你老公啊？
1: 谁给茉莉送鲜花和蛋糕？
0: 这不是她老公应该做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还要说谁给她送啊？
1: 那也没有这个硬性规定吧？
0: 七夕耶，
1: 怎么了？
0: 七巧节，
1: 他就算已经在婚姻当中，也不能允许外面有人喜欢他吗？向他表达
0: 啊？这个你这三观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1: 不，我不接受啊！
0: 什么叫
1: 喜欢我是他的事啊？
0: 那你接受他的送的礼物干嘛？
1: 那就不接受了，就是会有人给他送，不代表他会接受啊。
0: 你是不是脑子里面现在在想的是，哦，要是明天有人给我送花送蛋糕的话，我还要，还要那个拽拽的说，哎呀，是谁呀？哦，不是我老公送的，不要，把他丢垃圾桶。你要这样吗？
1: 哦，生活就是有一点惊喜啊。但是道德底线必须要在，就是你肯定是不能因为怎么样就怎么样。
0: 那按照你的话来讲的话，那我只要喜欢，那我就可以。
1: 我可以表达，
0: 哪怕我知道他结婚了有孩子了，但我喜欢他，我就要向他表达。
1: 我不会讲跟他说我喜欢他。
0: 那你送东西，
1: 送一个
0: 送这个东西，
1: 表达一
0: 下。在这种日子里面送东西，
1: 我绝对不会说我爱你，我死懂你这种话，我肯定
0: 不说。就是不说，就是不说。但是在这种特殊节日里面，
1: 表达，
0: 然后向他表达。
1: 你觉得表达不行是吧？
0: 你这种表达不就很有问题吗？
1: 表达不行。
0: 当然了，你没点边界感吗？
1: 哎，我们说个那个的，如果明天你老婆收到了一束不是你送的花，你会发火的吗？

0: 我会问他是谁送的。
1: 那不是问他的问题啊。
0: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地址的呢？
1: 他以前就
0: 那我问你，他怎么知道你地址和你的手机号的？
1: 肯定是你给他的，是吧？你是想
0: 那你告诉我，你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这句话就说明你俩有互动。
0: 对呀、啊，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手机号的？现在你要送个东西，你没个手机号应该有点难吧？
1: 不行，这个话已经把大胖的想象力给点燃了。
0: 倒不是把我的想象力点燃了，而是你刚才讲的那个话了以后，然后
1: 你觉得我三观有问题是吧？
0: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啊。
1: 啊？
0: 哦，你最近少看点那种短剧。一上来就是什么离异带娃，然后霸道总裁又
1: 爱上了离异带娃的我，
0: 离异带五个娃的不能五个娃多了，三个娃的我，三个娃的妈。
1: 好，那我收回，我收回，
0: 对吧？这个
1: 其实就是单纯的想吃蛋糕，怎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0: 你要单纯的想吃蛋糕，明天自己给自己买一个不行吗？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家除了。春节还有哪个节日或者假日，纪念日是肯定会过的，怎么个过法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欢迎回来。在那个聊话题的同时呢，我们来接下来的事也来说一说自训的内容啊。
5: 怎么一开始讲自训你就要开始笑啊？
4: 因为有朋友在群里面跟茉莉说，姐夫电话给我，我去提醒他一下。怎么没有人告诉他，因为他我俩都吵起来了呢？好，接下来说那个自训。那首先呢，我们也要提醒女性朋友，特别是就是

0: 怎么说，一个人出行的女性朋友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
1: 嗯，
0: 最近呢，一位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随即呢惊醒，并果断地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呢，邻座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是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这个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铁路警方提醒，如果在乘车过程当中遭遇了咸猪手或者是偷拍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该大声的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者工作人员的帮助，并尽可能的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且及时的报警。
1: 嗯，
0: 这个女孩还是非常的勇敢的啊。
1: 好，
0: 有很多女孩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一下子就忍气吞声了。嗯，非常棒，
1: 这是碰到了咸猪手。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如果女性碰到了 AI 诈骗怎么办。
0: 嗯，
1: 最近温州鹿城公安广化派出所呢破获了一起新型的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打着恋爱交友的幌子，利用 AI 工具伪造各类凭证，骗取受害人30多万元。2025年初，黄女士结识了王某，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取得信任后，王某呢编造出刷抖音礼物返佣金的投资项目，多次以资金周转的名义向黄女士借钱。为了骗取信任，王某还会转回小额的收益，让黄女士以为项目靠谱，不断的借出资金。后续王某的账号被平台封禁，骗局眼看就要暴露。他使用 AI 修图合成，批量伪造银行的到账短信、充值记录、账户余额截图等虚假材料，以此搪塞拖延，继续向黄女士要钱。直到今年4月，王某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手机交由黄女士保管，他才意外发现手机里的大量 AI 造假记录，才看清这段恋爱从头到尾都是骗局，随即报警。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不是，我就他4月份的时候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还把手机交给你来保管，他因为其他案件被拘留了，你还相信他？
0: 我以为说他是真爱上你了呢，这么相信你，把手机都给你了啊？他忘了他也骗过你是吧？
1: 他这怎么忘了骗过你的事情了吗？
0: 他肯定忘了
1: 啊！
0: 骗的人太多啊，又忘记了啊！我老婆我也是骗过的，是这样的吗？
1: 啊，好，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讲的是抖音在短视频上面刷礼物返佣金的项目啊，这个是诈骗。
0: 嗯，
1: 你们有没有在抖音短视频或者是快手短视频，就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啊？背景挂着是优秀律所的牌匾，或者是高背法官椅，正装得体。张主任、李顾问，张口就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术语，振振有词的解读所谓的政策法规，啊，新落脚点呢都是什么离婚案件速办、合同纠纷包赢、不成功不收费的话术。最近，齐鲁晚报的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镜头前气场十足、看似专业靠谱的法务总监、法律顾问，相当一部分都不持有律师执业证书。部分人甚至根本没有系统的学过法律，同时这些账号发布的开庭实拍、胜诉现场的短视频呢，人物表情僵硬、口型错位、背景明显失真，疑似是 AI 生成。
0: 嗯，
1: 也采访了一位受害者，有一位受害者说呢，他今年8月初的时候，他母亲深陷婚姻纠纷，时常刷到法律类的短视频，像什么快速离婚、起诉小三、追回全部财产。视频里面的每一句干脆的宣传，让急于解决问题的他的母亲动了心、在法务总监取得了联系，达成了服务关系以后， 每当他母亲想要核实对方身份，也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他妈妈一共支付了7.7万元的法律服务费，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过一名真正的职业律师。
0: 嗯，
1: 目前这个受害者也已经向涉事机构所在部门的司法部门实名举报了。所以你不要老觉得免费去咨询或者是免费得到一些法律援助，或者啊，当然是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啊，这个不否认。
0: 嗯，
1: 每个地方的司法部门都会下辖都会有这个免费的法律援助。
0: 嗯，
1: 但你不能想着我所有的问题全部都靠免费这样的事情来解决。
0: 就是你可以寻求这个司法援助，你按照正规程序啊，
1: 哎，
0: 去司法部门啊，去你们当地的司法部门，或者你不知道具体找谁，你去社区问问的。
1: 找法律援助中心。
0: 对啊，对啊。
1: 你要找正规的法律。
0: 网上作假的成本太低了。
1: 对，找律师呢，也能找，但你也要擦清双眼了去找，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榴莲的价格。为什么说这个呢？
0: 嗯，
1: 今年你们都吃榴莲了吗？
0: 吃了。
1: 哦，你也吃了。
0: 真的是以前我确实是不是会不会特殊特别去吃榴莲？
1: 但是为什么最近你会吃呢？
0: 有人送。
1: 啊，
0: 你讲。
1: 哪个送的？
0: 你讲啊。
1: 你怎么不带五车？
0: 榴莲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带五车？
0: 我冻起来了。
1: 哦，是他送的是冻起来的那个。
0: 不是，我冻起来了，因为我一个人慢慢吃。
1: 你不能跟我搞点吗？
0: 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你带来呢？
1: 嗯，就是的呢。
0: 你办公室太臭了，不好。
1: 哦，你看我在给办公室里面带了多少东西呢？
0: 嗯，好，你讲。
1: 好，我们来讲一讲榴莲啊。曾经动辄几十元一斤的金枕榴莲，如今不少地方它已经降至19.9元一斤，整颗榴莲70-80元你就可以把它买回家。
0: 嗯，
1: 做个小调查，你们最近一次去水果店？当地的水果店目前金枕榴莲的价格是多少钱？你们有没有因为价格低廉就去买一整颗榴莲回家呢？
0: 就是价格低廉，而且你家没有那个强烈反对吃榴莲的人。
1: 嗯，随着东南亚种植扩张、进口增加以及供应链的成熟，榴莲的价格它是一路走低。曾经贵族水果正在走进寻常百姓家。其实像车厘子、荔枝、阳光玫瑰等等都经历过类似的变化。
0: 嗯，
1: 供应链越来越成熟，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呢也逐渐褪去了贵族光环。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榴莲它的价格是跌了，但消费者的吐槽啊却多了。价格战之下，选果的标准、品质和成熟度也受到了影响。便宜了它还真就不一定更好吃，
0: 品质保证不了了。
1: 对， 对、嗯、消费者其实更关心的也从吃不吃得起变成了便宜之后我还能不能买到好吃的。
0: 嗯，
1: 不要一讲啊这个很便宜，然后便宜了以后 你给我开的这个果开不出几房肉。
0: 嗯，我还好。我买的便宜的也还行。但是呢榴莲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就是你不能因为它便宜就吃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高糖高脂肪的水果。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吃一些榴莲是能够抵饿的，因为相较于其他水果它糖和脂肪的含量高是它突出的特点。如果你吃下一整个榴莲差不多600克的果肉，那么就会吃下约20克的脂肪和170克的碳水化合物，摄入900千卡左右的能量。
1: 嗯，
0: 就是你吃两个榴莲就是一个成年人正常的基础代谢了一天的。
1: 嗯，
0: 那个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这个版本啊，建议就是低身体活动水平者。什么叫低身体活动水平者？
1: 就你不怎么动，
0: 就你不怎么去专门的运动，就正常生活的人，每天呢差不多应该摄入约1800千卡的能量。那么你吃下一个榴莲就能够到推荐量的摄入的一半了。所以吃榴莲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定，特别是减肥者和血糖不稳定的人。要减少摄入量，或者是你吃榴莲就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分享的原因，对吧？一房一房的吃。
1: 那你怎么不带我吃？
0: 好好好，马上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好不好？
1: 你们家那门口的是多少钱一斤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有的时候这话说来就来，你突然间都愣住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我没问过价格。我这为什么有人送我榴莲，是因为有个邻居，就他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0: 下水的问题，把我家那个阳台的那个
1: 淹了，
0: 柜子给泡坏了
1: 啊，
0: 所以就到我家来，就意思就是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买了，我们平时不会。
1: 你们家的那个邻居可以，我们那个邻居到我们家来赔礼道歉就拎两盒奶，
0: 对，也有奶，一个榴莲一盒奶。
1: 哦，
0: 嗯，
1: 那你们这个档次高一点。可讲要把你们复原了，
0: 还在协商，还在协商。所以就是你住家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对吧？你是挺烦神的一件，所以最近对你老婆好一点。装修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搅人了，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马上给他买颗大榴莲吃，好吧？
0: 好，
1: 来自张宇的给你们。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0: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1: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0: 你最有用的广播。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练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

0: 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都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0: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6: 十一月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0: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6: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0: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 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1: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0: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2: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5: 叫他不要那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作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4: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们就说，
3: 那是谁呀？
4: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就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 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那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1: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5: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站着唱，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1: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
2: 嗯，
1: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3: 亲自做示范。嗯，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4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1: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2: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碳之后这个森林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3: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4: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0: 卫星影像图。

0: 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十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十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五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0: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十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1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2: 那边鱼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3: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2: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0: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2: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着，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0: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2: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近距离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0: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时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4: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开心。
0: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角洋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0: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6: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7: 高度16.5，18.3。
0: 盐粒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8: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接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粒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9: 这就水啊，小心
1: 这有个坑啊，
9: 它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9: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8: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10: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鱼鲜苗。
0: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10: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0: 如今

0: 的美好图景。
1: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0: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1: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0: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今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0: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0: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塘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2: 就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换成了一个监控。然后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还是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0: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些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是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0: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獭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獭，这是野生的水獭，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0: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獭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獭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0: 除金塘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 我们除了金塘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獭项目上只有3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0: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獭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

0: 下水獭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需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0: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獭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獭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1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2: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0: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爆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3: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0: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4: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体验最早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疼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顶一顶就行，只有在疼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那么你还在忍痛吗？疼痛不能一忍再忍，有7种疼痛不能耽搁，需要马上就医。不少老年人年岁大了之后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他们的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和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今天将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会伤心脏，不动呢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大家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健康。嘴唇发紫可能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指甲月牙少代表气血不足，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说一说疼痛。疼痛是几乎每个人一生中体验最早和最多的主观感受，比如说头痛啊、颈肩腰背痛、牙痛、关节痛、胸腹痛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呢，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比较少，而且比较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疼痛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吃点镇痛药扛一扛就行，只有在痛的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去医院就诊。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如果不是疼得不得了了，是不会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我们来说说忍痛现象的原因以及危害。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点，是坚强的表现。如果某个人老是诉说或者是抱怨疼痛，就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娇气，所以很多人宁可忍痛，不到不得已啊，就不会去医院的。很多人还认为疼痛，尤其是能够忍受的疼痛是正常现象，会自然消失。但是医学界已经将疼痛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了。很多疼痛不会自然消失，可能会加重，引起严重的后果，或者是变成慢性疼痛。很多人对疼痛的报警作用以及危害缺乏认知，新出现的疼痛，也就是急性疼痛，就是持续时间在1个月内的疼痛，通常和手术创伤、组织损伤或者是某些 疾病有关。当人体受到损伤、疾病等侵害的时候呢，出现疼痛，就是提醒我们要及时的避开危险，或者是去看医生了。如果身体缺乏疼痛这种报警系统，那么受到伤害也不会感知到。比如说，突然腹痛可能会提示阑尾炎，需要赶紧治疗或者是手术切除。突然胸痛呢，可能是心脏病犯了。如果不及时就医，一味的忍痛，可能会出现阑尾穿孔、心肌梗死等严重的后果。而且疼痛对多个器官和系统都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对心血管系统，疼痛会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使心脏病患者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么可能会加重心肌缺血。对呼吸系统呢，疼痛会使呼吸变得浅快，导致通气量明显减少，无法通过有力的咳嗽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导致肺部的并发症。对消化系统，疼痛会使胃肠道蠕动变缓，功能恢复推迟等等。所以呢，出现疼痛应该及早就医，及早就诊，那么治疗原发的病，同时要减轻疼痛呢，并且降低疼痛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人对急性疼痛会变成慢性疼痛缺乏认识。急性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使短痛变成长痛，小痛变成大病。疼痛是很多疾病的症状，通常随着疾病的痊愈，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说接受肺切除手术的患者，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其中一些患者的疼痛会演变成慢性疼痛，需要神经阻滞剂和其他的多种方法治疗才能够好转。这种慢性疼痛的发生固然是有患者自身的因素，但是如果给予完整的术后镇痛，这种疼痛的发生率呢，其实是会明显下降的。人在40岁之后呢，会出现关节不灵活，很多人起初不把它当回事儿啊，直到发生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疼痛，不敢使劲儿，久坐或站起的时候关节僵硬，迈不动腿，蹲不下，站不起来，关节积液、肿胀甚至变形，才想起治疗，却发现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了，只好换关节了。带状疱疹的急性期往往是有小水泡的，患者可能不痛，没有很好的休息和治疗。很多患者虽然有疼痛，却只关注了皮肤的损伤，以为只要皮肤愈合了，疼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在皮肤愈合很长时间后，还遗留有持续剧烈的疼痛，饭不能吃，夜不能眠，这个时候的治疗呢，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确实呢，如果说早期给予了充分的镇痛治疗，是可以减少这些后遗症的神经痛的发生的。所以呢，即使是小痛也应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否则疼痛持续时间越长越不好治，花费也越多。很多人对慢性疼痛的危害和诊治困难认识不足，慢性疼痛就是持续一个月以上的疼痛，常常会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抑郁、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忍受疼痛那么在生活当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长期绵延不断的疼痛呢，还会使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患者往往会辗转各家医院多年，治疗效果甚微。因为慢性疼痛不仅在疼痛部位出现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还会使脊髓、大脑等中枢部位也出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治疗相当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是不佳的，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目前慢性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疾病了，所以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些患者呢，主观认为疼痛治不好，所以呢就不去就诊了，或者是到医院进行多次检查和治疗，诊断依然不明确，治疗效果不好，丧失了信心，就被动地选择了忍痛。 比如说很多中老年女性常常有全身疼痛的现象，不少人认为是坐月子的时候留下的毛病，是正常的，而且治不好，因此就不去医院看病了。头痛就捏捏头，腰背痛就捶捶腰背，腿疼就活动活动腿部，再不然就吃点镇痛药，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不好。有些疼痛比如说腰腿痛，检查之后诊断为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骨科看了认为不用手术，吃点药好了几天，停药后又疼，反反复复不见好。那么以上的这几项分析啊，清楚地告诉我们，疼痛时可以娇气，要及时地向家人、朋友、医护人员倾诉，以消除由疼痛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不良的情绪，并获得他们的帮助。通过及时的治疗来消除疼痛，千万不要一忍了之，以免短痛变成长痛，小病变成大病。那么告诉大家有几类需要马上就医的疼痛。首先就是头痛，不论是什么样的头痛啊，都需要去医院检查，除非你对病因了如指掌。感冒会导致鼻源性疼痛，脑出血或脑肿瘤也会引起头痛，剧烈头痛有可能是脑动脉瘤的前兆。当你出现以下头痛时，要及时就医。首发的或者是严重的头痛，尤其是50岁后新发的头痛，近期频繁发作而且程度逐渐加重的头痛，总是发生在同一侧的头痛，还有服用镇痛药无效的头痛，癌症患者或艾滋病患者新发的头痛，伴有癫痫发作的头痛，伴有发热、颈部抵抗、皮疹、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头痛，还有伴有精神错乱或定向力障碍的头痛，以及伴有视力障碍、偏瘫、偏身麻木等神经系统症状或是体征的头痛。那么第二类就是颌、喉、胸、肩臂、腹部疼痛或者是不适，可能是心脏病的前兆。需要注意的是啊，心脏病的典型症状不是疼痛，而是不适。心脏病患者的压迫感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上一样。第三类是背下部或肩胛骨之间的疼痛，多数情况下这是关节炎的反应，但是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者是腹部病变导致的。第四类是严重的腹部疼痛，最有可能是阑尾出现了问题。此外，胆囊和胰腺问题、胃溃疡及肠梗阻有可能会出现腹部疼痛。第五呢是小腿疼痛，有一种危险很多人知之甚少，那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其危险在于一旦血栓脱落，可能会引起肺动脉的栓塞，危及生命。此外，癌症、肥胖、长期卧床不动、长途旅行、怀孕及高龄等等，也可能会引起小腿疼痛。第六，腿脚灼热痛，腿脚有灼热或者是针刺的感觉，说明神经受到了损害，可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等等。第七是无法解释的疼痛，疼痛在抑郁症患者当中很常见，有时候是头痛，有时候是四肢疼痛，还有时候是综合性的，千万不要忍一忍就过去了哈。因此也许这个时候呢，大脑已经发生了病变。那么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七种疼痛啊，一旦发生了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那么如何应对疼痛呢？在传统观念里啊，镇痛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药物啊，但是很多人担心服药后会有依赖性；二是封闭治疗，效果有限，而且很多人害怕使用激素，所以呢，大多数人宁愿忍痛度日。其实呢，目前疼痛科发展很快，诊断水平快速提高，治疗疼痛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也越来越好。疼痛科通常采用药物、理疗、神经阻滞以及射频、激光等微创方法综合治疗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在药物治疗方面，疼痛科医生能够合理地应用不同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多半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疼痛科医生常常会配合抗焦虑治疗、抗抑郁的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很多神经痛的患者可能会需要应用抗癫痫药物和抗抑郁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目前 95% 的急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满意的治疗，不管是剧烈疼痛还是轻微的疼痛，都要进行规范的治疗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肌肉流失。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的营养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再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接下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该怎么吃。
7: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

0: 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三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的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梦到的景。醒来时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像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吗？耳垂有折痕要警惕冠心病吗？指甲月牙少就代表气血不足吗？这些说法是否有医学根据呢？体表信号真的预示疾病吗？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很多心脏做完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到底是该运动呢还是不能运动呢？运动多了怕伤心脏，不运动呢又怕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今天也和你一起来聊聊。

0: 好，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些体表异常的信号，真的就预示着疾病吗？ 首先我们说说，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好。嘴唇发紫呢，其实需要分情况来看待的。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有些人天生唇色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和疾病无关。因此呢，在寒冷环境当中，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速度缓慢， 可能会导致暂时的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的缓解。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全身的缺氧，导致唇色变紫，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了。其次呢，是病理性的因素，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口唇发干，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 常涉及心脏肺部的疾病等等。如果一个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可能会需要排除以下情况：心脏疾病方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心理衰竭等等。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导致的血液氧合不足，出现发干。还有肺部疾病方面，比如说肺栓塞、慢阻肺、重症肺炎等等，都会严重影响肺的换气功能， 导致血氧的含氧量不足，引发口唇发紫。还有血液系统病方面，常见于异常血红蛋白血症，比如说误食了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会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干。那么说完了嘴唇发紫各种原因，再来看看耳朵折痕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吗？ 耳垂上出现一条较深的约45度的楔形折痕，从耳屏向后下方延伸至耳垂边缘，医学上呢称为耳垂褶皱症。研究发现它和心血管疾病呢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和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的线索。 耳垂折痕也可能是源于先天因素、衰老、减肥或长期侧睡等。这类折痕通常较浅，形态不规则，属于生理性的褶皱，因此有折痕并不等于患有心血管疾病。评估风险，关键在于是否合并心血管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中老年人或者是已有三高的人群，如果出现典型的耳垂褶皱的特征呢，应该一起重视了。 如果耳垂有折痕，同时呢合并多个上述危险因素，并且在日常活动，像快走、上楼梯的过程当中出现胸闷、胸痛等，应该及时就医，检测血压、血脂、血糖，必要时要完善心电图、颈动脉超声或是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等这样的一系列检查，全面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反之，如果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感觉，就不必为此焦虑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就可以了。另外，指甲上的月牙变小了，这个现象正常吗？指甲月牙被称为假半月，是指 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月牙大小和数量因人而异，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适，都属于正常。如果月牙在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则需要警惕了。月牙明显变小或消失，可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营养不良或者是某些消耗性的疾病有关。月牙变红需要警惕甲亢或结缔组织病。 变蓝可能和机体缺氧或心血管问题有关，比如说伴有乏力、体重明显变化、怕冷怕热、心慌气短等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时要加做心脏超声、自身的抗体检测等。 指甲和手指呢，还有一些特征要注意啊，就是，指甲颜色苍白，可能会提示着存在贫血，可以检查血常规。还有一些指端的膨大，像鼓槌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肺心病等慢性的心肺疾病。 手指如果说长期冰凉，则是提示末梢循环欠佳。那告诉大家一些适合居家操作的健康自查方法。勤观察，每天清晨洗漱的时候，观察唇色、眼睑和肤色，数心跳，静息下摸手腕的桡动脉，正常脉搏为60到100次每分钟，注意是否规律。还有量血压，家中常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监测血压。还有看大便，注意排便规律，如果出现黑便或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另外测体重，一个月内体重无故增减超过5%，则提示可能有隐匿性的疾病了。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体表异常呢？一些网友容易根据体表异常对号入座，过度焦虑，但是医生认为体表异常仅为参考线索，不能够替代专业诊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体表异常。平常心，动态看，单一信号通常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看多个信号是否出现问题，或者体征是否在短期内发生了剧烈变化。还有勤记录，好就医，一旦觉察某些异常，记录下来变化的开始时间，具体的伴随症状，如果加重或者是缓解啊，要分析它的因素，这些对于医生判断病情是至关重要的。还有性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体表特征而焦虑，不如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持续的监测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的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与活性营养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参考。

0: 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 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三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很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朋友常常纠结日常运动，害怕动多了伤了心脏，不动又不利于康复。那么支架手术之后究竟能不能正常运动呢？适合哪些运动？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帮助您安全康复，适度锻炼，守护心血管的健康。
4: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

0: 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和科普中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见，像鱼儿游过世间。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度到33度，沿江江南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20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正校企联动安徽，多举措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0: 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安徽各地匠心铸就品质家园。
1: 安徽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遴选约20个场景开展试点。
0: 1到7月，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转向享服务重体验。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赋。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宽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巴萨7600万欧元签下罗德里，可能是上了皇马的当。
0: 接下来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0: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0: 据韩联社18号的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察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
1: 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
0: 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8号判处叙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堂弟瓦西姆·阿萨德死刑。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延在当天的宣判听证会上宣布，瓦西姆·阿萨德对多人实施故意杀害和酷刑，构成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1: 国际足联17号证实，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当天辞职。拉穆尔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新涅古伯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佩切涅吉镇当天遭导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鸡、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通过政策帮扶、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2: 在合肥市姚海区的这家国际货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吴佳莹正忙碌在单证操作岗位上。不久前，他还因为投出的简历毫无消息，面试租房开销大而倍感压力。当地人社部门推送的合肥请您来专场招聘会消息，让他有了入职这家企业的机会。
3: 政府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一次性的就业补贴，公司这边在一些基础保障上也会给到我们，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压力。
2: 为了帮助更多像吴佳莹这样的毕业生实现更好就业，当地人社部门还主动下沉企业摸排用工岗位需求，依托省级公共就业平台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叠加社保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夯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
4: 通过区、街道、社区我们三级这个就业服务载体，一人一策的这种形式来给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就业帮扶，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的推荐、技能培训的促进，高校毕业生能够这个尽快的就业。
2: 为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安徽积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常态化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就在江淮直播带岗等专场招聘会。在马鞍山市前不久举行的这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带来了超过900个岗位。在上海读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季雨欣就是在这场招聘会上获得了一份心仪的就业见习岗位。
5: 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一个面谈，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积累自己的就业经验，为后面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2: 在持续完善招聘服务、政策帮扶等就业促进体系的同时，安徽还将目光投向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让学生实现毕业及就业。在芜湖市湾仔区，一批技工院校与企业绑定，把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拿证及上岗的技能人才。
6: 毕业前我就拿到了5-6家校企合作录取通知，现在已是一名高级装配技师，月薪有6000到8000，还有技能等级津贴。技工这条路也让我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场。目前湾仔区已有12家企业与技工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8个，年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800多人，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与企业招工的双重难题。
7: 我们坚持人才跟着产业走，政策围绕需求定，对在区内企业稳定就业的技师学院高校毕业生给予就业补贴，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技能人才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
2: 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安徽对纳入10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提供1131实名服务。目前安徽已为9.35万名2026届困难高校毕业生便捷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2026届毕业生落实去向51.95万人。
8: 我们把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摆在重中之重，突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失业青年，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同时我们聚焦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以及小微企业招工难，来打造3公里就业圈，来实现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基层社区3方共赢，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0: 说完了就业，我们再来说说住房。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暖心、舒心。
9: 现在 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呢，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套样板房来说，如果家里没人，屋内遇上燃气泄漏，窗户能自动打开通风，锅里烧干了，灶具也会自动熄火断气，就连水池的水漫出来，传感器也能自动关掉水阀，把各类居家风险提前化解。除了这套智能安防系统，这个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深水封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全屋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
10: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
11: 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啊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啊，让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9: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9: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
13: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啊，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9: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50.74%，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
14: 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9: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品质居所承载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近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要求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行动计划明确，实施新场景构建行动，打造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空间，以合肥、亳州、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等市为重点，遴选约20个场景开展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试点，支持黄山市设立安徽省医康养融合发展试验区，到2028年年底培育一批康养特色主题民宿酒店，建设100个名中医、中医特色护理技术等工作室和工作站。
1: 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新业态培育行动，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体系，构建涵盖政府端加企业端加产业端三端的数字康养平台，统筹全省康养资源、项目、产业、服务，提供在线预约、健康咨询、大健康产品销售、产品溯源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康养产业供需堵点，开展行业监测分析，鼓励平台企业链接各类消费场景，健全行业消费纠纷解决体系。
0: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传承发展迎来重要举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与北京九州正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推出《严凤英母团》《女驸马》《天仙配》《玉天仙》等黄梅戏全国巡演项目，以经典 IP 为核心，构建演出加文创加数字加文旅全产业链运营新模式，推动黄梅戏艺术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广泛传播，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项目以2026至2030年为周期，实行年度一轮全国巡演，计划覆盖天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郑州等全国30多座核心城市。
1: AI 唱黄梅，徽韵响四方。全国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上线发布会在安庆举办，标志着这部特色戏曲微短剧正式全平台上线播出。活动选址黄梅戏《打猪草》发源地安庆宿松柳坪乡，依托当地万亩竹海，打造原生态实景舞台，以巨型主题海报、本土竹编手作搭配天然山林，构成独特视觉布景，充分展现皖西南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和乡村全新风貌。
0: 七夕到了，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为辖区老年夫妻免费补拍婚纱照，用镜头定格他们携手半生的爱情，圆老人们的浪漫心愿。这件事呢，就发生在我们的贵池市，请听新闻特写一张迟到的婚纱照。
2: 西瓜甜不甜？开不开心？
3: 在湖心社区共享茶馆临时改成的摄影角，80多岁的陈向英换上婚纱，老伴儿张春元一直陪在身旁。这是两人结婚60年来第一次拍摄婚纱照。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春元、陈向英：
4: 我们结婚的时候家境比较苦，没有照过结婚照，这次到末年的时候给我们补上了，谢谢谢谢。没照过结婚照，这次照了感到非常的高兴。我跟老伴说，从我们相识、相知、相爱到今天，我永远爱你。
3: 这场迟来的浪漫源于社区茶话会上老人们一句无心的感慨。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纪池新：
5: 茶话会上老人们一句七夕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能够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一个失落和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所以我们就筹备了这一次补拍婚纱照的这个行动。
3: 为给老人们留下一份浪漫温馨的七夕记忆，社区动员在职党员充当志愿者，对接辖区婚纱店，为老人们免费提供化妆造型与婚纱礼服。工作人员用3天时间深入各小区走访摸排，最终邀请8对老年夫妻参与活动。有一对老人还带上子女一同来到现场，全家见证美好时刻。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肖广金、王梅：
6: 我长这么大的岁数，我还没做过那么个事情呢，一生没做过这么个事情，我跟你玩心里还有点怪紧张的呢。这一双的时候，你一双袜子都没得，真的搞这个事情呢，对老年人讲的很有记忆嘛，高兴嘛。
3: 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启胜、张满芳：
7: 我就感觉的话，现在是国家的政策好， 哎，给我们老年嘛还有一个新的感觉，好像又走到年轻的年代。
3: 据了解，湖心社区下辖16个小区，其中老年居民占比超过30%。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社区深耕全龄友好建设，打造共享花园、共享儿女、共享爸妈等特色关怀项目。今年以来，社区已开展各类便民惠民活动30场次，服务居民超1500人次，实实在在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纪池新：
5: 这次照片我们也是免费给所有的来参加活动老人打印出来，是希望把这份节日的礼物提前送到老人的手中，让他们提前感受到属于他们的一份七夕快乐。
1: 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0: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线路北起淮萧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共设计有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好，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稍后见。
8: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9: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4: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2: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4: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
15: 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2: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14: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 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2: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14: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 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2: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啊。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1到7月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转向享服务重体验。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数据显示，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
2: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3: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1至7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报道。
4: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公安部网安局8月18号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迷路测试中断轴等涉企网络谣言。这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了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处置。
1: 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0: 记者18号了解到，为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浙江省永康市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行政指导会。
1: 电子计价秤计量是否精准，直接关乎群众菜篮子、钱袋子。针对当前作弊手段迭代升级，从传统机械改装转为芯片植入、程序烧录、远程操控等新型方式，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把防作弊管控融入产品生产全流程。
0: 颜控传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配齐防篡改、锁机、身份识别防护功能，严禁预留作弊改装通道，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性能，抵制偷工减料与低价恶性竞争。销售维修主体应该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实名登记制度，核验产品资质与封印信息，杜绝购销改装作弊秤，不得借维修实施非法改造。线上商户禁止用暗语引流、私单交易等方式规避监管，发现违规线索必须留存证据并上报。
1: 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跨区域线索协查、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依法严厉查处生产、销售、改装、使用作弊秤等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0: 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福泽路一个民房凌晨突发火灾，消防员接警之后赶赴现场，消防员途中得知明火已经被群众扑灭，到场之后呢，即对残留烟气进行排烟处理，并全面排查隐患，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经过查证，火灾疑似因住户睡前将点燃的蚊香放置于床边，带火星的香灰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所致。
1: 消防提示，驱蚊产品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事故。那所以呢，这份提示请大家收好。首先，第一，蚊香要固定好，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放置于不燃烧的器皿当中，防止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到周边的可燃物上。家长应该教育孩子不触碰蚊香，并将蚊香放置在幼儿无法触及的地方。放置蚊香时，应该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应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后再去睡觉。外出时一定要将蚊香熄灭。
0: 现在很多的家庭呢还使用电蚊香来驱蚊，那如果使用电蚊香驱蚊之前呢，应该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完好。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应该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每次使用完毕之后呢，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之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是将水等液体洒在电蚊香上。

0: 行，
1: 在海边沙滩游玩时，你见过那种冒泡的地方吗？如果靠近那里，大概率会一脚踩空，深陷其中。这种冒泡的沙滩俗称流沙窝，通常呢土质松散，含水量极高，在受到挤压或震动的时候，内部结构会受到破坏，变成流动的液体状态。这样的区域往往看不出深浅，当人一脚踏入，就发现其下方早已中空，身体会持续的下沉，甚至会被困。流沙是特殊的非牛顿流体，越用力蹬腿扭动，沙子的吸力就越强，身体会持续下沉，导致被困。
2: 那如果不慎踩入了流沙窝，或者是深陷滩涂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说。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早上的7点4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国内部分的新闻。刚刚说在海边玩的时候千万不要踩冒泡的沙滩，那如果你不慎踩入了流沙窝或者是深陷滩涂的话，不要慌，记住四字口诀。第一个字是停，首先不要乱动，停止一切动作，让身体尽量的保持静止。第二个是躺，如果呢你的双脚已经陷入泥沙了，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部分趴下，双手尽量的扩大，加大身体与沙滩的接触面积，减轻下坠的压力。第三个是晃，当你的这个身体稳定之后呢，可以缓慢的晃动，一点点的将双腿向上挪动。第四个就是爬，你双脚脱困之后啊，要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手肘和膝盖缓慢的移动，匍匐爬出危险区域，向干硬的地方前进。那更重要的当然是预防了，如果你见那种冒泡的地方，你千万不要靠近啊，也不要在那个冒泡的沙滩上就是使劲的蹦跶，因为它一定是有危险的。7点46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呢，可能对于最近在节食减肥的朋友会比较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呢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盛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0: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

0: 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0: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之后体重上涨，很多人都会陷入焦虑。那既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的方式不可取，那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
1: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0: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的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所以针对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一次暴食之后也不必过度的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的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的发生。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

0: 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二分之一来自新鲜的蔬菜，四分之一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四分之一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0: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5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近日，欧洲转会市场传来消息，历经几次报价，巴萨终于敲定了罗德里。这位西班牙中场巨星将在今年夏窗加盟巴萨，效力英超7年之后，他终于再次回归西甲。据罗马诺透露，巴萨7600万欧元的报价已经被曼城接受，其中6000万欧元是固定转会费，另外还有1600万欧元的附加条款。这个价格和曼城之前要求的8000万欧元非常接近，很显然巴萨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巴萨已经多次向曼城报价，希望尽快拿下罗德里，不过他们的出价与曼城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这笔交易一直拖到现在。如今新赛季的西甲已经开赛，巴萨眼见曼城不肯松口放行，只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报价。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巴萨的诚意还是打动了曼城，双方最终各让一步达成了协议。巴萨签下罗德里，理论上中场实力将有大幅的提升，他的防守和组织能力无疑是当世最佳之一，比稍显稚嫩的佩德里还稍胜一筹。有他加盟，巴萨的中场堪称是欧洲最强，比大巴黎的中场铁三角还要强上半个档次。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避免伤病并顺利融入巴萨。巴萨之所以高价引进罗德里，也有和皇马赌气的原因。之前巴萨报价阿尔瓦雷斯，随后皇马就跟进，结果两份报价都被马竞拒绝，两大豪门也因此结下梁子。在了解了皇马报价希望引进罗德里之后，巴萨也介入了。不过在知道曼城坚守8000万欧元不卖之后，皇马马上就退出了，因为他们认为罗德里不值这个价钱。不过巴萨却选择满足曼城的要求，最终敲定了罗德里。现在看来，要不是皇马想引进罗德里，巴萨未必会对这位西班牙巨星动心，因为他们并不缺中场。相比之下，前锋才是巴萨急需的目标。如今巴萨在罗德里上投入巨资，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基本没钱再引进巨星级前锋了，所以呢，巴萨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了皇马的当。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1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